0: 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价够廉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这样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了。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说真的才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吼，有30000块的大红包。
3: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4: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超级

好，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在宜兰到苏澳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先前有通报说，南下32.5K 过头城路段内侧路肩，有散落物。这个散落物好像是一个小动物上天堂了，目前正在处理哦。

好，8:13。在我们关心宜兰什么歹机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哈。哎，又是事故的讯息哦，我们看一下。好，这是罗东的光荣路，就在哎，我看一下，在宝雅对面这边。哎，它不是事故了哈，是那个应该是道路施工哦。哎，没有，是事故哦。OK， 这么快就摆好三角锥了哈。好，我们看一下哈，就在罗东的光荣路北上，还没有到那个罗东转运站前哈，有发生交通事故，是我看一下，应该是机车的事故哈，有看到机车倒在那个刚好那个岔路口的地方，好，请大家。

要注意一下哦，就刚刚好在那个宝雅对面哦，对，这边刚好是那个，这是哎，这是算是哪一个农会啊？这算五节还是算罗东农会？新农办事处。讲宝雅，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就在宝雅对面哦，在外侧车道上面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如果你现在准备要走罗东的光荣路，要靠要往那个转运站方向的话，就北上的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哈。目前外侧这边有那个发生事故，远警已经到场处理了。好，顺便再把先前我们接到的路况讯息跟大家汇整一下啊。今天因为可能下雨天的关系啊，所以早上的状况也是稍微比较多一点。今天路上车子都比较多啊。先前说往葫芦堵大桥往圆山方向车子也是比较多，然后再来的话，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目前在头城的乌石港到头城外环道这边有在进行道路施工，所以呢是有调拨车辆通行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事故的方面的话，刚刚提到的在罗东的光荣路北上哈，就在那个宝雅的对面哈，这边有发生应该是机车的事故哈，远警已经到场处理了，所以它是封闭外侧车道。这个如果说你要是往那个罗东转运站方向的话，从东山要往罗东转运站方向就会受到影响。OK， 好，这是罗东农会的新农办事处，就在刚好在那个农会前面这边这一个岔路口。好，另外还有一起事故是发生在东山，但是这个有一段时间了，不晓得还在不在，有可能排除了，我们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好，这个是在东山路一段986巷这边，就刚好在那个喜户会的生鲜超市的这一个路口的地方，有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但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了，大概有可能快将近快一个小时了，所以应该是处理完毕了。还有就是罗东的公正路啊，在罗东高中校门口这边，先前也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OK， 这个事故状况应该比较简单一点、单纯一点，应该可以比较快排除哈。这一样，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下就可以了。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一样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告诉我就可以咯。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

0: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为了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监理站呢1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要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也有邀请艺人沈文成、还有陈佩琪以及王彩华呢，跟民众来互动，推广交通安全的观念，请听一下报道。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糖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1: 以前我们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成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0: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四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好，8:19啊，我们再提醒一下一则状况，这个是在国道5号北上，说在35K 哈，35K 大概是也是过了宜兰路段哦，在内外侧的车道分隔线上说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哈，这个情形我们已经通报给平林行控了哈，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宜兰市公所呢落实减碳并且振兴经济，西首东门观光夜市呢推出了现金放大术哈，继传统市场的减碳券呢获得回响之后呢，9月再寄出夜市抵用券，民众只要自备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就能够以新台币100块钱的现金，然后兑换价值200元的抵用券哈，等于是说你的现金会增大一倍啊哈，鼓励环保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兼顾这个经济哈夜市的买气。那活动呢会在9月18、19号，就下礼拜呢会登场哈。傍晚5:40，民众只要到东门夜市指定的地点出示环保用品，经过确认之后，你就可以用100块钱的现金来购买抵用券，然后每一份抵用券呢是包含2张100元的面额，也是总额是200块钱的哈。那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单张可以全额抵用。活动是采限量发放哦，每日发放600份，2天总共1200份哦。所以如果说你刚好最近下礼拜有要到东门夜市这边来消费的朋友们，可以把握这样的机会哦。实际上6月的时候呢，宜兰市公所就有这个举办了市场减碳券的一个活动哈，哇，那时候也是场场爆满的哈。那不但呢，这个让民众呢能够就是拥有那个环保的一个自备，养成环保自备环保餐具的习惯，然后也可以呢这个增加市场的一个买气啊。现在真的很多人越来越有那个环保概念，像有些时候我们来宾啊，来这个上节目啊，大家都是自备环保杯啊。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活动是罗东的秋季行旅系列活动呢，规划罗东金秋慢行张子园以及古庙彩像漫游罗东老时光的两条路线，10月3号呢会同步开走哦。好，罗东金秋慢行张子园的这场的活动是由文史工作者，也是我们景广宜安分台的这个好朋友哈，这个庄文生老师来带路。活动当天上午9点30会从罗东的张子园文化园区出发，啊，带大家走访林场的旧社群、莱阳青年会、孔子庙、圣母升天堂以及善法寺，途中还会去品尝北城臭豆腐哈。这是包含了林业、记忆、宗教、文化、饮食、生活、地方人文的一个深度小旅行。那另外一条路线呢，则是古庙彩像，好，漫游罗东老时光，邀请到资深的导览老师张火月来担任哦。从罗东的殿安宫出发，探访这个绵敏堂，还有这个仁和彩绘像，走进斑驳巷弄跟百年古庙，来寻访藏在街角的地方故事跟历史记忆。罗东镇公所表示呢，这个两个场次的名额各限制哈20个人。好，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赶紧上罗东的观光发展所的脸书哈粉专去查询报名。好，这个活动时间是在10月3号，10月3号是礼拜六哦。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也是跟游玩游乐休憩有关系，这是宜安县的七大休闲农业区呢成立了流域休闲和绿农游的联盟，然后推出山河海轴带、东山时光宝盒，还有河海共融慢旅宜兰的两条主题的一个旅程，要带领游客从山林走进农村，再一路玩到河口来。

感受宜兰的山和海交织而成的农游新风景。好，这是宜兰的大径、中山、梅花湖、罗东溪、东山河、珍珠，还有梁溪口休闲农业区，把地方上的农产、美食、生态文化体验活动，把它串联呈现，让游客呢不用自己去拼凑行程，就可以跟着这些主题路线来深入宜兰的农村。这两条的游程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宜兰在地的朋友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啊。我说像我们在地的话，其实要到这些地方游玩的话，你的路程时间好其实是很近的，然后也可以去探访一下我们宜兰在地值得玩的地方、值得看的地方哦。很多人可能每次出去玩都是走到外县市或者是出国啊，反倒我们在地的这个地方特色呢，认识的很少。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天公告，提议取消持有 H-1B 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的人士，失业后可以留美寻找新担保雇主的60天宽限期，未来工作一旦终止就必须立即离境。这对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自2017年起实施的60天宽限期，让美国的外籍劳工在离境前有缓冲的时间寻找新的工作或处理个人的事务。去年1月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川普，这项新的措施是限制合法移民的罪行措施。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历经近十年，如今迈向全新里程碑。昨天晚间由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台南车站新站揭牌。记者为金妮报道。
2: 世协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3: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4: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3: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4: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善化的立体化。
3: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隐身在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假借贷款的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6: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

0: 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年感染梅毒的病例逆势攀升，其中女性跟15到24岁的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今年截至八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3: 但梅毒感染一期、二期，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2: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喂、啊、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6: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5: 是我啊，你是？
6: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5: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6: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5: 谢谢女神。
4: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8: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7: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8: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7: 疏浚防汛做在先，
8: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9: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0: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毒驾的宣导，欢迎警员。
1: 嗨，大家好。
0: 好，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毒驾的部分呢，其实已经宣导蛮多次的了。然后，其实我最近在那个就是街道上面看到一些行迹诡异的车辆的时候，就会脑子里面就会浮现说是不是有状况啊，酒驾还是毒驾？对，然后平常也不会这样子特别注意，但最近好像那个观察的比例就会高一点点。
1: 而且我是不是有跟你说过，你要习惯性停最右边，
0: 停最右边，
1: 靠边边，停红灯的时候不要在，你知道待转区就是待撞区吗
0: ？OK， 所以就是要停在最，尽量不要往中间停靠，
1: 因为很多阿嬷们，这可以吗？就是很多年长的人们，
0: 对对对，
1: 他们会去喜欢停在那个停等区，红灯这个停等区吗？通常都在小客车前面啊。
0: 对啊，
1: 你不觉得那是带撞区吗？
0: 可是不是交通法规规定说你必须要停在那个格子里面吗？
1: 大家法规重要，保命也重要。对，
0: 就是实务上面有一些紧急危难的情形的时候，大家要自己去做判断啦。
1: 对，因为你通常在那边，可是你看，如果后面小客车停下来有停很好啊，如果没停的话，那一区刚好是保龄球
0: okay, 那怎么办？
1: 所以你就靠右边啊，
0: 停右边的
1: 带
0: 停区，
1: 因为右边就是有点像你骑机车的那条那个什么路面边线哦、喔。
0: 哎、欸，对，
1: 因为我觉得尽量靠右边，你不要在那块正中间的区域。
0: OK。尽量往边线停靠
1: 啦，对，因为如果有毒驾的算过来就拜拜啊。
0: OK， 但是停等的时候还是不要想说就是休息时间，就是还是要注意四方的车流这样子。對，
1: 而且尽量现在不要，很提倡不要戴耳机。
0: OK，
1: 因为大家都会习惯、
0: 欸。完蛋，我都会戴耶。
1: 我就觉得你要戴一边。
0: 哦，戴一边想听也 OK， 这样
1: 子。是你是戴那种啊？
0: 不行，
1: 整个罩起来的，
0: 整个罩起来不行啦，就怎么戴安全帽？就是你会戴那种入耳式的耳机嘛？那我有时候可能就是戴着，想说又要骑车的时候，我就不会把它收起来，就继续戴着。
1: 可是你就是戴一边可以吧，另一边拿下来。
0: 但这样还是会不专心啊，建议还是不要戴
1: 吗？
0: 建议还是不要戴，
1: 最好就是不要戴，因为现在毒驾问题太多，所以建议不要戴。就你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对不对？那本分局在今年哈，就查取到有八件，我觉得我们三星乡那么淳朴的地方，竟然有八件的这个毒驾。所以我们很厉害，
0: 就是有在积极的查气，
1: 对，很积极的查气。那像五月两件，六月有六件呢，
0: 哇，
1: 那目前是八件，那七月的我没有贴上来，但是七月也有哦，
0: okay, 是，
1: 对，
0: 所以其实还是都会有零星的状况出现这样子。
1: 对，那像你看之前那个上新闻的啊，什么新北市三重土城啊，都有警察就是遭拖行啊，撞护栏啊，然后就高速冲撞就殉职这样。
0: Okay,
1: 对，所以你知道警察很辛苦，那请那个毒驾还是不要上路。
0: OK， 就是也不要吸毒啦，好不好？如果你发现身旁有亲友在疑似吸食毒品状况的时候，赶快跟相关单位来做通报，帮助他，好不好？
1: 没错，那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那个一拖迷子嘛的部分，配合那个加热烟还是什么电子烟，那其实也都是违法的哦。
0: OK，
1: 好，那它的副作用就是会让你身体失控啊，会有致命的风险啊，就无法思考，身体异常战斗。你去看那影片，很多都是下来然后对折，
0: 对啊，
1: 还这样抖抖抖，
0: 那怎么敢出门呢、啊？
1: 所以呀、啊，我
0: 说实话，我就觉得好丢脸哎。
1: 你是说边抖很丢脸吗？
0: 对啊，
1: 还是对折？
0: 我就觉得这样子出去，然后还被拍到，就是很不好意思啊。要是我个人的话，自尊心就会。
1: 然后如果又撞到人家，
0: 对啊，
1: 对，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哦。那这样会涉犯刑法185-3公共危险罪哦。那如果你单纯毒驾的话，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0,000罚金。那致人重伤、致人于死呢，有不同的要念吗？
0: 不同的罚则。
1: 对。好，致人重伤的话是1年以上7年以下哦，那致人于死是3年以上10年以下，都是现在都是叫重罪了。
0: 是，
1: 对。那如果你有累犯的话呢，就会有无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反正就是它有刑度，只是说很重这样。
0: OK， 好，而且好像什么拒测啊，或是
1: 对，如果你手持拒测
0: 更重，
1: 就重罚27万喽。那当场一次保管车辆，吊销驾照。那第二次或是你多次拒测的话呢，就会处45万哦。反正你知道它是累加。累加金额，
0: okay, 那累加也是很不得了哎、欸。
1: 对，那你如果毒驾，你又被吊销驾照，那你又不是说你期满，你吊销期满就能重考，你就是还要完成毒品戒瘾治疗啊，
0: 是
1: 安全讲习，交通安全讲习。
0: 而且他那个驾照的期限应该比较短，现在驾照都是比较偏向永久制，就是你不用再去特地换照啊什么之类的。
1: 他这个就会规定你有一个期限内要再回来。
0: 真麻烦呢，驾

0: 照又不好考，说实话，现在驾照不好考哎、欸。
1: 对，所以请到要珍惜驾照。
0: 嗯 ，OK。
1: 那现在 eToro 名字已经列为2026年6月27号列为一级喽、嗯，因为就是太多毒驾喽。
0: 是。
1: 所以呢，就把它改成第一级毒品。那第一级的话，其实就很重了嘛，就是我们最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0: 嗯 ，OK。包含了制造、贩卖，这个都可能会处以死刑，
1: 没错、
0: 或者无期徒刑这样的刑期。那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毒品是千万碰不得啦哈。那如果你发现身边有人疑似使用毒品状况的话，赶快跟我们的相关单位请求协助，警察局、卫生局、社会局都是 OK 的，
1: 是
0: 有相关的社会资源。那就是如同一开始所说的，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不会食用毒品了哦。
1: 当然、啊，
0: 当然。那这个毒品驾驶的情形，如果在路上真的遇到有一些危险驾驶的状况的时候，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把他的车牌号记下来，然后跟我们的警方来做通报，这样子避免他危险驾驶的行为。嗯，
1: 对，那就是要拒绝毒驾，平安回家。
0: OK， 今天呢，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1: 谢谢大家。

0: OK， 来自朱雨谋的歌声《最美的约定》，8:54。
1: 哎，要骑这紧呐！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9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个交通安全月啊，今天晚上在罗东中山公园广场呢，就有这个夜市的快闪活动哦。这是由监理站呢所举办的一个活动，今天晚上7点在罗东中山公园，包含刚刚我们听到陈佩琪的声音哈，另外还有像沈文成啊，好，以及那个波比的那个王彩华也会来到现场哦，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唱歌哎哈。可能也会唱一点点歌吧，但是有可能不唱歌哈。好，然后会有一些那个有奖征答哈，还有一些宣导小礼品呢，要让大家哈来拿好礼。但是当然，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宣导有关于正确的一个交通安全的观念哦。好，那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呢，主要是要这个宣导停让的部分哦，包含骑机车也是要停让哦，不只是汽车要停让，机车在路口的地方也是要停让哦。再来，还有之前我们也有曾经提到过，就是从即日起到12月呢，全台有超过7000家的机车行有提供免费的机车健检，哈，包含你的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这个四大项目都会帮你检查，看有一些是不是需要换啊，好，有些是不是有损坏啊等等啊。那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的零违规抽奖活动，您名下如果有机车的话，赶快去登录哈。然后，登录的话很简单，你不用去找什么机车行照出来。我本来不知道，以为要去找机车行照，不用不用，你只要准备你的身份证，好像还有一个是健保卡吧，不晓得健保卡卡号有没有需要哈。反正很简单，还有你的联络电话就可以了。那公路局呢就会去勾稽哈，你名下的那个机车啊，或者是汽车。有没有过违规的一个行为，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符合参加抽奖的资格哈。早一点去，因为早一点去登录的话，你可以抽奖两次。如果你要是好像是9月15号前吧哈，就可以这个抽奖两次。那如果是9月15号之后再去登录的话，到9月底你只能抽一次奖。但是说实在，我觉得第二次的奖项是比较好的，我比较喜欢第二次奖项哦。好啦，还没有去做这个动作的朋友们赶快哦，这个把握机会啊。虽然有些人会说，哎呀，但是我头壳尖尖嘛，每次啊参加什么摸彩呀、啊、都没有什么中奖的这个几率，没关系啊，有参加有机会啊，你没参加就没有机会啦，对不对？

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淡滑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南屯入口有大量的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国道一号北上285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前一整圈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177公里过了台中路段，中线还有外侧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39.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64.6公里在大溪路段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还有新店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速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4线东向5.6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

0: 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九点过六分，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入口到35K，好，就过了苏澳路段，外侧目前是有施工封闭哦，所以要从苏澳交流道上来国道五号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喽。

0: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1: 啊？
0: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1: 啊？什么片？
0: 阿公，我要吃花枝咸蛋黄卷。
1: 你是安那雄雄想要吃这料理？
0: 因为因真好吃。
1: 啊，你哪会知伊真好吃？
0: 尽管讲因真好吃。好吃，
2: 来了。

0: 好，我们今天静候奖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做菜的美食专家陈韵如老师。老师好。
1: 佳慧小姐好，我们宜兰的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料理？
1: 哦，老师要做一个比较阳春型的这个一品鸡锅，因为大家
0: 一品鸡锅
1: 一谈到鸡锅就觉得那个
0: 吃起来鸡汤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吃饱的那个鸡汤这样子。
0: 老师我跟你讲我们上一次不是讲那个鲜鱼汤吗？
1: 是，
0: 说我们今天又要煲鸡汤是不是？
1: 那很补欸，我现在故意营养，所以说因为年纪大的人啊，要顾骨头啊，要顾什么蛋白质啊，还有钙质啊，这样子。
0: 哎，老师，那个鸡汤，说实在，我们如果去那种餐厅吃啊，然后那个有一些那个餐厅煮的那个鸡汤，那个真的，一端上来，你就觉得那个盖子一掀开来，迎面扑来，
1: 很香，然后上面有一层的那个白白，那一加起来它就一层的那个。鸡的那个鲜汁这样子
0: 白白是什么？
1: 就是他把鸡汤煮到变白色的
0: 就是非常煮的包的非常久了。
1: 吃的时候吃好了，你嘴巴就嘴唇会粘成一点，
0: 就是也是胶质就对了。對對，老师这样讲，突然觉得怎么肚子又饿了，中午吃的不够。
1: 所以我们的乡亲朋友放心，老师今天煮的鸡汤是阳春型的，但是你仍然可以吃到那个高贵的鸡汤。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得解说一下，老师说的阳春型就是跟那种高级那种高档餐厅的不一样。高档餐厅那个鸡汤里面，它有放其他很多的
1: 鲍鱼、
0: 珍贵的食材我们今天没有，
1: 是。
0: 因为老师做的菜一定要符合佳慧适合煮的，好不好？
1: 对，你过年可以煮，我跟你讲。
0: OK， 好的，好来，
1: 好，
0: 我们来。
1: 其实老师今天为什么要教这道？其实我要跟大家讲，有一些那个干货很难处理，那老师在这里顺便带一下，这样子。
0: OK， 好的。
1: 首先呢，我们把金华火腿，其实金华火腿你去买，你要多少，你要跟他讲称多少，我说我要两百克，他要称两百克给你。
0: 可以这样子哦。
1: 可以，你不是说一定要买
0: 一整块或怎么样？
1: 不是，
0: 对啊，要不然很贵呢，对不对？
1: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土鸡或是半土鸡，花鸡，花鸡是有缺点，它很大只，你光是把那个鸡放上去都满的。
0: 对
1: 对，所以你买土鸡比较小只，不然你就用半只的花这样来做也可以
0: 好的。
1: 好，然后那个猪脚的那个蹄膀某个部位都可以，脚蹄也可以这腿部的可以还是猪饲点也可以两块然后用以上呢都用热水呢穿烫一下，然后就取出来取出来一样，还要用这个水冲洗一下那我现在来介绍我们其他的这个配料我们配料有一个叫竹荪竹荪八条就好了。
0: 我知道，
1: 竹荪很便宜耶。
0: 真的吗？
1: 八条才100块。对而且它还是好的竹荪那你派就是泡水，泡到那个竹荪是发起来的，
0: 就一般的水就可以了。
1: 一般水就可以了，然后你中间要换两次水然后呢泡软后呢你就

0: 再把它洗一洗，然后顺便把它挤干水分哈、嗯。然后再来就是。白菜啦，其实白菜没什么，白菜你就是把它分白菜梗跟白菜段。那我们要买小的，欸、那个黄叶越多越小越好。
1: 好、
0: 哦，好这样子。
1: 老师，你说的白菜是什么样的白菜？
0: 大白菜，
1: 大白菜啊、哦。
0: 对，大白菜你卷心白也可以啊，那山东白也可以啊。
1: 哦、OK OK，
0: 好，
1: 好、嗯，
0: 那你就是不要用太多，你尽量用那个心的那个部位，然后外叶就拿去炒。
1: 嗯、哦，就看看瓜还是
0: 做北菜肉
1: 哈。OK OK， 啊，我们要用比较鲜嫩的里面的。就对了，
0: 对，那白菜要600克哦，哈、uh-huh. ，好，那我们就把大砂锅拿来、嗯，就是你要煮鸡汤的那个砂锅拿来，哦、放进10杯的水，嗯，哈，然后呢，白菜两片就垫锅底，为什么？
1: 铺在底下，
0: 对，因为我怕鸡会粘，
1: 粘在锅底，万一那个地方超会搭，
0: 对，因为它要煮4个小时、啊、
1: 哦，这么久、哦，
0: 3到4个小时，
1: 要把那个精华都炖出来，
0: 对对对，
1: 好，
0: 然后呢，
1: 再来嘞，白菜先放在底下，
0: 对，然后再。放那个火腿哈，还有土鸡哈，还有那个蹄膀哈，我们刚刚冲洗好的�蹄膀哈，啊，葱切断3只哈，姜2片，干贝哈3颗就可以了哈，然后呢就淋下那个绍兴酒2大匙哈，
1: 淋在那个汤水上面啊，
0: 对，然后就把锅盖盖起来，
1: 然后
0: 呢以大火煮到滚，哎，一滚了看到滚了你就转小火哈，小火就煮哈2道，其实3小时应该就可以的啦，只是说他们比较讲究，就一定要黏嘴巴那个才有标准这样子。
1: 是啊、
0: 哦，然后最后呢，哈、嗯，把那个剩下的哈，如果你有剩下、嗯，因为很多人说啊，这种假巴，那能不能多配一点这个白菜啊？可以啊，你有剩下那个白菜心啊，你就可以
1: 把它丢进去，
0: 对，就丢进去啊，哎、啊，弄个3分钟就熟了嘛。
1: 所以老师，那个煮那么久，那个汤汁不会蒸发掉、
0: 不会，因为它是闷起来的、
1: 哦、因为那种砂锅是闷的，
0: 对，闷起来它是有一个洞让它排气，
1: 中间都不要掀哦，
0: 不要掀、不要掀、
1: OK，
0: 对，然后呢，
1: 所以我们在煮的时候我再问一下、所以是那个水后面是会盖过那个，
0: 没有，它刚好是在那个圆的那个旁边，我们有一层圆在上面最上面、它下面有一层圆、然后它如果滚的话它就不会跑到外面去这样子、
1: OK OK，
0: 对，
1: 好、
0: 好，然后呢、我们再加入适量的盐，少许的盐、
1: 一点点的盐，
0: 因为
1: 那是煮好了之后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哦，鸡哦，它也没有什么，它只有鲜味，剩下材料也只有鲜味，没有什么，
1: 没有咸味，
0: 咸味，对，
1: 加一点点盐，
0: 对，那这样就成了。
1: OK， 其他的东西都不用加。
0: 对啊，大家就猛摇那个鸡汤跟鸡汤里面的东西、
1: 哦。那个肉还会好吃吗？
0: 好吃，变成绵绵的。它本来是哈、煮久了变硬，它硬了再转这个有胶质的，
1: 烂、烂的，
0: 对啊。有胶质的烂烂的，你一吃的话，哇，一口就化了。
1: OK，
0: 对，
1: 这个叫做
0: 一品砂鸡砂锅鸡，
1: 要一品砂锅鸡。
0: 对，
1: 那当然，如果说那种有些高档餐厅里面，它不只放这些珍贵食材，
0: 不止、
1: 它还会放其他，像老师讲鲍鱼啊，
0: 18000的就放鲍鱼啊，
1: 什么鱼翅、
0: 还有鱼翅哈，一个人一排这样子哈、然后还有那个海参鱼翅，还有鲍鱼哈、
1: 海参也放进去，
0: 鱼包翅这样子。
1: OK。好吧，咱们吃不起一锅18000的。
0: 我们吃阳春的也可以。
1: 阳春的这个，这个一锅应该也不少钱呢。老师，我没有放金黄火腿。
0: 这一锅我算起来大概2000块。
1: 啊，还要那么贵啊？
0: 对，因为你哦，要买鲍鱼，要买竹荪，又要买金华火腿，金华火腿大概就要400。
1: 我们不要用鲍鱼了，
0: 我们不要放干贝也可以、
1: 鲍鱼也还好啦，其实说实在也没那么贵，
0: 鲍鱼这样便宜耶。
1: 对，我们不用买那种那么大的鲍鱼，我买小一点。
0: 鲍鱼一斤才还好像800还多少
1: 钱啊？一斤才八百。
0: 对。而且很大颗，我觉得很慢。
1: 哦，罐头的那个、
0: 不是
1: 新
0: 鲜
1: 的哦。OK， 好吧。
0: 对，
1: 那我们还是不要放鲍鱼了。
0: 我们放干贝就够，3颗干贝就够你鲜美了。
1: 对啊，是的。OK， 好，老师，我们一品砂锅鸡就做到这儿。
0: 对对对对对，好，谢谢大家哈。
1: 啊，这实在是太丰盛的一道料理了。
2: 琳琅杯。

这个杯底唔汤起金皮哦，这是唱的太好了哦，很有那个感觉哦。好，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刘世佳演唱的这个杯底唔汤起金皮，这个是金韵奖里面的歌曲哦。它比较像，不太像流行歌曲，比较像那种艺术歌曲，但唱得真好哦。9:22，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宜兰到苏澳外侧还是有移动式清扫哦。北上的话，在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直到那个53K 哦，这个53K 已经过了苏澳路段了。外侧目前是有施工封闭，所以主要影响的是从苏澳交流道上来要走国道五号的朋友们哦。好，那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看起来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现在还有哪些地方有在下雨吗？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窗外哦，在宜兰市区的部分，不确定有没有下雨，但是地面上还蛮湿的。但我看那个国道五号头城这边看起来路面上哦，道路上面都已经干了哦。好，今天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哦，但明后天周休二日的话，天气状况会比今天要好很多哦。所以周休二日如果要出去游玩的朋友们的话，可以比较开心一点，因为现在天色天气真的是有比较凉爽一点，虽然白天有些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热。但现在可能已经不太适合再吃那个冰凉的东西了，我们家的冰箱里面的那个冰品大概也吃的差不多了，本来在想说要不要再去买呢，但是现在感觉上好像早晚都比较凉了。好吧，其实要买还是可以再去买，想吃就买，管它冷不冷哦。好，9:24，来自萧煌奇演唱的歌曲叫做《最美的路》，熊碎了咯。

好，目前道路状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哦。待会儿九点半钟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瑞士东部靠近阿尔卑斯山区苏斯村庄附近发生游览车翻覆车祸，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游览车车上载有48名乘客，全部为荷兰籍。这台车是在傍晚行经山区道路时失控翻覆，整辆车侧躺在狭窄的乡间道路旁。当地的警方与搜救团队出动多架直升机与大量救护车赶赴现场。内政部表示，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八月底，总人口为23,224,721人，单月减少10,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负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负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
2: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某社区大楼在前年凯米台风期间，地下室发生大淹水，原因是警卫装错车道防水闸门，住户的车辆全泡在水中，两位住户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判处管理维护公司与林姓警卫合计连带赔偿300多万元。记者徐俊学报道。
4: 民国113年7月25号，凯米台风带来强风豪雨，高雄市三民区宝珠沟水位暴涨，溢流路面，大楼临行车道警卫紧急安装防水闸门，闸门却被大水冲破，停放地下室3层楼的汽机车全都泡在水中。大楼薛姓住户估算修车费高达527万元，以不到30万元贱卖。另一位柯姓住户的车辆也几近报废，得知是警卫安装闸门流程错误的人为疏失，两人愤而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玉信说，
5: 陈审法官认定林姓被告为管理维护公司派驻社区之车道警卫，却不知防水闸门之组件除防水闸门板外尚有支撑架，且未正确安装，管理维护公司就林姓被告职务之执行亦未尽相当之注意，应连带赔偿薛姓原告车辆损害288,305元，管理维护公司另应单独赔偿柯姓原告车辆损害502,561元。
4: 全案还可再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预估每年可达1000万产值。记者李一成报道。
6: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

0: 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再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趋势所所长黄振芳说，
1: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哈，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0: 趋势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脂肪0.3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老师，好，9:43。刚刚我们的这首歌曲还蛮可爱的，后面还有小朋友的声音哈，是来自克兰尼演唱的歌曲，叫做 Wandering。9:43了，目前道路状况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赶快先来进行今天的老师帮帮忙单元。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来谈谈部分工时。
0: OK、
1: 因为之前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谈就是全时工作权益嘛、那其实部分工时的问题啦、也是有，只是说因为大多数啦、比较不懂得去争取、也可能不知道啦，怎么去争取、
0: 就跟我们以前这么说打工打工，感觉上好像就是跟那种正职人员有一些差异。
1: 对，没错，对。但其实就法规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就我们对于全时工作的一个劳工、或者是部分工时的一个劳工，其实在法律上的权益啊，是没有差别待遇的
0: 啊、
1: 所以应该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在最很多年前，我讲很多年就在是1995年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基本工资跟时薪哦、它其实就是画上一个就是相对比的等号、就是你那个时候15840嘛，那除以30除以8，一个小时时薪就是66块
0: 啊、
1: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逻辑啊，去算那个死刑。

0: 出来的。那看起来好像很公平，可是他是那个部分公司，所以有上班有钱，所以没上班没钱。可是在法律上他那个例假嘛，应该是放假要有薪水啊、可是我就是部分公司，所以我有上班有钱，没上班我没钱，所以例假是你们那个所谓的什么全时劳工啊、你才有，因为你放假你有钱啊、那我没有，所以其实在当时就是一直有讨论到这个啊、应该没有差别待遇才对啊、所以我们后来那个15840的基本工资调整为那个17280、哦、所以时薪就不再是除以30除以8、而是用什么95块来算，
1: 是、
0: 就是把那个假日工资涵盖进来、
1: 老师，其实你刚刚讲说那个全时劳工啊，例假日有钱啊，可能很多劳工也搞不清楚，
0: 哎、对，
1: 哎、以为说哎、我是因为来工作我才有钱的，
0: 对，
1: 他也不认为我放假是有钱的，有算在你的月薪里面的，
0: 对，没错，没错，
1: 我们也是听了老师上课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是这样哦、所以我们。这样平均工资比较低呢，因为天数比较长啊、对不对？
0: 现在的那个，我们讲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哦、他们就真的很清楚
1: 哦，
0: 因为以现在的时薪大概就是196嘛、哦，那基本工资月薪哦，29500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哦，我宁可哦，我
1: 宁、
0: 就是、
1: 可去用时薪来去打工，
0: 对我就是部分公司的，
1: 我不要当全职劳工，
0: 哎，对。
1: 对啊，全职劳工被时间会绑得死死的。
0: 而且你29500你哦，你除以30除以8、你的时薪比较低哦，比196还低很多。而且我就算加班 哦，我是那个月薪的哦、我的加班之后的时薪哦、也没有你196高。
1: 对对对，然后再来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弹性啊，对不对？
0: 对，它弹性就变得比较大。那它不用就是说被绑死哦，就是一天8小时，然后一个礼拜40个小时这样，它不用被绑死啊、所以部分工时哦，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说那比例的问题，就是说它一个礼拜上多少个小时，那才算是部分工时哦。以前我们确实早期啦，有一个比例，就是说你的这个一个礼拜的这个工作时数啊，低于就是说正常工时的80%，啊，那你就属于就是部分工时人力啊，它有一个比例的哦，那这是很早期哦，但现在的一个新的一个观点就觉得说，只要你的这个工时比全时劳工少。那这个就是要部分工时了、
1: 少多少都没关系、
0: 都没关系、就是我们一天可能8小时、那他可能一天7小时、那或者是我们一周嘛、可能是这个40个小时
1: 是，
0: 可是他少于40、可能就、4天半、那我就是比40还要来的少哦、那我是36小时而已、那这也算部分工时、
1: 可是老师、像你刚刚讲像7小时那种，因为我们知道说性工法里面有针对那个
0: 就是你有特殊情况的话、你可能可以缩短工时。
1: 那他们这还是全时工时，他只是因为那个性工
0: 特殊、特殊性的一个部分、我可能因为照顾子女的需求、所以我可能就是缩短工时的一个部分、所以当时本来法规里面就谈到，就是说你自己要调整缩短的这个一个小时，当时就没有薪水嘛，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了，后来就是台北市嘛有说他们愿意哦补这一小时的那个薪水给那个事业单位，就是你不要去扣人家这一个小时啦，我们补助给你们啦，这个是当时在我记得新闻有出来啦，那所以也不晓得有多少的这个县市政府有仿效啦、但知道的是台北市先做了，对，
1: OK， 好，
0: 好，所以我们的这个部分工时这个定义就是，只要他所约定喽，这个工作时间是比他们原来事业单位里面喽全时劳工的一个时间喽有相当程度一个缩短的哦、那这个就是算部分工时，
1: 是、
0: 那当然。部分工时的薪水算法就不局限，就是说我一定是时薪。当然他也可以约定，就是说月薪。用这种方式也行，因为我可能就是半天的人力。那当然我就不一定说我一定是这个用时薪算4个小时去算。那我也可以。

0: 以就是说我以这个月薪，但是可能月薪就是基本工资的一半。假设了哈，我就是做一个半天，早上或下午哦，那也是一到五，然后六日放假哦，那国定假日嘛，见红也放。那我的薪水可能就一个月15000哦，那这样子已经也优于哦29500除以二哦，大于它哦。那基本上这样子的话，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哦，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说，哎，那我就1个小时196，那1天4个小时，然后实际工作天数这样子来算，也不一定要这样
1: 哦。但是我用时薪去算的话，可能会觉得比较爽哎。
0: 哎，比较好一点，
1: 对，比较好一点。但是他如果用时薪算的话，可能他的一些什么相关权益就跟全职老公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其实很多人就会误会这句，
1: 就会认为说是不一样，但实际上没有不一样。
0: 对，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因为本来他是这个老公，他就是适用于我们的劳动基准法
1: 哦，
0: 那所以我们的劳动权益哦，其实对于部分公司跟全职者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的
1: 哦。
0: 比如说像延长工时好了，那我是全职老公，所以我一天就是被约定嘛，8个小时，所以当然超过8个小时就是法定工时哦，就是法定加班费了啊，法定的一个加班。那我是部分工时哦，我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我一天可能就半天而已，4个小时。好，那我现在工作了5个小时，那你说算不算加班？当然算，好，还是算哦，只是说。我的加班，那加班费呢？因为我跟全职工作者有点落差，他们是1天8小时，所以我们这个劳基法24条的延长工时指的当然就8个小时之后的加班，那要多加成，就是
1: 1/3，1/3，
0: 对，加成1/3/2出来嘛。可是我只有5个小时啊，
1: 所以那我变成可能是1:1的比例了。
0: 对对，就1:1算而已，但还是有加班费，只是说因为他还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个法定的一个标准
1: ，okay，
0: 所以当然不用加成给。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我刚刚这样讲说，那部分工时，那如果是用时薪去计算，那可能会不一样。我的观念又错了，对不对？还有天哪，那所以这很重要，尤其是如果说您是部分工时的人员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或者是雇主可能要注意这一块啊。
0: 对对对。
1: OK， 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0: 好。
1: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一旦分台，这样就 OK

0: 好，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好，先提醒一下路况哈。首先，国道5号北上在头城入口这边有机车误闯的状况。
1: 嗯，
0: 好，这个应该是已经拦下来了哈，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就行了。另外，国道5号南下15.2K，这个是雪山隧道里面了，大概刚进雪隧没多久，1.多公里的地方有自小客车的一个自撞事故哦，在内线车道。
1: 嗯，
0: 好，不过因为它在南下，所以对我们影响也还好，也不是很。大
1: 对对对
0: okay,
1: 我们甚至广播人家也听不到、啊、
0: 对对对、嗯、除非他听104.9啊或94.3
1: 是是
0: 好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1: 嗯、
0: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对
0: 那其他的话还好啦没有什么问题刚刚慧玉说有接到诈骗电话、哦、
1: 对
0: 不对
1: 我接到诈骗电话了
0: 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我跟你讲我因为一般来讲我的手机那个诈骗电话一定会显示骚扰电话
0: 哦
1: 这次竟然没
0: 有你
1: 有
0: 那个 Who's Call 对不对
1: 应该是吧不然他怎么会这样、嗯、
0: 是
1: 可是这次没有哎、欸，这次他没有列为骚扰电话，是不是他并不是警示电话？所以他是第一次用那个行动电话打电话来诈骗吗？
0: 要不然就是你那个资料过期了？
1: 资料过期了，
0: 要再更新一下。
1: 好好好，反正我接到他的电话，意思是说我的身份证被盗用，
0: 嗯，
1: 然后现在在西屯户政事务所，有人拿着我的身份证要去办那个户籍誊本。对我还跟他讲了很久
0: 哦，真的，
1: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诈骗的
0: 啊。一开始你没有以为他是诈骗，
1: 刚开始我没有意会到，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身份证是不是有掉了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就去从我的包包里面拿出我的身份证，我说我在这里，我说我并没有掉了。他说你是不是有借用别人啊什么什么？我说我都没有，我没有掉过身份证。
0: 嘿，
1: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可是有一个叫做陈某某的，我已经忘记了，他真的拿到你拿你的东西要来我们这边办。嘿，然后我就说你那边是哪个户政事务所？他说是西屯，因为迷你猪在旁边已经跟我说了诈骗。他在旁边我们办公室嘛，哈，那我是用免持听筒。他就跟我说诈骗，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你是哪个户政事务所、
0: 啊、
1: 那我打电话过去问，我说我会打电话过去确认，
0: 嗯，
1: 他就说好啊好啊好啊，就挂了、
0: 嗯、哦，
1: 对，然后我去打电话，我打电话到西屯户政事务所，我说刚有人打电话给我，我就把那个刚刚讲的对话跟他说了一次、嗯、他说你住桃园吗、
0: 嗯、
1: 我说不是，我住宜兰、嗯、他说桃园这样的电话很多、
0: 哦、
1: 他说那是诈骗、
0: 嗯、
1: 所以就确认是诈骗啦、
0: 嗯、
1: 啊，我够盖我看了一下通话时间7分钟哎、欸、我还跟他聊了7分钟哎、欸、哎、欸、他一副很紧急的样子说啊、哦、你被人家那个拿了什么东西来办呐、啊？办什么证件什么的？
0: 哎、
1: 对我心想说，大老远的跑到台中去，
0: 嗯、
1: 哎呀，还蛮可
0: 疑的。你没有给他其他什么你自己的资讯吗、
1: 完全没有，我还没有讲到那里、啊
0: 哦那。
1: 我就跟他说，你给我，你是哪个户政事务所？我去查一下。
0: 我跟你讲、就是，
1: 他就知道了。
0: 不管如何啦，就是维持怀疑的态度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
0: 对，
1: 一定要跟他说，你挂了，我来查证一下。
0: 嗯、
1: 嘿嘿，对对。
0: 然后
1: 或者说我下开会，我没空。
0: 对，不要
1: 晚一点再联络。
0: 不要随意就把你的资讯告诉。
1: 没错没错、
0: 哦、对，
1: 我就想说嗯，他怎么会有我那么清楚的资料，你看看、
0: 哎、没办法、啊、
1: 各自早就泄露了，
0: 对，没错没错，
1: 是、啊、
0: OK 好啦、嗯、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1: 对对、
0: 哎、
1: 很多像这样的模式很多、哦、
0: 你刚好是在办公室，迷你住在旁边，直接就跟你讲
1: 戳破了、哎、对方也听到了，
0: 是
1: 对方听到我说、
0: okay、
1: 他说诈骗，
0: 嗯嗯，好，那我们还有一个讯息要跟大家就是在这个呼吁一下，
1: 对，捐血、
0: 就是、对，9月13号就礼拜天开始、哦、
1: 没错，
0: 然后到下礼拜二到9月15号、
1: 啊、这次三天哦，
0: 一天三天，
1: 我本来以为说一个礼拜嘞，
0: 啊，没啦，
1: 以前我办过一个礼拜的，反正在捐血站、
0: 欸、有吗？我也不确定哈、哦。OK， 好
1: 像有，
0: 好，而且因为是在捐血站，所以8点钟就可以去捐了。
1: 对，到五点哦，
0: 到下午的5点钟哈。这段时间，如果说你刚好有到捐血站附近的话，
1: 是，
0: 然后你又符合捐血资格的朋友们，赶快

0: 这个捐出您的热血。
1: 对对，是是，我们也很需要哦。哈，这段时间刚好也遇到礼拜天，
0: 是
1: 礼拜天大家很方便，有时间哈，所以呢，我相信应该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这个活动。
0: 好，然后那个因为时间差不多，然后已经到了，我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礼拜一。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007系统到大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再过了高雄九如路入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366.8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瓶颈点。另外北上在东湖出口匝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黑武洋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三北上的善化出口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西行37.4公里雾峰入口一上来的外线掉落纸箱，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在健康宜兰台主持会议报一报节目，现在节目开始。

好，这首歌曲 Sky High 所唱的叫红之光，我昨天的关键字是红，彩虹的红，所以呢今天的持续会看到呢这样的关键字的歌曲会来播放这样。好，我看一下，刚刚是红之光，对对对，真的没有错，今天你会听到很多跟彩虹有关的歌曲哟。

好，时间10:08呢，今天天气的状况本来就是不理想的哈。好，我刚刚呢开车沿路呢就听佳慧姐姐的节目，她说呢，哦，一大早啊6点多的时候呢，雨下的超大的哈，我睡得超好的，所以我并不知道说外头的状况怎么样哦。好，但是呢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个一定是先看窗外啊，确定说我今天是要骑摩托车还是要开车了哈。好，我甚至还走到外面去，因为不太看得清楚说呢，因为那雨丝很小很细嘛哈，我就在想说呢，到底有没有雨，有没有雨哈，无法确认啊，就开了门走出去哈，就想说哇，真的是有哈，咪咪啊咪咪啊哈，边是路真大，但是头壳拢是打霉，所以我咧想讲，那不好，今日开车好啊啦。其实今天是不太合适开车的啊，为什么？因为我晚上有课啊，晚上有课呢，我去上课的地方呢又很难停车，在宜兰市中山路上啊，又超难停车。我有一次啊，就是要去停车的时候找不到啊，找不到位置，那我就想说呢，在真的如此，我就要开车回家了，我就不上课了。后来路上呢就问了一个不认识的朋友哈，好，那我就看他从上面就斜坡上面那边走下来哈，觉得上面好像有停车位哈，所以我就开了窗户，我说哎，先生请问一下，你刚刚那个地方还有停车位吗？他跟我说有有有哈，所以我就顺着斜坡开上去了，大概就是杨世芳纪念园区的附近了。好，我找到了停车位啊，不过那停车格真的位子并不多了。落后天真正真歹。

还挺强哈。如果朋友们您是去晚上呢啊，在下了班之后呢要去啊比较热闹一些的市区啊哈，您就知道说我讲的停车位有多难找这件事情的困扰了。啊，所以我计划说是不是呢会下班的时候，因为我上课是7点哈，我下班的是5点多一点这样哈，那要不要呢利用这一段时间呢，反正我走过去呢定一个小时走得到，我再怎么像蜗牛一样啊，像乌龟一样慢慢的走哈，像蛇啊那慢慢的走哈，过完那几点钟嘛该到中山路，应该是在三段那附近哈，肯定可以哈，可是我要这样走嘛，就是人生当中有很多的犹豫哈，也有很多的这个需要做选择的时候哈，我每天想这个事情就要想很久呢，你会吗？有朋友跟我讲说呢，连吃一个中餐要吃什么就要想很久，想很久。我很开心呢，我那个挥汗有礼的第二周的那个审核啊哈，又通过了，我又50块哦，可以买中餐了，嘿嘿嘿。啊，你要不要继续加油啊？大家继续努力哦。这次的审核真的比较多天，我在第一期的时候第一周的时候啊，好，今天送出去审核，大概明天或者后天的一大早我就审核通过了，但是呢第二期的部分呢，好，我也是在第一天就送上去审核了，不过我是在第一天的夜里，所以我想说呢，那最慢也是礼拜三就可以审核通过了，好，但知道说现在有更多的朋友参与那个运动部的挥汗有礼的活动哈，好，所以呢就审核的时间呢需要拉长一点，果然没错哦，我在昨天哈，昨天是我老公跟我讲说他已经通过了，叫我看一下，所以昨天礼拜四，我礼拜一送审，礼拜四呢才核可长哈，所以时间真的比较久哦哈，越来越多人加入这个运动的行列，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了哈，但不要一个礼拜只运动一次哈，只走路一次，因为一次真的不够，我跟你讲真的不够哈，每天都可以达到8000步哈以上这样的步伐，或者是呢每天都可以运动30分钟以上，力减加就得，那大家一起来哟。很多朋友说呢看不上这50块钱哈，我们看上的不是50块钱，我们看上的是无价的健康啦。

开心开心哈，因为今天是礼拜五了，明天礼拜六礼拜天，我也听说呢天气蛮不错的哈。好，待会儿也会透过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再帮大家看一下天气到底有多不错呢。好，我们先看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目前的行车情形。国五的北上的话呢，在苏澳入口匝道到53公里的地方未测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呢这是跟宜兰乡亲朋友有关呢。好，往北上的方向目前的外侧施工封闭哈，因此你要走一下内侧车道，那你要调整一下您的这个方向灯哦哈，朋友们，因为你要变换车道嘛，要转弯之前呢哈，所以记得提早打灯是一定要的啦。南下的话呢，在宜兰到苏澳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好，所以北上跟南下的部分呢都各有一起哈，都各有一起您要注意的状况。好，刚刚国道五号的南下啊，在雪山隧道里头有自用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的这件事情呢，已经是不是已经排除哦，目前的状况好，告诉我们说原本以为是故障车，后来呢更正了哈，是自用小客车自撞事故，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 15.2K 的地方。好， 15.2K 的地方我再来看一下，真的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呢， 15.2K 现在呢，哇，双线车道上的车子都没停没当哦，这样你要严重哦，好，真正无叮当嘞。

哦，对，双线的车道哈，现在呢大排长龙之外呢还不能移动哈，都没有在变动。13.45公里的往宜兰的方向哈，往宜兰的方向现在时速只有29哈。好，我再看一下下一个是录影机，当然周边的状况的话呢，移动的状况都是会非常缓慢的情形。好，在14.86公里的地方呢，我们看到了哦，好，这个哎是拖吊车吗？反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来帮忙哈，做这个。这怎么形容啊，就是修车啊哈，啊已经有人把引擎盖给打开了，然后呢就在那边工作当中哈。哎，这个是自撞吗？这是自撞，怎么会在那边看那个给海呢？怎么会在那边看这个引擎盖里面的一些机器设备呢？好，我在想说应该是故障的状况吧。因为如果自撞的话不是这种检查的模式啊，自撞的话我们会看到不是左边凹进去就是右边凹进去啊哈，好等等等这样的情形。可是他是在呢检查哈，在检查引擎盖的部分哦。好，这是我看到是录影机呢，国五的南下的14.86公里的地方目前的一个状况。好，那拖吊车呢也到现场了，好，所以拖吊车现在目前呢正在移动当中哈，应该计划就要把这辆车子呢给脱离现场。那脱离现场了以后，我们后面的车子呢才会比较好通行了哈。那旁边的车子呢，现在呢真的是速度非常缓慢的就在移动当中啊，三角锥已经摆出来了。好，我们看到的是在15公里的这个位置没有错啊，整个的内侧车道是被封闭的一个状况。我们也看到那台车子呢，现在目前呢正准备被拖掉离开现场啊。好，这个事故应该待会儿就会被排除。那这个情形，我们用路朋友们哈，您在往南下的方向的话呢，就要多加的注意小心了。时速现在只有28公里的状况了，就在好刚刚有提到的国道5号的南下啊，好，在这个15.2K 的地方。好，再跟我们讲说呢，好，已经挪开了哈，这个已经挪开了，这个车子呢已经被拖掉走了。不过呢，现在已经回堵了3公里长的车阵了，3公里哎哈，要等待3公里车阵的消化呢，要一段时间了。所以这样子慢慢移动的状况呢，可能也要等个半个小时吧哈。好，目前的速度真的相当的缓慢。不过这是南下的状况，不是北上的情形。北上呢，我再来看一下，北上呢一路好行驶，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时速呢是78以上。那南下的话呢，除了在15公里这个附近3公里的范围里时速是28之外，其他地方其实都是好走的，都有到70以上哟。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欢迎被报》，哦耶！
1: 也是我，吼，你抓一条，无人前奏这大声的啦。我不晓得他的这个团队名称是不是这样念 F1 Mix 哦，无你的所在。

时间10:23，鲑鱼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勇。好，我们的哲伟哈跟鲑鱼讲到说呢，国五南下受到呢这个学生隧道那次车道呢不是有那个故障车的关系吗哈。好，所以呢现在的状况的话呢，好，这我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啊，现在我再看一下摄录影机的一个情形，哎，现在很顺畅嘞哦，现在不是说很顺畅了，现在就是跑得比刚刚跑得快多了哈，三轮车跑得快啊，上面坐个老太太。那刚刚的状况的话呢，我觉得差异相当的大哈。好，我们再看一下摄录影机，哎，在13公里这个附近呢，刚刚明明就是两线车道满满满的车子都没有办法移动哈，一动也不动。现在呢都在动了哈，都在动了。可是我往前面这个11.8K 这摄录影机呢，给它看一下啊，哎，倒是这个地方的车速呢，比13点多后来的更加的缓慢哈。好，所以车阵呢是有在做一些的变化的，现在有在移动的情形哈。好，跟朋友们讲说呢，您稍安勿躁，这个地方呢，既然说呢，那个这个故障车呢已经被挪开了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就会势必会更好走了哈。大家只要多加小心，不要碰撞到前车，好，那就再没有什么问题了。请注意一下哦，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再来的话呢，我再继续呢搜寻，在稍早的时候呢，用路朋友也赖进来的相关讯息说呢，在大洲哈大洲

这应该是三星了哈，三星大洲这边呢，大洲有往葫芦堵大桥的这个桥梁，它可以到圆山呢哈。好，那用路人跟我们讲到说呢，往葫芦堵大桥有在做除草作业，好，所以今天的葫芦堵大桥这边呢，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的小心。在头城外环道到那个乌石港的红绿灯这边呢，有在做施工的情形，北上封闭，南下的话呢是轮流放行的状况啊，所以北上呢就在呢头城的乌石港啊，在这个红绿灯底下的地方呢，目前往北上的部分是施工而封闭的状况。好，所以朋友们，你要走一下南下车道，南下车道呢让大家来做一个替代利用，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和这个状况呢，提供给您做参考喽。有路况再跟我们说哟，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按六号分机。好，我们的天气的情形怎么样呢？首先呢，中央气象署的部分给了这个是路上强风特报啊。好，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跟双北市哈、啊，还有基隆跟宜兰的部分无关哈、啊，所以我们就略过不表。那来看宜兰各侧站的回报，今天天气的状况跟昨天来比较的话呢，当然今天比较差了哈。好，我们看到呢，在温度的部分呢，也非常明显的显示出来。像现在呢，昨天这个时间点的话，我都有看到30度温度的地方，虽然很少，但是至少有哈。那现在呢，完全没有。现在比较高的温度的话呢，大概就是28度，28度哈。所以呢，这样一下子降了2度哈。好，2度的差异，我觉得是蛮大的哈。目前的北关是28.1度。好，我再来看什么地方有28度的呢？北关28.1度啊，其他地方的话呢，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温度哈，都是呢往下调整的一个状况。大概就是在我们仙境当中哦，在平地的部分呢，大概就是在25度左右哈，25度左右这样哈。目前呢有标示啊，下雨的地方呢也不在少数哦。好，有些的地区呢目前是在下雨的状况哈。我们看一下在山上的明池，还有在石城路段、西茂山、西德山、鸳鸯湖、翠峰湖、三星，还有东澳、玉兰、双连皮和这些地方呢，也都在降雨当中。好，其他虽然没有降雨呢，也无法显示，也没有办法确认说呢，今天全天都无雨哈。我觉得今天呢下雨的机会是蛮大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把雨具给准备一下了。好，还有呢视线不佳，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宜兰市目前是25.3度。好，那我们看在下雨的比例的部分呢，昨天说40%哈，那现在的话呢是30%-50%之间。下半天呢比较容易有出现降雨的状况，因为下半天是50%哈，那上半天是30%的降雨率。今天全天的温度在24-29度之间。明天后天的话呢，哎，怎么佳慧姐姐跟我说呢出太阳，但是目前看到的都没有哈。好，我们天气图里面显示呢，礼拜六的天气比较糟，礼拜天呢还看得到白云哈，但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礼拜天的确是阳光露脸的情形，但是呢每天每个时刻都在改变嘛哈，现在呢已经把太阳给摘除了，礼拜六礼拜天天气也是不理想的。今天的浪呢是小浪到中浪等级，浪高1-2公尺哈。好，这个提醒给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就是记得随时哈要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的状况并不佳。10:30来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0,000元，行政院会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月10,000元补助

0: 提升至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至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0000元增加到180000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至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1: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网络交友诈骗频传，苗栗一名72岁妇人透过通讯软体认识网友，对方称急需用钱，商借新台币50000元。妇人心软，前往超商寄送现金包裹，所幸店员接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与民众培养感情，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或购买点数，借此骗取财物。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报案，一名妇人准备寄送的包裹中存放大量现金，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拦截包裹并报警。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说，
4: 一名黄姓女子疑似遭网友以感情话术诈骗，透过超商卖货便寄售现金50000元。警方到场查看黄女与网友的赖对话后，研判为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在警方及店员解释劝说下，黄女惊觉受骗，成功保住50000元。
3: 据了解，妇人与网友未曾谋面，对方以急需用钱为由借款，妇人心软答应。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提供账户或代为购买商品，务必先停看听，以免遭诈。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所今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嘉慧报道。
5: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糖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6: 以前我们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想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5: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4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目前正在通过，那整体降雨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之外，南部地区也会有

0: 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宜兰下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苗栗还有中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气温的话，早晚天气稍微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而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高温大约28、29度，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至于新竹以南跟花东高温在30到32度，部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感受上会稍微闷热一点。那明后两天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风向转为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气温回升，高温的话可以来到32到35度，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环境类似，高温在30、31度，那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0度，西半部略温差比较大一点。那降雨方面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仍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的降雨会再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东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成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每年的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政府会以国家层级的规模来推广地震避难的知识，大家平时也要加强地震的防灾准备，像是备妥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以及3日份的饮水食物，并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2: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2: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2: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3: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我是南澳乡长李胜雄，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一级棒，大家要支持哦。

很好听的歌哈，好，超抒情的，这是张简君伟所唱的《雨后一起看彩虹》，好，当然是一件浪漫的事情哈，所以呢，这个节奏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对应了哈。时间10:44，景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我是姚北妹妹阿优，为你好不走起。啊，今麦到了，今天蝶国道5号南下呢。今天是不是呢用路人也有增多的状况了齁，大概要来宜兰头头，但是因为度假，那么我听到说在13岁都来的这个故障车呢已经被脱离现场了齁，好，所以呢一个啊那速度应该是越来越近齁，好，但是呢车过来宜兰的方向又增加了，所以呢速度都真的紧不起来齁，好，现在呢在原来的脱掉离现场的那个事故点

哈，34公里的状况哈，目前这里是最慢速的34K。那其他的地方的话呢，从70左右哈，这样的行车速度，目前呢掉下来只有50多了哈。所以呢，从南港到石碇啊，再到平陵啊，再到头城啊，现在的状况呢都不是太过理想的情形。好，所以也请朋友们，大家经过的时候啊，大家在用路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喽哈。好，要维持这个警戒心，好，跟前方的车子呢一定要有安全的车距，好，所以呢这样的话才会呢安全呢哈，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跟前方的安全距离哈。那再来的部分呢，你也不要把车的距离拉得超远的，好，车距太长的话呢，那现在已经是在塞车的状态了，会更加的明显跟严重哈，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您的这个理想的距离哈，以你踩刹车的时候呢不会撞到前车为准账。好，现在看到的摄录影机在6.4K 的这个地方，石碇到平陵路段的部分呢真的是很慢哈，这边的移动很慢，甚至呢有停下来的状况。 6.4K 的我看是 6.4 还是 5.5， 好， 6.4K 的这个位置现在是目前的全个路段整个路段当中最慢速的情形。好，那么只要说呢大家不再有发生事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那么后续的行车呢将会更加快速哈，就会更加快速起来了哈。因此呢，每个人让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有精神哈，还有呢维持这个行车安全的车距跟遵守交通规则的话呢，我相信这个虽然说车子呢来得多哈，但是呢速度也会比较稳定一些了。好，有任何的道路状况记得再跟警广说了，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我刚刚呢有提到了说，在三星的大洲啊，往葫芦堵大桥这边的除草作业哈。好，我们的用路朋友绝于哈跟慧宇讲说呢，这不是今天的状况了哈。好，因为我本来在想说呢，他后面还告诉我们说葫芦堵大桥今天车子比较多哈。好，我就联想到说呢，是不是因为在做除草作业的关系，结果是两件事情哈。而且呢，那个葫芦堵大桥早上的时候呢，的确有车子比较慢速通行的一个情形，但是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快11点钟了哈，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了。雨天行车哈，总是呢大家会更加的速度再慢一点。那再就是呢，开车的人会比较多一些，路上的车子比较多了哈。那各个地方的行驶起来呢，可能就速度会有比较慢的情形。好，这个部分呢是可以预期的哈，所以大家要有比较多的耐心哈，来面对这样的状况。那提早出门的话呢，你就不会慌慌张张的啊，慌张容易出意外跟车祸。所以那千万不要太过着急，慢一点比较安全哦。好，说到了在那个罗东的中山公园哈，中山公园呢有一场呢快闪活动。啊，这是公路局的台北区监理所呢今天的晚上呢所办理的交通安全月的快闪。我们来看一下呢，大概时间点的话呢，就是在7点半哈，7点半呢做活动开始。啊，今天呢我也邀请到呢沈文成跟王彩华在现场这边呢，除了唱歌给你听之外呢，还有交通安全的有奖问答哈。活动时间呢并不长，大概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呢，他们就会离开现场了哈。所以如果呢您要来追星哈，或者说呢您要来那个参加有奖征答的话呢，您就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到了哈。好，是今天的晚上7点半到8点半的时间哦，在罗东的中山公园的雅琪亚家。

当然我们金广言论分台哈也办了一场活动呢，就是捐血活动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欢迎大家呢在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哈这三天的时间呢，到宜兰捐血站这边捐出您的爱心，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通通啊三天的时间都有哦哈。那我们也请朋友们呢啊帮我们

来加加油哈。这个时候呢，哎，才刚开学而已，我们知道暑假期间呢，同学们比较没有捐血了哈，好，所以呢，需要这个血液的状况呢，现在是需求很大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才赶紧呢办了这样的一场活动喽。所以现场呢，有很多的热心的企业共同赞助呢这场的活动，好，包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捐出呢卫生纸哈，还有金车捐出饮水哈，再来台湾有林健康产业发展协会呢，也帮我们准备了香氛皂，洁肤香氛皂哈，那是用无患子哈来做成的，所以都是呢环保的、天然的。好，这些好的礼物呢，我们要送给所有的捐血的好朋友，欢迎大家一起来哟！啊，记得带你的身份证明文件。

好，接着呢，当然公路总局东分局哈相关的施工的讯息呢，一定要跟朋友们来说哈。我今天是用猎鹰的方式，好，所以待会可能会纸张翻来翻去这样子，我尽量小声哦。好，因为我们的传真的部分呢，目前正在做一些的调整了哈。好，我来看一下，在台七线的部分，在再连路段的话呢，这个到九月底的边坡改善作业哈，比较会影响到你的关系，是因为它十五分钟管制啊，十五分钟放行，好，所以这样的状况的话，需要大家呢在现场加可能啊等一下哈，在再连加，所以咱通过时阵呢，麻烦大家哈都爱配合咱现场的机会哟。好，这个再连路段哈，以及台七线的108.4到108.6公里的地方，假日无时间哈，所以呢就是拜一个拜个。好，过来咱来看叶兰企业当岗喽，这所在呢无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在东港路上。好，那东港路上的施工的话呢，也是呢在上班时间里哈，不过呢它的时间拉得很长，会到12月底哦。那同朋友们，您在通行的时候呢，尤其是机慢车道上哈，咱骑奥多拜朋友哈，对这类路况的话，对你来讲影响比较卡侪。好，所以咱啊这类骑车通轨时阵，一定要特别小心设计哈。好，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朋友们应该都有注意到了哈。那接着我们看南澳公务段的辖区当中，好，南澳公务段的话呢，是包括呢在布拉 K 哈到苏澳路段的部分有路容维护，好，这个办理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所以布拉 K 告诉路段，那路标呢是台九线的99到103公里的地方，也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在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路段有路容维护哈，这边机动管制到14号假日不施工，当澳告南澳哈路标那些七八。13到123，过来得大清水明隧道，而这到花莲了，159.4公里的地方呢，有做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有的时候呢是施工的需求，会做一个双向的封闭管制啊。如果说到达这个程度的话，就需要您等待30分钟的时间喽。这都啊比较麻烦呢，啊，平常时啊那一般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状况啊，比较少会遇到说封路真的到30分钟的情形。好，不过呢，如果有到这样的状态的话呢，我们也请朋友们耐心守候一下了哈。好，这是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再来，我们看一下台九丁线，在9公里的地方，这个位置是9.4K， 9.4K 到11月30号哦，它也是呢周一到周五哈。好，有在做双向的，不是双向哈，是横向的箱涵排水跟路面的改善工程，这边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好，六日呢是不施工的，所以假日没有哈。那再来我们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当中的状况呢，我们就晚一点再说了哈，因为路况讲太多呢，你都会记不住哈，我讲完就会忘记了，何况是你哦。所以我们现在呢，先来休息一下，来听这条歌曲练习 ，Twins 所唱的叫《数彩虹》，彩虹还需要数哦。有这么多，这么多座彩虹吗？

0: 好的，时间快到11点钟了，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好，欢迎朋友们在 LINE 里面告诉我们各种马路上的消息。好，谢谢您。那尽管宜兰分台主播台的 LINE ID 怎么加入呢？我们就是0800000123.4这一组数字。好，您输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喽。谢谢您，也欢迎您。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3: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4: 提醒您，
5: 现在时间
6: 早上11点

0: 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46.2 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 44.2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413.7 公里过竹田系统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省道台68线东向 18.9 公里过了竹东一路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 148.2 到148公里之间过清水路段两到三包的麻布袋掉在外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相公，这一路上路况崎岖难行，您要多小心哦。如果找不到方向，记得仰望天空上的北斗七星，找出北方最亮的北极星。
1: 娘子，别担心，我随身都带着收音机，而且还锁定警察广电台。不论施工改道还是交通阻塞，我一定马上知道的。

是一首客语歌曲，很爱克乐所唱的《酱酱》，素颜意思了哈，素雅漂亮的状况哦。好，时间11:18，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呢，今天比较长啊，来看一下呢国道5号的情形啊，因为国五今天的状况呢并不理想。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北上的部分呢依旧是如此哈。好，在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直到53K 的地方，过了苏澳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没有改变哦。朋友们，这一段路的话呢，你要走内侧车道。还有呢，苏澳到头城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情形，这整个来讲就是投诉段投诉段的部分。国五的北上的话呢，外侧车道一栋

值得清扫哈、啊。那其他的话呢，有一些状况稍早出现的都已经是被撤除的情形，但是呢行车呢还是辛苦的哈。过午的北上呢今天没什么大问题，时速在75到83之间，很顺畅好通过。但南下的话呢，今天状况呢一直是不理想的。那南港到石碇路段呢，现在轮到这个部分呢，现在的速度只有26公里的情形了啊，只有26公里的时速状况是最为缓慢的是这一段呢，头城是南港到石碇，从0到4K 的地方，接着呢，您会进入到平陵路段，进入到雪穗跟头城，好，这一些范围的话呢，从4K 到30公里左右哈，这里的行车速度40-50公里的状况，有比在0到4K 呢快一点呢，但是呢，快也没有快有快许多、哦，至少有一倍哈，一倍的感觉。好，那朋友们一定要很小心哦哈，今天呢车子呢多了些啊，在消化车阵的关系呢，也有可能啊，车子从北哈、啊、从北部地区或者从西部地区呢过来的车子还蛮多的。我们在道路上看到的都是呢阴阴的状况呢，天气的话呢也不是那么理想哈、啊，所以大家记得啊，不管你是在隧道里或者不在隧道里的话呢，一样都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因为天气方面的状况呢也是比较不理想的哈，在宜兰地区呢也相同，记得视线不佳开启车大灯哈，这个动作。如果呢有合并啊，在山区的话有云雾缭绕的状况，您当然还要把那个雾灯给打开来了哈。好，头城的滨海路一段到乌石港的红绿灯底下，这里目前呢北上的方向有施工，所以南下车道呢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啊，这个状况朋友们也再帮我们看一看。假设呢已经排除的话呢，再跟警广宜兰分台说一说哟。谢谢您的帮忙，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好，您要上太平山的话呢，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嘛哈，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到山区呢去游玩的安排跟计划，但天气都不是很理想哈。好，所以山区路段的话呢，我们也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啊，记得车大灯就是您的防护罩障哈。那山上啊，你也知道那个路是弯弯的哈，弯过来又弯过去，那后面是不是有车呢？怎样？你用车灯来显示啊，那就会有一道光射过来，就代表说呢，后面有车啊，在山的后方，我会掐背过来哈。咱大家呢各行其道哦，你不要一转弯就转到别人的车道上，刚好撞到哈。好，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所以我们才说呢，慢慢来比较安全。宜专一线道就是去太平山的唯一道路，今日这个宜专一线道的时阵呢，有几个道路必须爱注意一下哈，目前是在进行施工的关系啦啊，所以呢，通过的时阵呢，拢有现场的交管哈啊，不管是红绿灯、号志灯的交管，或者说呢，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指示哈，都是一样，都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我们来告诉你路标的部分哈，好，在7公里的地方，还有在8到10K 处，再来是13到17.5公里的沿线哦。好，那我们如果在中间服务站这个地方呢，要上厕所的话呢，它只有一间的无障碍公厕是开放的啊，其他在整修中。那如果您要到鸠之泽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山呢沿路玩嘛，对吧？我嘛是安尼啊，我嘛是讲哎啊，鸠之泽家呢也在泡汤，咱都来泡一下汤哈。那些把前的鸠之泽家庭汤屋，还有大众池裸汤区，还有餐厅的部分呢，因为整修的关系呢，没开放哦，没开放。开放哦。

好，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哈，有独立山公园的辖区里啊，也是属于山区的许多的施工，我们这边呢也一并来整理哈，有分成台七线跟台七甲线方面呢，台七线呢来讲起到呢，在台东的伦比亚乡一百零一点五公里的所在。

0: 边坡施工。那这边的话呢，从这个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00哈，礼拜一到礼拜五哈都有施工，都是整点半点各放一次的通行路段哈。好，那现在11:16，所以11:00的放行已经过了，接下来要等到11:30喽，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得给它淡起来哈。哎，的明池路段毛西冈底也板立哈，所以机挡关贼。那明池路段的两个路标处，平原通行的时候速度慢一些哈，61.8K， 还有63公里的地方，这一雄是台七线，过来咱来看台七甲线。台七甲线呢，对连告45公里，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保护呢，有路容维护的作业哈，这边是机动管制的，那么长的范围里啊，都有在做施工，像22.2K 的四季路段，29.3K 的南山路段，明摩灯有3处，35.9、39.9，好，跟42.4公里，好，这几处都有在办理工程，所以现场都有交管人员的指挥，请大家小心进入跟利用。这边以上各处，好，都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这个单元是健康起步骤。
1: 想健康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2: 一堆网络资讯反而越看越乱。
0: 健康起步骤提供正确实用可信赖的健康资讯，让您对健康多一份了解，为生活多添一份安心。为了健康呢，也要来多做运动。

好，今天要来讲说呢，这个牙齿的健康哈，是不是从这个刷牙开始哈？那牙刷呢，牙刷的健康也很重要哦。我知道很多朋友哈，其实那个牙刷刷到都已经外翻了哈，那个毛啊已经呢翻过去了，可能翻向一边哈，翻左翻右不一定哈，但是呢还在用牙刷呢。牙刷一支没有很多钱呢哦。好，我现在这边呢，在东京都保健医疗局的部分呢，说我们每天呢刷牙，好，不晓得你刷几次。那如果每天刷牙三次的话呢，大概牙刷呢一个月要换一次比较合适哦。好，刷牙三次，好，对我来说呢，我每天至少三次没有问题。为什么说呢要常来更换你的牙刷呢？原因就是说呢，牙齿上的脏污啊会变得比较难清除，好，就是说你用的是已经呢那个刷毛都已经翻出去的哈，它当然也比较脏哈。好，那这样我们再用这种东西来刷牙的话呢，当然牙齿上的脏污就比较难清除了哈。那这个外翻的刷毛呢也可能会伤害我们的牙龈，长期使用之后呢，牙刷的上附着的脏污跟细菌呢也就会增加了。我们的口腔里头呢原本就存在着大量的细菌呢，就算说我们每次使用这牙刷刷牙之后也充分的晾干哈，但是呢这个牙刷长期使用仍可能会增加细菌繁殖的风险。你是不是刷了牙之后那个牙刷就会湿湿的啊？湿湿的呢你会去把它烘干吗？哈，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开始要准备去上班了哈，所以你就会把它挂在那里哈，挂在那边的话呢，伊嘛是单单哈，单单可能经过的时间呢，好，所以呢，它会增加呢细菌繁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又是没有常人在做更换的话呢，那里面就更脏了哈。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呢，想说我也忘记说我上次换那个牙刷是什么时候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呢，把每一个月的有一天，好像月初或者月底哈，就确定说每个月呢就要在这个时间点来更换新品啊，除了你换之外呢，全家也一起换账哈，这样对我们的牙齿健康呢是有帮助的哟。

好，这个牙科医生呢就讲说呢，大概每个月哈就需要呢换一次的牙刷。好，其实呢不用去管他说有没有外翻哈的这个问题，这样的话里面的细菌呢就会就是比较没那么多了哈。好，那也可以呢是就是不是有药妆店或者是超市吗？他们可能在特价的时候啊哈，那个牙刷呢一次哈就。好几把好几根呢就放在一起一个价钱有没有，但我不会买这种牙刷呢，我买的牙刷一支可能都要上百块，所以我在想说呢，可能大家也会想说呢，哇一个牙刷呢几百瓦扣啊，几个位哇几个。不过送送一个啊，这个又怎么样呢？也不会很多钱呐，哈。但我们的牙齿跟口腔的健康是不是更加的重要？哈，这样算一算的话呢，你就不会觉得很可惜、很浪费，哈。其实呢，健康是比这种一个月啊花个2000块钱的这事情呢是更加重要的吧。可是你会讲说我可能就是容易忘记啊，我不是故意说不换牙刷，我是忘记要换这样啊。好，那你也可以呢就是买好的那个牙刷的备品啊，就直接放在洗手台洗脸台的附近啊，每次看到想说哦可以换牙刷了这样子啊，或者是你固定啊的每个月的一号啊，或者每个月发薪水的时间啊，还是每个月的月底啊，你就有一个呢固定

好，再来呢，有些朋友呢刷牙要刷得很用力哈，有时候呢，这你的牙医师呢帮你做这牙齿检查的时候呢，帮你洗牙的时候会跟你说呢，牙齿刷得太用力了。好，那这样的状况的话，您自己可能就要做一些的力道的调整哈，因为过大的刷牙力道也会伤害我们的牙龈，甚至呢会造成牙龈萎缩的情形。日本牙医牙科的医师会哈，他们建议说呢，刷牙的时候，要就是轻柔的方式哈，不要用那个力气呢，让牙刷毛会外翻，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太用力了哈。而且我们用小幅度的方向来移动牙齿哈，小小幅度的方向移动你的牙齿，那刷的就会比较干净一点哈。那握牙刷的时候呢，可以像拿铅笔一样，我刚就试着怎么拿铅笔，拿铅笔大家都会拿嘛哈，拿铅笔的方式，好，你拿一支铅笔，拿这个方式，然后就这样子慢慢刷。哦，比你那个平常在使用牙刷的那个方式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有不一样？你拿铅笔是这样拿嘛哈，那当你刷牙的时候呢，可能把大拇指的部分呢顶住那个牙刷的部分哈，所以这个换一下我们的手势，哎，真的这样子拿铅笔的方式来刷牙会比较轻哦，这个就是呢我们正确的一个力道哈。好，那今天讲给大家知道的这个讯息，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有帮助哈。因为我不知道原来呢牙刷是要用拿铅笔的方向握它了哈。好，这样小幅度的方式来移动牙刷，对我们的刷牙的方式呢，这个比较正确一点哦。

看到有新增加的国道五号的南下啊，朋友们啊要注意一下，在13到16公里之间，13到16公里之间的平林路段呢、啊，这边的速度相当的缓慢的状况。好，哎，我觉得我现在目前手边的资料呢是告诉我说后方更为缓慢哈、啊，0到4K 的地方呢啊其实是更慢的情形，所以沿线呢从台北这一段过来呢，一直到平林路段的部分呢，车速都快不了哈。好，那离开了平林之后呢，往前走的话也只有52，所以呢，这整大段路呢，来到宜兰可能需要花时间比较长一点呢、哦。这是因为呢，现在呢车子比较多出现的状况，今天是礼拜五啊，也祝福大家呢啊，任何的道路的利用都非常的安全，能够平安的要到你去啊，要居住或者是旅游的地方哟。11:30来进东台湾新闻。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桃园老翁独自南下台东寻找失联多年的胞姐，因体力不支倒卧火车站旁，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员警透过零碎线索寻线联系上家属，促成姐弟相拥重逢。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很久没有联络了吗？
3: 对啊。
2: 不会，我们可以帮忙你的就尽量帮忙你，好，
3: 谢谢。
2: 不舒服的话跟我们讲哦，你随时会帮你通知那个救护车啊。
1: 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在台东火车站附近有名老翁疑似身体不适倒卧路旁，员警立即前往协助。台东分局南王派出所所长李仲勇说，
4: 发现老翁从桃园独自来到台东寻找多年未联络的姐姐，然而手边没有姐姐的住址。

0: 联络方式，加上长期奔波体力不支，才会在路旁暂时休息。面对老翁仅能提供的零碎记忆，远景逐一整理相关资讯，终于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姐姐，让姐弟团圆。
1: 两人相拥落泪，不断感谢警方从有限的资讯耐心寻找，让多年来放在心中的团圆心愿终于实现。台东警分局表示，民众若有寻亲、与家人失联或其他需要警方协助的情形，都可以主动向警方求助，警方将依现有资讯提供适当的协助，帮其家人重新相见，也是警方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深化小镇文化观光，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了秋季行旅系列活动，规划了慢行张载园以及漫游罗东老时光两条走读路线，要让大家体验小镇的魅力。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2: 秋高气爽，正是适合旅行的季节。罗东镇公所今年特别规划两条行旅路线，包括由资深文史工作者庄文生老师带路，走访林场旧社群、孔子庙和圣母圣天堂，并品尝北城臭豆腐的路线；和由张火月老师带领导览殿安宫、免明堂及仁和彩绘像，寻访百年古庙与街角故事。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3: 天气渐渐的凉爽下来，这个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秋游的最适当的一个时机了。我们今年除了安排了学校的这个伊那兰水罗东，另外呢，我们的韦老师就会把我们的景点呢，再给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介绍。另外呢，还有一场就是我们庄文生老师的去闯印地甲操导图。
2: 此外，镇公所也同步发表全新年轮小镇罗东漫游观光文化折页，并推出迷你招牌灯、木纹颈枕和露营折叠椅等特色文创，要邀请大家放慢脚步来到罗东，穿街走巷，品尝美食，欣赏人文景观，收藏属于罗东的美好回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正值盛开，2026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跑半程马拉松13号周日即将登场，超过2000名九个国家跑者将奔驰于金针花花海之间，俯瞰花东纵谷壮丽的景观，挑战自我体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迈入第二届的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分为24公里超半马、10公里山坡挑战组、5公里山脚乐活组。超半马路线折返点设在海拔830公尺，爬升高度688公尺，是金针花海核心区，挑战跑者心肺耐力，也让跑者在山路爬升之后能近距离感受金针花海的震撼美景。富里乡长江东城表示，富里乡已经做好准备，13号迎接国内外跑者到来。
5: 主赛道就在我们那个竹田村，包括这个60、13哈，也希望这个国内外的跑者啊，来到我们富里乡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光，热情的一个风俗哦，大概大家都能够来富里乡他们走走看看。
4: 富里乡公所表示，今年富里六十石山超半程马拉松将建立正式记录制度，希望让六十石山马成为指标性的全国甚至是国际赛事，特别整合地方特色，让跑者从报名到完赛都能够感受富里的热情。除了报名就有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之后还可以获得六十石山最具代表性的金针花完赛礼。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7: 大家好，我是上好斗阵的宜兰人蔡佳麟，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空中好声音，天天陪伴你，请继续支持哦。

11:44，刚刚呢是关浩德所唱的叫Sunday，快到了。好的，应该我觉得心情蛮愉快的哈。那我发现到说呢，每次啊等啊等，等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却因为呢事情很多哈，也都没有放假的感觉。

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跟朋友们讲到了在清月公园的辖区当中，好，我们要提到台九丁线的状况。台九丁线在和平隧道的部分，这是夜间的施工，跟朋友们讲到了它到9月23号，就是呢在平常日的时候，在平常日的时候呢，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哦，就是每天的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那和平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管养维修作业，所以呢届时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是可以行，好，但是呢会有一些的不方便，假日不施工，好，这个状况呢您把它记起来。那同样是在和平路段的部分，白天有施工，好，是在这一段呢61.2到61.5公里的地方，是边坡的刷坡作业在办理到10月7号哦，好，这才刚开始2天而已，好，会持续到下个月的时间，就是呢您白天上班时间里，好，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好，这里在进行施工，也有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的状况，好，这个资料呢

好，如果要讲到说夜间施工的部分呢，还有两个地方哈，这两个地方都在苏花改的部分，它连假日都是哈，一样有相同的管制，因为在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的工程，所以会运送钢梁作业的关系，在每一天的晚上哈，包括六日，每一天的晚上11:20到隔天早上的1:30，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以及呢和仁到崇德之间的路段的话呢，它都会是道路管制的情形。好，所以我们叫保险的做法是在1:30之后才到达现场这边哈，1:30之后会提供给大家来通行，这个部分呢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注意一下呢，有这样的管制，以上有三处哈，都是夜间施工的情形。有路况记得再跟我们说一声喽，谢谢您，因为我们希望提供更多的这个及时的道路情形呢，给所有的用路好朋友，所以才会有警广啊。好，那我们也希望呢，朋友们，你能够呢，在发现到状况的时候，不管是说有施工呢，有车祸啦，还有故障车啦，有红绿灯、号志灯的这个没有运作的状况，还是说呢塞车啦，还是下大雨啦哈，您都可以呢来给我们转述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提供给所有的用路朋友们这个相关的资讯啊，大家呢掌握路况才能够一路平安嘛，对不对哈？您也是一个呢有功德的人哦，非常谢谢您的帮忙。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如果加入主播台的 LINE 的话呢，我们的 ID 好，我们的 ID 是0800-000-123.4，也欢迎您，也邀请您的加入哦。

好，现在时间11:49，您所收听是晴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好，那会预报一报呢，从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摇摆妹妹阿尤瓦提供候补周期。好，那我们在呢中秋节的连假以及呢教师节的连假加起来呢，哇，总共有4天的时间呢，在9月25号到9月28号，一共4天。好，不晓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些的安排哈，弄这亲朋好友啊哈，都已经休休哈，大家要去烤肉了是吗？我相信宜兰的道路你也会非常的繁忙哈。好，那目前呢，在这个公路局的东宫处的部分呢，也预估哈返乡的车流呢也会啊出现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有一个大数据的预估呢哈，这个部分呢我也刚刚收到哈，所以马上跟朋友们来说明一下了。其实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呢，今天还在9月11号嘛，我们要等到中秋节的连续假期的话呢，还要隔半个月的时间哦。好，不过呢，资料既然已经来了，我就先跟朋友们来说哈，说我们南下的旅游的车次的部分呢，当然就是呢假期的第一天的9月25号，刚好是中秋节的当天，是星期五。好，那苏花改的部分呢，预估哈全天的交通量会到15000台的车子在利用哈，所以呢首波的车潮啊，在礼拜五的凌晨5点钟就会涌现喽。好，那尖峰时段的话呢，一个小时可能上千辆车站哈。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到11点钟哈，当天的早上5点到11点钟呢，也是南下车流最大的时间点呢。好，这样了解哈，大家就避开这个时间来利用，那就对了哈。那假期的后段呢，是以北返的车流为主哈。好，那大家就知道说呢，大概就是倒数第二天，也就是礼拜天的时间呢，会往北走的用路人会是最多的状况啊，可能一天会有12800辆次哈。好，从中午的12点钟。

12点钟开始，回到下午的4点钟，整个北返的车潮会来到爆最大量的情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预估哈，对朋友来讲应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届时呢，您就呢逆向操作就对了哈。我跟您讲到的时候呢，哇，是爆大量的时间点的话呢，您就千万不要在那个时间上路哈，这样你自然就会觉得呢，行车起来呢是更加的顺畅愉快的喽。好，还有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在台九跟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会在苏澳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开放大客车行驶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有禁止21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的管制。我们来讲这4天的时间呢，怎么样禁止的哈？在假期的第一天，就是礼拜五的中秋节当天，好，都是讲双向的这个方向哦哈。在一早的5点到下午的5点。中有管制，然后第二天是礼拜六哈，在早上的7点到11点有管制，第三天礼拜天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有管制，那假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教师节当天928的礼拜一，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6点双向都有管制。好，这以上都是双向的管制哦。

好，我在想呢，我们来听一首台语歌好了哈，这是昂烟红，昂烟红，你在哪里哈？还能给叫出来哈？好，昂烟红，说带来叫做《梦中的彩虹》，梦中的情，这一点我就三分咯。我年尾就要吃中道了，你去看看你呢，也可以哦。

台北这一段是下雨的情形哦，哈，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要北上的话呢，也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哈。好，我们宜兰的天气情形，我现在在做更新。目前呢，在下雨的部分，包括玉兰啦、东澳啦、三星啊、罗东、英子岭、翠峰湖，还有鸳鸯湖、西德山、西茂山，再来明池路段哈，这以上呢都是目前有显示降雨的地方。温度的部分呢，也没有再升高了哦。好，今天呢就是这样子凉凉的感觉，最高温呢也就是在头城的部分，头城现在是 28.1 度哈。好，那北关 28.4 度，高过于头城。再来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地方的状况比较好，温度稍高一些。好，大致是如此的情形，所以今天呢是凉凉的感觉哈。那么接下来呢秋意哈就会渗浓，所以大家呢在服装的衣着上头呢可能就是要做一些的调整了哈。今天降雨的比例呢依旧不变呢，是50%啊，到了下半天50%，所以呢现在你看起来是温温的啊，但是接下来呢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的情形吧啊。这个部分呢请大家预做准备啊，当然就是雨具方面的准备。明天的话呢雨量会是30%的状况，到礼拜天的话呢变更了哈，礼拜天呢给我们一个早上一个白天的时间是有阳光的情形，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上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再去做呢了解，因为天气的变化不是现在说了就算哈，时间呢越靠近的时候呢才会比较准确一些，时不时都在做变动哈，您自己都可以进去做掌握喽。好，那待会儿呢中午的时间呢大家休息一下吃个饭吧，我们现在要准备进行12点路况会诊了。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主持人到了，忙碌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景广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生的最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

国光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光一号北上在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4公里，竹崎开始一路到蓝潭隧道内侧两线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乌日出口有掉落铁管。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底。

爸爸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2: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1: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2: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2: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家乡长沈德旺。红灯停，绿灯行，看清何时安全行。你这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 101.5。

好，这是张祖成所唱的叫彩虹天堂。时间中午的时间过了哈，好，大家呢就在这个时候可以休息休息了，12:08了。

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再跟朋友们来通知一下，在道路上的苏花改啊，苏花改的部分，东澳到南澳路段有路容维护，机动管制113到123公里的地方，还有在台九线的苏澳五老坑到苏澳路段也是路容维护，99到103K 的地方，好、啊，这里机动管制的情形啊，其实很多的施工在施作的过程里哈、啊，都是采机动管制的，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也在做复建工程中。啊，也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但偶尔、啊、因为施工的需求，可能啊，请大家要等待个30分钟时间了。啊，这个状况每次封闭时间就是30分钟，但这比较少数哈、啊，这比较少数。那假日是否如此呢？假日是不管制的，连续假日也不管制啊，所以呢，就到礼拜五，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的话呢，在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大家通行的时候呢，请您要多加的注意了哈。好，再来，在大同的轮皮台七线的101.5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有上边坡的施工，它也是假日不管制，所以就到今天下午的4点。现场这边呢是整点跟半点各放行一次的状况。那半点的话呢，就是12:30哈，所以呢现在道路的情形也还是呢在封闭的状态。那朋友们多加的注意哈。12:30呢将会放行一次。在头城公路段的辖区里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讲到这个再连路段呢，也是15分钟放行，15分钟管制。它是在台七线的台七哈，108.4到108.6公里的地方，它在办理的是呢边坡的工程。好，所以这个到9月30号哈，会到9月30号的时间。那宜兰市的东港路的部分呢，是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因此呢，这个施工呢还要到年底去嘞哈。现场的状况的话呢，也会帮朋友们做一些的指示和做一些的指挥。在台七线的122.5到124.4公里

4公里的沿线，这长度还蛮长的，大概就是将近2公里长的人行道改善作业。好，我们希望呢骑机车的朋友们您多加小心，因为跟您的车道是蛮靠近的啊。好，那大家呢各行其道呢，请您减速的通行这个地方喽。尽管宜兰办台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啊，我们在办理呢捐血的活动，就在宜兰市百里路的宜兰捐血站，所以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呢踊跃捐血啊。这个部分呢，我们有很多呢赞助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哈，所以会送给您呢这个抽取式的卫生纸哈，另外还有饮品，以及在那个是洁肤皂的部分，这是手工皂要送给大家了。我们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好咖喱好朋友，咖喱请嘉宾又共共尽管宜兰分台的那本关会，欢迎大家的当作热心来观测列热血，好，然后协助需要的朋友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好事，做公益。好，非常欢迎您，也感谢您把这个爱传出去哦。

今天来宜兰的车子不少嘞哈，就从早上的10点钟，从我们排除了在雪山隧道的这个故障车之后呢，就一直发现到今天的状况不理想哈，就有一直有新的车阵的加入。那目前的国五的南下的话呢，行驶的状况也都不快的了哈，在南港到石碇0到4K 40公里的时速，4到14K 在石碇到平林路段的话，这边算是全段路的最快哈，66公里的速度。然后在14到30公里的地方，从平林呢到雪穗再到头城路段的话，目前的速度是52公里的情形。所以请朋友们保持警觉哈，注意一下呢，前方的状况啊，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这样子呢，一路好好的保持车距啊，来到宜兰。这是南下的状况，天气的方面也不是很理想，尤其呢这雪穗啊、国五啊，它是呢在山中来这个行驶的，所以呢山区的道路啊，天气方面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啊。现在整个呢天色都是呢一昏昏暗暗的状况，您记得一定要开启车大灯哦。南下是如此，那北上的话呢，北上的用路朋友们，当天气的部分呢也不会是多好啊，所以呢请您要记得呢车灯打亮啊，但是速度就差异很大了。像北上的话呢，最慢都有78公里的状况，所以我们往北去的话呢还非常的顺利哈，没有什么大问题。进入隧道前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哈，可能呢整个的速度会比较慢一些，那不要在隧道里任意的变换车道，好，这一点的话呢也请大家多加注意喽。

0: 我得意的笑，有得意的笑。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
1: 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000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真正是有这够量呢。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说声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 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啊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

0: 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要骑这紧呐！
4: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6: 要听来报，
5: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6: 都不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中午的12:24，刚刚有听到一段广告吗？就是呢，交通安全月哈，好，9月份就是交通安全月。好，为了让朋友们呢对于交通安全更有这概念啊，所以呢，在公路局的部分哈，监理站呢，他们在罗东夜市今天晚上的7点开始啊，罗东雅琪啊将来办理掉相关的快闪活动哦。好，我们到时候呢，朋友们你会看到呢，沈文成啊、王彩华、啊、还有呢陈佩琪哈，他们会以轻松活泼的方式呢，跟大家呢来做个交通安全的有奖征答哈。这边呢，欢迎大家把食用好礼带回去哦。好，那晚上的7点呢，大概到8:30呢，会有夜市的彩街巡礼啊，哈，也有呢艺人的演出，有奖征答的问答，哈，好，那欢迎您，好，可以来一起哈，前往参与这个活动，我相信一定人很多。不过也要看看天气哈，天气如果能够配合的话呢，确实礼拜五的晚上就是呢，罗东亚其他人上这些时阵哈，你都免惊，有人都给你杀啊哈，后面的人呢会推着前面的人哈，所以呢，在这样子呢热闹的气氛之下啊，朋友们注意一下，如果带小孩，你带囡仔来，你一定要给手牵好条哈，那不呢哈，我们就要找警察伯伯帮忙你找小孩喽。好，我们在整个的9月份活动期间哈，交通部呢也邀集全台超过7000个机车行提供免费的刹车还有轮胎的健检哈，推出呢机车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好，您只要呢符合资格的话呢就可以参加了。好，到时候呢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哈，当然是抽中的话有礼物送给你哦。哎，这个不错哈，免费的帮我们的机车做健检哈，这样的事情呢，我记得是从9月份呢，除了交通安全月的9月份之外呢，一直到12月底哈，一直到12月底哈，所以这个活动呢，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参加。如果您自己本身有骑摩托车的朋友的话呢，啊，当然对你来说呢，这个活动呢是更适用的哈。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圆山公所的部分呢，他们有这个活动哈，说中秋节就是团圆夜哈，所以很多的乡镇市公所其实会在中秋节的时候举办活动了。那活动时间呢，不会是这个礼拜哈，因为中秋节都要被告嘞。好，可能会比较接近的时间呢，像在圆山的部分呢，是已经确定在9月19。9月19嘛，不是中秋节迄礼拜哈，是前一礼拜，都是下礼拜哈。所以我讲不是这礼拜，是下礼拜。下礼拜六下晡4点到暗时10点，咱会使来宜山公园家呢，来家呢。铁头哈，他也会呢邀请到呢这个摊商哈来这边呢设摊，所以我们可以逛市集。

我们也可以看表演，也有歌手啊来唱歌。另外这个是不一样的哈。我记得我去年到活动会场确实会放烟火嘛，去年是放烟火哦，去年的烟火真的是很漂亮哦。我妹妹她也是住圆山呢、啊，她说，因为我那时候赶快打电话给她，我说你别来不？你刷高雄家呢？待会呢要放很长时间的烟火，忘记多长了哈，在一分多钟这样，一分钟六十秒。不是哦，不是不是不是一分多钟，甚至是放到十多分钟的这个高空烟火哈，紧张紧碎。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呢，不用不用，我因为住圆山哈，所以呢我到顶楼去哈，就可以观赏到了圆山公园这边的盛况了。所以紧张哈，一直走一个顶楼哈，看这个放烟火，这是顶年的代志啊。我时间过了，我告见你休假的马上见你一个已经过啊哈。好啊，今年呢无得咧放烟火，但今年呢有的是呢摸彩啊。那摸彩券呢是1500张哈，从当天的晚上6点开始起呢，会发放每个人一张。那也请您呢，这个填妥相关资料之后呢，把它投入摸彩箱哈。在7点半的时候呢，就开始哈。7点半，我被过后的后面再投入那个摸彩券了不？7点半之后封箱哈，然后就开始呢，会有相关的抽奖的模式了。我也特别关心了说呢。有准备什么礼物吗？当然也会关心嘛，看一下啊，对不对哈？今年准备的最大礼呢是多拜，还有呢65寸的液晶电视哈，还有吸尘器啊，很多的家电实用的好礼要送我的给哦。好，所以这边活动咱到底印刷乡的朋友哈，以及是呢这周边的乡镇领好方便啦啊，欢迎大家呢同齐来参加这场活动。我相信呢每一个乡镇都见到这里的红花了哈，个别各乡镇的话，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了。目前我收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喽。好，这么时间呢已经休息了哈，自己点宝贝搞喽。所以今天拜六，好，咱的直播呢也是今天到拜五，马在拜六后一礼拜，好是大家休困间，马就会大家呢假期拢真欢喜、真愉快哦。那我们就下礼拜一的早上10点，咱空中再会喽。

0: 警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复述无人机条例，总统府发布总统令公布。国家防灾日模拟7.3强震海啸，防灾式培训今年目标20万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2: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1: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

0: 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他表示期望今年年底前让防灾士人数达到20万人，加强灾害发生时的社区互助及自我救助，也期盼透过设定规模7.3强震以及海啸情境，联合各界强化全民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内政部与教育部携手办理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今年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设定规模7.3强震以及沿海海啸情境。除了进行实兵演练，也将测试海啸警报以及警报讯息传递。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灾害发生时，除了仰赖救援系统，民众若具备基本防灾以及应变能力，也能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以及协助他人。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在过去几年当中啊，很少人听到有防灾士这个概念，但是目前呢，现在经过防灾士训练的朋友已经高达有17万6千人，那我们朝着年底20万人前进。
2: 教育部则表示，这次透过今年防灾大使以及校园演练，让防灾教育从校园延伸到家庭以及社区，提升民众平时的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9月21日也将进行多项警报测试，提醒民众平时就做好防灾准备，降低灾害来临时可能造成的损失。金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1: 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叛军周四占领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摩卡，造成摩卡失守，和摩在海峡船流受阻以及油轮遇袭，进一步加深市场对石油供应的疑虑，国际原油价格飙破107美元。另一方面，以色列今天表示，已经摧毁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黎国南部阿里塔赫山脊下方建造的重要地道，内有部队的指挥中心以及火箭、飞弹、无人机等军备，爆炸的威力惊人。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得当地发生规模4.1的地震。台北股市今天卖压出笼，指数开低走低，盘中重挫超过900点，在46000整数关卡附近上下震荡，目前下跌571点，指数来到46361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4: 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上升到5.4%，高于预估，加上原油价格续涨，市场对通膨及升息的悲观预期提前发酵。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整体亚洲股市气氛低迷。台股开盘后直接下杀，回测十日线，回到月线附近寻求支撑。不止全指股走低，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受卖压狙击。分析师江庆才说，
5: 台股目前可以说是受到美国影响很大，成交量一定要到1.2兆、1.3兆以上，才有办法来突破比较大量的一个套牢区。那我们看近期这个量是呈现逐步的一个萎缩，以目前指标在高档要钝化可能性就来得比较低，那利用国际的利空就顺势做一个下跌。
4: 分析师指出，虽然近期上市柜公司陆续公布八月营收表现亮眼，但筹码面受到升息预期干扰，成交量也明显萎缩。市场持续等待接下来即将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及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结果，有待尘埃落定后才有进一步补量上攻的可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治安汇报时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面加强查会治报，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以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记者 Jason 报道。
0: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会治报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2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2年前，今年8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44%，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67%，其中假投资

0: 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宣布与彼此关系常年紧张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断交之后，今天又表示对在阿联注册的民用及军用飞机关闭领空，领空的禁令将于明天生效，但来往首都阿尔及尔机场的商业航班除外，可持续运作到2026年底。诈骗集团假冒银行行员，声称协助被害人进行债务整合，结果将民众旗下的信用卡刷爆，购买餐券转售牟利。刑事局侦六大队搜索两家行销公司，法院裁定负责人及干部五人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结合苗栗县警察局等友军共组专案小组，共分三波查缉行动，持法院核发搜索票，搜索两家行销公司的诈欺机房，查获侯姓负责人及机房内干部成员共33人到案。
3: 位置都往后，
4: 位置往后，
3: 坐下往后坐，
4: 坐下都往后。
2: 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表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多元、现金礼券136万多元等赃证物。
5: 假冒国内银行专员，利用电信设备大量拨打债务整合之行销电话，如有民众意愿，则转交由二线干部与被害人约定见面，并在现场将被害人名下信用卡额度刷爆，用来购买国内知名餐厅餐券及礼券后，再将餐券及礼券转售获利。
2: 刑事警察局呼吁，金管会已经明令约束各银行不得受理代办公司转来的贷款案，民众如果有贷款及债务整合需求，应该直接洽询银行办理，以防遭诈。金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费。高雄市刑大以强势警力攻坚，逮捕35名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四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五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五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7: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6: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一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中信银城清湖购地弊案，一审遭重判7年8个月，并限制出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仍有逃亡动机，裁定再继续延长禁管8个月，并需以个案手机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8: 警方先前查办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仲亮在2005年得知清美公司有意以8亿5千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浮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仲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仲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到。高院审酌辜仲亮一审遭重判。

0: 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仲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道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道。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明显。气象署表示，周末东北季风将减弱，水汽减少，气温回升。不过下周开始又有两波东北季风接力报道，下周三北台湾气温略微下降。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东北季风发威，今天雨势最明显，桃园以北东半部要留意较长较大雨势，特别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宜兰中部山区留意午后雷阵雨，南部也有零星降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提醒，沿海风浪大，海边活动注意安全。
3: 东北季风主要这一波是影响到今天，明后两天呢会有减弱的一个趋势，所以明后两天整体上来说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气温会回升。那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预计会是在下周一到周三哦，到时候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降雨几率又会再度的提高。
2: 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降雨范围逐步缩小，气温回升。周六的雨区在大台北东半部，周日缩小到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北台湾高温接近32到34度，不过下周接连两波东北季风报道，届时北部和东部又有一波雨势，气温会再下降。至于南海上有低压逐渐发展中，预计往南移动，目前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水星是太阳系最小的行星，根据最新的研究指出，水星因为内部持续冷却收缩，缩小的幅度比过去估计高出约30%，就像葡萄在阳光下逐渐干缩成葡萄干一样，让水星的直径最多可能已经减少23公里。对一颗直径不到4900公里的行星而言，这个幅度相当可观。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路肩，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6.3公里，台中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1: 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强调，北京无权干预。记者 Jason 报道。
6: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宣布，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参与第二届文托泰内民主与自由会议。皮奇耶诺在会议中表示，他非常荣幸能邀请萧副总统莅临自由与民主会议。他也强调，萧副总统的行程事前未能公布，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干预。
7: Questo qualcuno corrisponde in realtà al nome di un regime che abbiamo evocato.Di cui ha parlato poco fa Maurizio Molinari, parliamo del regime cinese. Quindi, siccome il regime cinese ancora oggi impedisce, con minacce, con intimidazione, la partecipazione di leader politici di Taiwan a libere conferenze, la sua presenza è stata tenuta nascosto, Fabio, per poterle consentire di arrivare.
6: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表示，萧副总统应邀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出席。相关情形将于萧副总统返国后适时对外说明。尽管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抵达印度，准备出席由11个成员国的金砖国家峰会。这场峰会预料将聚焦中东与乌克兰战事以及全球的经济挑战。分析人士指出，成员国对中东战争的立场分歧，恐将成为这次峰会的核心。

0: 裂痕。印度与伊朗以及以色列都维持友好的关系，同时也审慎维持与美国间的微妙平衡。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印度面对能源危机，其中一项因应的方式就是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是印度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高雄市苓雅区一对情侣疑似发生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后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方获报，高雄市苓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2: 黄男哦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意思亲属无大碍。过程中哦，远警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哦，所以对其实施哦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本案员警立即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1: 全案警讯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苓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循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苗栗县公馆乡发生飞车抢案，歹徒得手一条金项链之后迅速销赃。苗栗警分局案发后四小时内逮捕涉案的郭姓男子，并起获变卖的赃款20多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警分局日前上午9点多获报，公馆乡五股宫后方市场有民众戴在脖子上的金项链遭抢，歹徒得手后骑乘机车逃逸。案件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副分局长徐文明表示，专案小组调阅相关监录影像分析比对，掌握52岁郭姓男子涉嫌重大。当天下午2点多，巡线在苗栗市趁他停等红灯时，侦防车前后包夹，成功逮捕。
4: 郭男为躲避查缉，先于8时许在苗栗市金国路一带窃取他人车牌后，悬挂于自己所有之机车上，前往案发地点犯案。所幸专案小组运用科技侦查，掌握郭男行踪，于当日14时许在苗栗市中正路一带将郭男查获到案，并取获遭抢金饰项链一条。变卖金饰所得赃款20余万元等证物，
3: 全案依抢夺及窃盗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一名老翁误信诈骗集团的假中奖真诈财话术，到超商要购买游戏点数。桃园分局的员警耐心劝说，最终成功说服当事人放弃购买。记者金杰报道。
5: 当时桃园警分局武林所接获超商通报，有老翁要购买游戏点数，疑似招诈，迅速到场了解，但老翁并不领情。后经耐心劝导，发现当事人的网友告知他幸运中奖，只要先买10000元的点数，并提供序号，并可领取一部汽车。且为取信，老翁还联系自称知名车厂的 CEO 以英语互动，说要赠送价值200万元的电动车。但员警正告，奖品车辆赠送交易，绝不会要求买点数充当手续费或作为领奖条件。这才让当事人打消购买点数的念头。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6: 经询问被害人，发现他陷入诈骗集团假中奖真诈财的陷阱，经多方劝导，终于说服被害人放弃购买点数。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网络交友投资抽奖或交易过程，倘若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礼品卡或提供序号，极可能就是诈骗。民众遇相关可疑，应保持冷静，多方查证，并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求助，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启用，提供700多席汽机车车位，并且结合 U-Bike 及其他绿色运具服务。记者黄俊伟报道。
7: 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台中市长卢秀燕说，工程经费11多元，没有动用到公家款项，完全由中国药大学出资新建营运停车场，并且预留串联重的殡仪馆、新馆以及周边医疗设施，

0: 作为殡仪馆就地改建的先期工程。
1: 我们现在哈殡仪馆的永江哈，那我们要在后面这边，现在是停车场，我们在这边来盖新的殡仪馆大楼，然后盖完以后前面把它拆掉，然后整个哈啊要把它新建成一个园区。那所以呢，这个停车场现在啊，因为我们10月14号要开工，哈、啊，要开工，下个月14号要开工，也因此这个停车场就是中殡立体停车场必须及时完工，哈、啊。
0: 中殡立体停车场由原先的178席汽车车位平面停车场转型为地下1楼地上4层的立体停车场，有效提升土地使用效率。整体建筑设计纳入防灾功能，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临时避难处所以及临时医护站，增强城市韧性，提升整体公共服务效能。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出版交通安全绘本，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记者徐俊学报道。
3: 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绘本由五尾香蕉动物学校校长李景伦与美感教育工作者廖慧兰老师带领凤山国中9年级学生创作，融入停让行人、机车不得行驶人行道、大型车内轮差与视线死角，以及儿童安全乘坐机车守则和正确佩戴安全帽等亲子交通安全重要观念。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说，
4: 交通其实不只是硬体的实施或者是管制，更关键的是要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心理，那么甚至我们的知识，那么要从小做起。所以这本绘本就油然而生，已经3年了。绘本的用意是指说浅显易懂，那同时也让你能够反躬自省，你是不是有遵守了交通规则。
3: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携手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交通部补助的阅读交通共好行计划，3年来已经累积3本交通安全绘本，包括高雄城交通小达人、交通标志小神探，到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从故事的编排铺陈到手绘图画与着色，以孩子的视角实际观察上下学的各种交通状况，通学经验转化为贴近生活的绘本故事，建立起正确的用路观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争取经济部花好月圆团圆好事券以及欢庆10月精彩好事券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5: 9月、10月到台南逛夜市，有机会100变200。台南市全市总共有10处传统市场、5处夜市入选，获得219万补助，民众可以用100元现金兑换200元购物券。市场处副处长林世群说：“
6: 本次台南市共有15次的场域获得补助，市场部分包含了学甲、御景、上化、后营、西港、西门前草、麻豆、市五、西市场、下营、柳营等10处。夜市部分则包含了嘉里、花园、富华、武圣、御景的5处，搭配经济部9月12、19、25日及10月3日登场的团圆好事券，还有10月份接续办理的夜市精彩好事券，以100元换200元的专用购物券的优惠，大幅带动活络市集的消费买气。
5: 相关活动跟兑换资讯将依经济部规划办理，民众可持续关注台南市市场巡礼粉丝专页，掌握最新消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创世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用行动传递爱心。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襄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8: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7: 9月19号下午2点30分，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

0: 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播一播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竹市政府举行2026丰城好味名店活动，邀请在地餐饮店家踊跃参赛，也邀请民众线上参与，共同选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丰城好味名店。记者曾佩蓉报道。
2: 本次活动只要涉及于新竹市具备合法营业登记之实体餐饮店家，皆可免费报名参赛。活动分为主食、饮料、甜点三大类别，也导入数位美食护照及 LINE 实体踩点集章机制，串联线上投票与实体店家消费。市长高虹安说：“
3: 9月16号开始呢，会开放全民的投票。那我们的这个投票方式呢，是我们在店家当中会张贴丰城好味名店的报名的海报。那在这海报上面的 QR code 呢，只要我们民众呢。”到了实体的店家现场，他就可以扫描 QR code， 每天都可以有一次投票的机会。
2: 线上投票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智慧厨余机及在地特色礼盒等豪华大奖。另外，为确保评选的专业性与客观公正，本次评鉴将采秘密客专业评审，搭配全民网络票选双轨制。专业评审会在票选期间匿名实地访查，进行公正评鉴，邀请民众一起投出心目中的新竹美食代表。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6.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在路间，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双走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3 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44.6 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

消息，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3公里，在平镇三路段前有大型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程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0: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了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5: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首先送上的歌曲，这是 GJ 蒋卓嘉所带来的《咖啡因》。

好，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呢每天早上都必须要透过咖啡因的摄取才会觉得自己比较清醒一点哦。OK， 那讲到了这个喝咖啡这件事情，当然有些人是靠它提神，可是也有人会把它当成是一种享受，对，它不是重点放在提神这件事情上面哦，而是去品咖啡，去享受它的香味哦。我个人没有每天都一定要喝咖啡的习惯了，但是身边的确是有这样子的同事，所以呢每天早上当他泡咖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有算享受到，因为那个整个咖啡的香味就会充斥我们办公空间里面，对，闻到那个味道的确你会觉得好香哦。

像我喝咖啡的话，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会喝，就是搭配甜点。哦，我觉得真的是超搭，就是当你吃很甜腻的东西，你真的很需要有一些饮料是可以帮你解腻的。好，当然咖啡是一种，好，茶也是一种，好，所以也有人吃点心是配茶的。好，喝咖啡吃甜食，然后一听胃腻套餐，是看广告的胃腻套餐，这样就是很容易胃食道逆流。但是就觉得，当下啦，你吃的那个当下会觉得很享受，因为人难免可能都有嘴馋的时候，想要吃一点甜的，但是你光吃那些甜食，你又觉得就是太腻感了，对，所以就觉得应该要另外搭配个什么东西，来解腻，或者说就是让那个甜腻的感觉可以就是降低吧，或透过甜食让咖啡喝起来更好喝，应该是这样讲。对，就平常你如果单喝咖啡，很多人就觉得苦苦的，然后如果不加糖就没什么味道，这样子，就是说在你的这个舌尖上面没什么 特殊的感受，然后就除了苦味之外没有其他的感受，这样。那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饮品啊，都是咖啡它还要再加个什么，好，加个奶啊，然后或者是搭配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柠檬汁，所谓西西里咖啡之类的，现在越来越多这一类的饮品了啦，也不只是柠檬汁，还有别的果汁，对，就是都会推出相关的这种咖啡饮品。那基本上它都是加糖的，对。那加糖的话，说实在话就变成含糖饮料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吃甜食然后配咖啡，你就用甜食本身的甜去带出你喜欢的那种咖啡的味道跟口感，也是蛮好的，就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子的

一种组合哦。好，来看一下现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哦。国五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那先前其实南下一度有车流哦，但也都慢慢化解了啦。因为今天星期五哎，可是现在已经不是暑假了哦，所以跟暑假期间差非常的多哦。还记得只要暑假期间碰到星期五的时候，哦不得了，这个南下的车流哦，它是可以一路塞到下午的。当然现在绝对没有这样子的盛况了哦。

好，这是由 OZ 跟 9M88 所一起合作的歌曲，其实它是法语，法语的蓝色，英语的蓝色大家都会念，叫做 blue， 对不对？好，法语的蓝色就很难念，叫做 bleu， 可是真的就差不多是这样，我觉得我念的不准啦，但是大概的念法是这样哦 ，bleu。

0: 望向他。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好，今天出门的时候，说实在话，我觉得有凉意。如果说你穿的衣服哦，还是属于这种比较偏夏天、比较轻薄的短袖的哦，就真的会觉得，怎么凉凉的，甚至会觉得有点冷哦，觉得应该要套一件薄外套才够。好。说实在话哦，从九月份开始吧，慢慢的我们就真的会感受到这种入秋的感觉，而且呢，接下来一直到九月底，今天是9月11号了哦，一直到九月底呢，应该至少气温方面，我不敢讲说会不会出现阳光啦哈，但是气温方面会是比较偏秋高气爽的感觉。

那下个礼拜哦，因为目前在关岛这一带是有热带扰动，下礼拜一礼拜二会是关键的酝酿期。如果说它真的有慢慢增强的话，就有可能会发展成另外一个台风了哦。那这个台风将会被取名叫做杜鹃。在今年九月底之前呢，全台应该是偏干少雨的状态哦。那等到十月上旬，中上旬，在北部地区就会感受到就是降雨的几率是增加的。

相信朋友们搭机的时候啊，应该都会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空服员吧，哦，每一家航空当然他们的这个服装不太一样，我觉得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哦，就是每一家航空公司他们针对空服员的那个服装设计哦，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不过大部分呢，女性的空服员哦，如果是长发的话，都会把头发盘起来哦。哎，的确，我真的好像没有看过那个会把头发散下来的哦。他们都会把它变成一个发髻这样子。当然，这跟他们在飞机上面要服务大家是有关系的哦。不然你这个头发散落下来，有的时候做事上面比较不方便哦。可是如果你一旦在机舱里面看到空服员开始呢解开发髻哦。这时候可能大家要有点担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哦，之前一架越南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客机，它就有发生飞安事故哦。那当时在机上的乘客呢，就发现空服员罕见的把头发放下来哦。那当然大家会很好奇啊，哦，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呢？一般来讲不会有这个动作哦。就有空服员跳出来说明说，因为在进行紧急逃生前，所有的机组员都必须要移除身上的尖锐物品哦。所以当他头发盘起来的时候呢，通常他会用到发簪或者是发夹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就不可以在他的身上，因为

它可能是含有所谓的这个尖锐的边边角角，对，所以它必须要把它移除掉。所以当看到空服人员突然把头发放下来的时候，也许他就是在做一个准备逃生的一个动作跟程序，当然不能百分之百确认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也许一些其他的状况让他必须要把头发暂时放下来，但是一般来讲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理由。

刚听到的歌曲是由 Chris Flow 所带来的 Give Me More。好，我们景广宜兰分台要来举办捐血活动哦。这个捐血的日期比较特别一点，是从周末就展开了哦，9月13号一直到9月15号哦，就是从星期天到下个礼拜二。那这几天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朋友们可以直接到宜兰捐血站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当然，我们也准备了好礼要送给大家哦。

要请朋友们帮忙来做失物协寻哦。这是一位洪小姐哦，她跟我们联系说呢，大概是11:40啊，应该就今天早上的11:40，她是从礁溪火车站搭车到兰阳仁爱之家哦。在车上遗落的是黑色长夹皮包，里面有证件哦，希望朋友们能够帮忙来注意一下哦。他是从礁溪火车站搭车到兰阳仁爱之家。如果说有找到的话，可以跟我们做一下联系，好，就跟警广宜兰分台做联系。时间下午的1:29，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被称为石化教父的和同化学前董事长陈武雄，十年前处理大南港开发案时，因为藏匿关系人交易并延迟交付价款，导致和同巨额损失。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陈武雄及家族成员等八人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被认为可能成为第二个信义计划区的台北大南港土地开发案，最后由富邦人寿以282亿得标，创下史上第二高价的纪录。不过检调查出，当时担任上市公司和同化学以及子公司和信诚董事长的陈武雄，主导和信诚将拥有 9% 的大南港土地以6亿多元卖给他和家族控制的宇盛开发公司，借此以地主身份分享卖地获利。但陈武雄在交易过程不但涉嫌隐匿关系人交易，还以不实财报让宇盛公司延迟交付款项，造成和同化学损失了18亿多元。另外，为了扣抵佣金，未经董事会同意私下移转代金土地所有权，导致和同丧失以代金买回土地容积的权利，和信诚和和同化学因此又损失了3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陈武雄及家族成员主管等八人涉犯证交法特别背信、财报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被称为石化教父的陈武雄先前因协助诈贷银行39亿多元，最高法院在今年4月依银行法判刑4年半定谳。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红姓男子开车载老婆吃饭，开车门时竟然掉落了针筒跟白色粉末，民众通报警方前来，送验确认白色粉末是毒品，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案件是民众在高雄市盐城区一辆自小客车车门旁发现遗落的针筒两只以及白色粉末，通报警方前来。原警在现场等候的时候，发现红姓男子准备带太太驾车离开，随即上前盘查。起初红姓男子矢口否认，但经警方调阅周边的监视器画面，红姓男子开车门掉落物品的过程全都录下来了。稽嫌所所长张君凯说，
4: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该包白色粉末及针筒是红男下车之际不慎掉落，警方于现场扣得毒品一包及针筒两只，经检验该包白色粉末呈第一级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全案寻毙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3: 盐城分局表示，使用毒品危害健康，毒驾更是危险害人害己，警方绝不容许毒品危害社会治安，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的人事物，立刻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彰化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安大使，希望实施改善交通环境，并呼吁乡亲将安全用路观念落实于日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感谢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运用他活泼又接地气的影响力推广正确用路观念，让交通安全观点走入更多乡亲日常生活。他提醒大家，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更要建立防御驾驶观念，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
6: 我们机车骑士的一个死亡人数明显的减少，有13人，比去年下降了19%，也显示我们交通安全已经明显的获得了改善。在今年9月的交通安全月，我们特别用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体，那除了改善我们的道路的一个环境，更要用正确的一个用路观念呢，成为大家的日常习惯。
5: 配合交通安全月，彰化县政府也针对不同用路族群办理分众宣导。9月19号将在园林藤山步道办理快闪活动，邀请交安大使黄彩华现场演出及进行有奖征答，通过轻松互动的方式，将正确的用路观念带进乡亲生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开车时眼睛要看前方，不看手机，不聊天分心，也不做其他事情，
1: 专心开车才能看见红绿灯和路上的行人。
2: 请把注意力放在路上，专心驾驶，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呀，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六十五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六十五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吼，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要来提醒大家一些施工的路段了。在台二线哦，113.7到140.4K， 这是石城到竹安路段，还有台二更的0到3.7，头城到二城路段。台九线的56.6到77.5K， 石牌到四城路段哦，都有路容维护的工程在施作啊，从昨天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到月底，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呢，要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听到的歌曲就是由坏特所带来的《Say 啊 Say》。

好，今天真的是 Oh no 了。在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下跌了755.64点啊、这个盘中还一度有下探到就是跌了800点，但是后来还是有一点点的收敛啊，但是真的只有一点点，跌幅是1.61%，大盘指数收在46,184.85点哦，成交量呢是7,219.08亿元。好，今天其实亚股表现都不好，也不是只有台股而已啊、因为中东的情势又再次升温啊、甚至整个油价哦也在这几天都飙破了每桶百元这样子的价位。好，那么看一下日经指数哦，目前是下跌2.31%，跌的是蛮重的哦。韩国综合指数也目前下跌2.18%，香港恒生指数呢跌了0.7%，上海综合指数是下跌1.5%。好，再来看欧股，欧股的部分呢，昨天也都是下跌的。英国股市跌了0.57%，德国股市下跌0.84%，法国股市下跌0.49%。至于美股的话，四大指数也都是下跌的，特别费半是跌的比较重一些哦。道琼工业指数呢，在昨天下跌了0.6%。Nasdaq 下跌0.65%，标普500跌了0.58%，费城半导体下跌2.66%。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的部分哦，美元兑换新台币，很明显的，现在台币又有点回跌的一个态势哦，目前是1块美元兑换31.6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来到1块美元兑换6.707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1块美元兑换154.06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是1块美元兑换0.861欧元。现在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杨素浩所带来的《告家危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接近中秋节，中秋节要吃什么呢？当然是吃文旦了哦。宜兰县东山乡所盛产哦，有粉红果肉特色的红文旦，今年哦要首度进军到新加坡的市场哦，这是县政府跟东山乡农会一起推动的，优质红文旦的海外拓销哦。这次呢，预计要出口8公吨，在11号就今天开始哦，陆续的运往新加坡，主要是会进入当地的大型连锁超市通路来贩售哦。当然，这绝对是秋季限定，因为本来文旦就是属于一个季节性的水果哦。

好，药销往新加坡市场表示说，他们在品质方面呢、是已经达到了新加坡的一个要求哦，所以才能够拓展这样子的一个海外的通路啊、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整体产量是有稍微减少的，但是红文旦的甜度跟品质都还是维持在良好的水准哦。这次出口的果品呢，会经过严格的分级跟甜度检测，平均甜度都可以达到有11到12度。

好，要来告诉大家哦，在罗东有推出一个秋季行旅的系列活动哦，那会安排两条不同的路线带大家去走读哦。

心旅活动呢会从10月3号来开走，到时候大家就可以一起去在罗东来穿街走巷，感受地方漫游的一个魅力哦。那今年的2条路线，其中呢罗东金秋慢行张载园是由资深的文史工作者邱文生老师来带路哦。活动当天9点半呢就从张载园文化园区出发，走访林场的旧社群、南洋青年会、孔子庙、圣母升天堂跟善法寺哦。途中呢也会带大家去品尝北城臭豆腐哦，算是一个结合林业记忆、宗教文化、饮食生活跟地方人文的深度小旅行。那另外一条路线呢是古庙彩像漫游罗东老时光，邀请到的是资深导览老师张火月来担纲哦。从罗东的殿安宫出发，再探访缅明堂、仁和彩绘像，然后带大家走进斑驳的巷弄跟拜访百年古庙哦。这样子的一个行程呢主要是在寻访藏在街角的地方故事跟历史记忆。好，那两个场次其实名额都不多，都只限20人，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把握机会去报名了。

好，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所以在九月份的时候也有相关的活动哦，尤其是这个星期五，如果朋友们晚上有空的话哈，可以到罗东夜市这边来，因为交通部跟县政府呢特别邀请了沈文成、陈佩琪还有王彩华这些知名艺人要现身在夜市旁的中山公园哦，跟大家进行一个交通安全宣导互动活动哦。

这个活动算是一个快闪活动啦，它应该时间不会太长哦，但是你如果在现场刚好在逛夜市，也可以 到那边去看一看。会以轻松活泼的方式呢来跟朋友们做有奖问答，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实用的好礼带回家。那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活动主题主要是在守护机车安全跟延续停让文化哦。

好，除了像这样子的夜市快闪宣导活动之外呢，交通部也邀集全台超过7000个机车行来提供机车免费的健检哦。另外也有推出机车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只要你在活动期间呢都没有违规，就可以符合资格来参加抽奖了。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8.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科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118.3公里过头屋的内线跟中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7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北上212.1公里在雾峰前也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58到56公里之间，湖口路段内线有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提醒我们，在国五南下38.3公里处哦，过了宜兰，在路中间有绳子掉落哦，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了哦。听到的歌曲就是蔡明佑所带来的《变心计》。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速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电话那端传来家人的哭喊求救声，表示因债务问题被人掳走，要赶紧筹钱赎人，否则性命不保。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假绑架真诈财的老梗。
6: 因为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声音真的很像我女儿，我就很着急。她跟我描述说，你只要叫带朋友去搞我地下借钱，啊，阮怎么找无恁查某囝的朋友，所以我怎么甲恁查某囝抓来哈？我因哦两个抓，啊一个拍，啊甲恁查某囝拍到飞哪老咯，你哦爱进来救，哈，啊伊来作歹，进来哦甲恁查某囝救哦，无你都准备收恁查某囝尸体哦。
5: 家住中部无锡地区的陈妈妈有两个女儿，母女的感情非常要好。有一天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提到小女儿因为帮人做保借了高利贷，欠钱未还遭到绑架。爱女心切的陈妈妈听到之后心急如焚，她回想起当时的情形。
6: 两个人抓我女儿，一个人打她，一个女孩子能受得起呢？所以我那个画面我就很心急，赶快就准备要她要看她要多少钱，我就拿去给她，叫他赶快把女儿送，我要把她送到医院去。我那时候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子。
5: 事发当天，大女儿恰好也在家里，她表示电话那头的声音真的神似自己的妹妹，所以连她也信以为真，自己的妹妹真的被绑架了。
7: 当下的时候，我有要求说我要先听到我妹的声音，就是妹妹，就是我就觉得这是我妹妹，因为太像了，如果是真假的话，应该不会那么的讲话方式啊、口吻啊，会那么像自己的家人一样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也就是觉得那是真的这样子。
5: 陈妈妈回忆说，当天诈骗集团就是不断的提醒她，千万不能够挂断电话，不能报警，否则就等着替女儿收尸。
6: 那个歹徒他们哈、诈骗集团很高手，他第一个就是打我们家的电话，第二个他就要锁住我的手机，他说手机都不能关了，如果关了就替女儿收尸哦。他就说哎、你女儿血已经要流完了哦，快要死翘翘，你还不赶快拿钱，我有跟他讨价还价，所以这个中间就浪费很多时间。
7: 因为刚好是妈妈在跟诈骗集团斡旋的时候，然后我就趁那空档，然后我就用那个收讯不好为由，就赶快先把电话挂断，我就先到楼上，就是房间里面打电话报警。
5: 幸好在最后关头，大女儿觉得这样的情形已经失控到她没有办法处理，无论如何她还是要报警。而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宁派出所接到报案电话之后，火速的赶达现场协助处理。警员阮怡婷说：“
8: 啊，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这听起来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很早很早很久以前，就是会发生，就是绑架，就是跟你勒索钱。可是那其实不是真正的绑架，那只是诈骗集团一个手法。以前的嘛，可能就是手机也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老人家最容易被骗，因为他们都很担心自己的小朋友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一开始都不会先去求证，也不会打电话，也不会先去了解他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借钱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那时候一定都很紧张。
6: 这个警察哈、拦住我，我还苦苦的求他说：你不要，你不要害我女儿啦，我要去救他钱给他没关系啦。对啊，那个歹徒一直强调，你不

0: 能跟我打电话给警察，他有一直强调，哎，是我才知道他这个就是一个陷阱。
1: 对，因为是警察是很坚持，我就是非常谢谢他们，就是他非常坚持，一定要先打电话给妹妹，非常坚持做这件事情，他一直都坚持，你先打电话给妹妹，对，我们先联络他。
0: 对啊，听到我女儿的声音在公司，哦，我才松了一口气，我们真的是大难不死，啊、哦。真的是大难不死，
2: 真的虚惊一场
3: 啊！因为现在诈骗集团的手法真的很多，现在又有点数诈骗，又有什么交网络交友点数诈骗嘛，近期又有健保的，到领健保局取的钱那些的，有的没有的啊，老人家就是会担心，就会来询问，所以一开始就是先求证，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不要照着他的指示去做，先把电话挂掉，先向警方求证，或是打165，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4: 再次提醒大家。接获疑似绑架案件电话，特别是要求通讯不能断，就有可能是诈骗，可试着拨打家人、学校或是公司电话来确认查证，再通报110或165反诈骗专线，请警察来帮忙，务必秉持提高警觉、冷静处理的原则，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0: 啊。现在我不会再被骗了啦，因为有一次的经验啦、我不会再被骗了，但是我希望社会的人哦，就是要冷静一点，不要慌，这样的诈骗集团很高明，他一定打不过我们的严警啦，嘿啦，打不过，邪不胜正。

0: Coco 李玟的歌曲 I Don't Care。
1: 我们是
2: Boxy，
1: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4: 好，跟刚刚跟朋友们提醒的，在国五南下38.3公里处过宜兰哦，路中间有绳子掉落的状况呢，屏控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另外，国五目前南下北上哦，疑似出口入口匝道都有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

随着年纪增加，很多人发现哦，自己的血糖值也跟着升高。可是大家会很纳闷说啊，明明我吃的东西就比年轻时候吃的少，为什么血糖的状况反而变差了哦？好，那么医师就指出，这不一定跟食量有关系哦，而是老化造成的胰岛素分泌能力本来就是下降的哦。另外呢，很多的这个长辈会有肌少的问题哦，肌肉量减少，还有身体活动量降低，都可能让你的血糖更难控制哦。

所以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的说，哦，为了要降血糖，反而吃的更少，过度节食，或者是去喝一些果汁、蔬果汁，这都有可能适得其反哦。

那讲到说，年纪大了，吃的东西量绝对不会比年轻时候来的多哦。即使是食量减少，如果同时啊，你的肌肉量也是下降，而且下降的更多，那我们身体利用葡萄糖的能力也会跟着降低，这时候血糖就更容易升高哦。另外就是，吃什么东西也很重要，好，除了就是吃多吃少之外。如果你的饮食过度偏向白饭、面包、面类这一类的碳水化合物，却缺乏了鱼肉、蛋、大豆等蛋白质，还有就是蔬菜，那长期下来更容易造成肌肉量下降，就是肌少的问题。所以呢，在饮食方面均衡还是非常重要的。

也有一些长辈会为了要降血糖而刻意跳过一餐哦。好，如果说你真的就是只吃早餐、晚餐哦，中间跳过一餐哦，两餐之间间隔过久，然后吃下大量的食物哈，那很容易在餐后呢让血糖快速上升，因为会有那种弥补的心理作用嘛，哦，比如说哦我一整天都没有什么吃啊，然后晚餐就多吃一点哦。

所以这样子看下来呢，这个医师他所强调的就是维持肌肉量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刚刚讲的含有蛋白质的食物要多摄取之外，本身的运动量也要够。

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老王乐团乐队。常常真的乐团乐队会讲错哎，要看清楚。好，老王乐队所带来的《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

0: 好，时间是下午的2:30，请大家关心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1: 锦广南台湾新闻。
2: 朋友午安，欢迎收听金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林雅区一对情侣疑似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获报高雄市林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4: 黄男哦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意思亲属无大碍。过程中哦，远警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哦，所以对其实施哦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本案远警立即哦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3: 全案警讯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林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循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市一名老翁到超商领包裹，店员发现了包裹不对劲而通报给远警，远警怀疑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劝说老翁不要贸然交钱领包裹，老翁最后决定不领取，守住了5万元的现金。
5: 老翁年约85岁，自称透过网络向对岸购买中药材，对方要求他到超商领取包裹，再依照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远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之后，发现交易方式跟付款流程有可疑。民和派出所所长林仲恩说，
6: 对方要求施翁至超商领取包裹，再依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远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后，发现交易方式与付款流程均有可疑之处，研判施明可能遭到诈骗。远警耐心分析和劝说之后，失信老翁终于认知到他被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50001元。
5: 屏东分局表示，诈骗的手法不断变化，歹徒常以网络购物、商品交易等方式来降低民众的戒心。民众如果遇到陌生网友要求汇款、提供账户或者交易流程跟一般购物方式明显不同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者就近向警方来寻求协助。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血库吃紧，金广高雄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11号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登场。徐俊秀的报道。
3: 这是今年警广高雄分台跟台湾中油公司合办的第二场捐血，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从南子区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入口进入。高雄虽然阴雨绵绵，但一大早就出现排队人潮。
7: 平常时都蛮固定的去捐血，所以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捐血救人是很好的善举啊，这个多多益善啊，而且都蛮固定的，对我们自己也好啊。
8: 我住中油宿舍的员工子弟啊，捐了将近50次了。

0: 啊，对身体健康啊，可以那个新陈代谢啊。
1: 副执行长宋志贵表示，希望善用企业资源推广到附近社区，让更多人参与，形成善的循环。
2: 那因为上次的回馈给我们的正面回馈也蛮好的哦，所以才这一次再更出城。那上一次成功的也捐了330多袋的血，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我是想大家有更多的人来想加入这个爱心的行列吧。
1: 除了11号的活动，尽管高雄分台15号还会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举办本月第二场捐血活动，希望为血液库存量多尽一份心力。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0度，北部24到31度，中部25到33度，东部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6: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5: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7: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6: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5: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9: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8: 是我啊，你是？
9: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8: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9: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8: 谢谢女神。
10: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在国五南下的疑似出口哦，这里有一栋是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另外国五北上同样也是疑似出口匝道，这边也是有

移动式清扫、哦、请驾驶朋友们要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那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台七线 101.5 轮皮路段上边坡的一个施工呢会到九月底，那每天施工的时段早上9:05展开到下午4:00结束、哦、那现场它的一个管制措施呢是属于每半小时放行5分钟的管制，请驾驶朋友们尽量要掌握可通行时间来通过了、哦、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在台七丁、啊、台七丁 1.05K 到 1.25K 双连皮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施作，这个也到九月底、啊、施工时段是早上8:00到下午的傍晚的6:00。那另外台七丁 5.6 到 5.8K 寸头路段也是边坡改善的工程，也到九月底，它的施工时段是早上的8:00到下午的5:00。行经这两个施工路段、哦、请驾驶朋友们呢都要配合现场的机动管制来通行了。那其中寸头路段、哦、这个施工是假日也会进行的、哦、所以明后两天周休日的假期也是会受影响哦。听到的歌曲来自 Fun 乐团 All Alon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在瑞士东南部阿尔卑斯山区哦，9月10号，当然是当地时间9月10号、哦、下午发生一起重大的观光巴士翻覆事故，造成数人死伤。那这一辆巴士上面呢，载有48名的荷兰游客。事发当时是要从奥地利前往瑞士进行一日游，而事故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他们的格劳宾登邦。苏斯跟策尔内兹这两个地点之间哦，事发之后呢，当然当局就出动大批的救援人员到现场。根据外媒的一个报道哦，就是事发当时的一个死伤人数其实还没有办法很确切的掌握哦。

最近油价又回到了百元，每桶$100的一个价位之上，当然这个绝对跟中东的一个冲突是有关系的。由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组织，有些是翻成胡塞组织，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占领了红海沿岸的一个港市，这个港市是还蛮有战略地位的，叫做摩卡港。这个摩卡港它距离曼德海峡大概是80公里，市场上就很担心说有可能青年运动组织会以这里当作一个根据地去攻击行驶红海的一个商船，让原本在荷姆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美伊冲突没有办法来运行的整个危机会更加扩大到红海地区。那如果说

商船必须要绕开避开红海的话，就跟之前就是大家担心说恐怕他们都还要再去绕行到好望角才能够来去运送这些包括原油啊或者是其他的货品的话，航程也拉长了，然后当然它需要的燃料还有保险相关的费用，整个交货的成本都会增加。

虽然说这个摩卡港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石油输出港口，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大家担心的是说这个青年运动组织会以这里为根据地，然后开始攻击商船。那接下来当然就要看他们是不是有进一步的一个动作，或者甚至仿照伊朗会在这附近的海域去射水雷，这也变得更麻烦更复杂。对，就是先前包括像美国他们也说他们花了很多的心力去清除在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水雷，可是有没有清干净说实在话也不敢打包票这样。那如果说青年运动组织也仿照类似的一个做法的话，会真的让很多的船只再也不敢走这附近的海域。

好，在地球上呢，我们要种植作物，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啦。对，就这样，你必须要在适合的土壤，然后呢有足够水源好的地方，这件事情就不难哦。但是如果把这个场景移到太空当中呢，做得到吗？尤其是未来哦，人类如果说想要进一步的探索月球、火星，好，比如说美国就有心要在月球上面来去设一个基地啊之类的，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哦像在地球上一样种出新鲜食物哦？现在就成为太空任务的一个重要课题，总不能全部都依赖所有的物资从地球运输到太空当中哦，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对，现在所以包括美国、中国大陆、日本、印度、俄罗斯还有欧洲哦，这些国家的太空机构真的近年来都纷纷投入哦太空植物栽培的一个研究，从生菜到番茄、辣椒，然后一路呢现在还要进一步去研究有没有可能种小麦水稻哦，就是希望未来可以真的有所谓的这个太空农场哦，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就不需要所有的这些食物都从地球上面运到太空当中哦。

那他们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来啦，像2021年的时候呢，太空人是先在国际太空站上面成功种植辣椒，历时137天的实

验期间呢，先后有采收过两次啊、哦。然后太空人还把那个新鲜辣椒加在他们的墨西哥饼来食用。当然，这个墨西哥饼就是太空食物，也不是真的像地球上的那种墨西哥饼一样哈。哦，因为在微重力的状态之下哦，花粉也不容易自然传播哈，所以这个团队就是以风扇的方式来协助传播花粉。当然，太空人自己也有试着做一些人工授粉哦。出来的太空辣椒的确比地面上生长期要慢两周左右、哦、而且呢，部分植株的形态也出现差异，就长得跟地球上面的这个辣椒不太一样。

像 NASA 就指出啊，目前太空站的食物当然都是依赖地面的补给嘛，哦，那你送了那么多上去，长期储存这些食物品质跟它的养分会不会流失，是有可能的，哦，如果说能够在太空当中来生产部分的食物，不仅可以补充新鲜蔬菜，也可以有助于改善长期封闭环境当中的生活品质，而且植物它还有别的功能啊，它可以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哦，可以成为太空基地生命维持系统循环的一部分。

好，那另外也很积极的就是中国大陆了，中国大陆是进一步把盐就从所谓的种菜更转向种粮，就是那个主食的部分。那2022年呢，他们已经完成太空水稻首次从种子到种子这样子的完整生命周期的实验哦。那后续呢，他们还希望能够有播种第二代挑战哦，就是水稻可以连续两代都在太空当中来培育哦。

真的要做到说出现太空农场哦，这难度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微重力它会改变水分分布跟整个根系的生长哦。另外像刚刚讲的授粉的部分啊，你就要重新设计光照的部分、养分供应哦，这些都要再做进一步的研究，看怎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哦。而且太空当中的确水啊、能源、空间都是有限的，所以还要考验栽培效率的问题。对，你总不能说哦，浪费一大堆的空间，然后去设一个这个种植基地这样子。哦，毕竟空间也是有限的。

听到的歌曲 Jinjo 这首作品 Different Hearts。 好，时间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会整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65.9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81.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2.5公里，过高架系直端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高架部分在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8.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79.4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有红色的塑胶已掉落。台61线南下181.9公里，过福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32.5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九月到十二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

0: 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转型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1: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

0: 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挂，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四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2: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2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3: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会立刻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哦。提醒一下，在台二线的133.8到134.1，这是头城镇乌石港路段哦，有进行路口改善的工程哦。那另外在台七线是103.05K到128.65K 冷水坑到公馆路段，这里有路容维护的作业，会持续到9月23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会来进行施工。那同样的工程还有台七丁0到16.1K 双连皮到宜兰路段是路容维护，它的工期也是到9月23号，施工时段也是一样的。再来就是台九线77.3到84.8K 四城到宜兰路段也有相同的施工。好，那请朋友们呢这段期间就是9月23号之前，这段期间只要行经工区都配合现场的机动管制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James Bay， 这首作品叫做 Pink Lemonade。

好，今天星期五，所以来进行周末疯电影的单元哦，看看上周票房排行，还有本周的新片。上周票房排行，有出现一些些的变化了啦，就是随着一些新电影的上映哦。首先来看票房排行第五名的这一部。也是动画片哦，剧场版的《魔法少女小圆》，那它是暌违13年推出的续篇电影哦。整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延续之前的《叛逆物语》哦留下的一个结局，而剧情走向呢，是在探讨小美彦做出叛逆的抉择。在世界被改写之后呢，魔法少女们的命运跟元神之间全新的冲突，还有救赎哦。这部电影在烂番茄跟爆米花指数上面呢，都还是挂零哦。挂零是说没有人去做一个评分啦。那 IMDB 的部分哦，135位的观影者。给了 7.6 分啊，满分是10分。好，这是上周票房排行第五名的作品。那再来上周票房排行第四名哦，诶，这部电影似乎我觉得有口碑哦，因为它在榜上也待蛮久的时间了哦。之前我们也讲过说它其实是去年在美国上映的电影，那今年才在台湾上映哦，叫做 Obsession， 爱你至死不渝。是一部惊悚片哦，听起来好像是浪漫爱情电影，其实是惊悚片。好，那么这部电影，这一次是掉到排名第四，好，之前都有排名第三这样子。烂番茄的一个评分呢，327位影评人给了93分的高分，爆米花指数啊，超过10000名的观影者给了94分的高分 ，IMDB 的部分呢，有352000人去评分。

好，另外也是从原本比较高的排名掉下来，好，掉了一名的是《奥德赛》哦，上周票房排行第三名。那这部电影其实也不太需要多介绍哈，大家都知道是克里斯多福诺兰的最新力作，然后里面有许多都获得金奖肯定的演员哦。根据荷马史诗搬上大荧幕的作品，好，那他的评价一直都很高哦，烂番茄509位的影评人给了94分，爆米花指数25000名的观影者哦给了96分。IMDB 的部分呢有486000人去评分，给了10分，给了 8.4 分哦。好，再来第二名这一部电影其实这个礼拜才正式上映哦，上个礼拜应该算是口碑场吧。好，这是一部南韩的电影，叫做《希望末日血战》哦。那它的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偏僻小镇，突然呢传出说有猛虎出没的消息，接二连三就发生离奇的死亡案件这样子。那后来呢本来是有派部队要去支援的，结果没想到因为野火这个部队就撤离了，而且还碰上通讯中断，让整个小镇就沦为孤岛。好，它的烂番茄的评分呢目前是107位的影评人给了80分啊，爆米花指数超过100位的观影者给了76分，在 IMDB 上面呢26000名的观影者给了应该是不是26000，应该是2600位的这个观影者，十分给了6.9分。好，第一名，还是这部耶，他真的就是即使已经不再是暑假了哈，当然暑假档期当中，他应该一直都是居于排行冠军的这个位置了哈。那就算是已经开学了，现在他还是在排行冠军哈。蜘蛛人的重生日，那在烂番茄的网站上面，431位的影评人给了90分的高分，爆米花指数25000位的观影者给了97分 ，IMDB 的部分呢？29万3000位的观影者，10分给了8分。

听到的歌曲，这是在蜘蛛人重生日原声带当中的作品 Losing My Mind。好，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来看这个礼拜上映的电影哦。首先呢，是一部算恐怖喜剧片。好，你听片名你会觉得应该是恐怖片吧，好，但是又带有喜剧的色彩哦。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好，他故事是描述一位潮流天后叫做朱丽叶，为了追忆母亲，带领着经纪人到台湾偏远山林当中展开寻根之旅，一路上呢是由他的好友还有男友陪着他，可是呢他们却意外闯入深山禁区，接连引发包括祖灵，当然就是整个原住民他们的祖灵跟平地阿飘交错失序的超自然异象，结果呢就谱出一场笑中带惊吓的惊魂之旅。好，另外也是惊悚片哦，这个是跟高空有关系的，坠落二。好，那当然先前就有坠落第一集，所以这个是续集，承接首集的一个情节，描述的是主角贾克斯他在妹妹杭特，在高塔事故当中丧生之后，始终没有办法走出伤痛，为了疗伤跟纪念妹妹，他跟好友们就前往泰国，要去挑战恶名昭彰的一个关山空中栈道，结果没想到竟然碰上了山崩，就摧毁栈道，他们也因此被困在3000英尺的高空当中，只能够

来残存的这些木板来去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延续下来哦。好，时间是下午的3:30，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专家9号实地访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尤柔纯的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机关署与新北卫生局及追千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施策亮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3: 那么由这个医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 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2: 施从良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机关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警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机车违规，骑士加速逃逸，原警见状尾随并呼叫支援，成功拦查该名男子，经检测确认涉及毒驾，全案依法移送侦办。紧接的报道。
4: 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员警当时巡逻，在桃园区桃英路发现机车骑士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但骑士一度假意配合，随即加速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拦截。其后犯嫌误闯无尾巷，遭员警截获。这名52岁陈姓男子自称有喝酒，但检测并无酒精反应，进一步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后续巡线查获犯嫌在逃逸途中弃置路旁的毒品，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黄俊凯副所长说，
5: 骑士假意配合随即高速逃逸，原警立即尾随并呼叫支援，随即成功拦查该骑士，经盘查确认其为毒驾，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严重威胁用路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侦防以及取缔毒驾，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壮志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任兰心的报道。
6: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享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7: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6: 9月19号下午2:30，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多云。

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8到30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先前说国五南下疑似出口匝道这边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那北上的部分疑似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则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另外要来提醒大家的施工，这是在台九线159.4K 大清水明隧道

的复建工程，到九月底之前哦，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但是现场会是实际的施工状况，有的时候会双向全面封闭哦。施工单位说呢，就算他们双向封闭的时候，时间也不会拉得太长、哦、大概就是30分钟的时间。请朋友们在现场呢，如果真的碰上了、哦、就耐心等候这样。那另外在台九丁、哦、台九丁在 9.4 9公里路段有横向的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工程，工期到11月30号。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台九丁的61.2到61.5K 和平路段边坡刷坡的工程是到10月7号，每天也是八点到下午五点的施工时段哦，现场也同样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继续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它是 John Mayer， 这首作品叫做 In the Blood。

0: 狸猫胜，你要去带啊？
1: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0: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2: 时间是9月13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0: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1: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0: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3: 警广，谢谢您。
4: 过去有伊索寓言，现在有以索寓言，听饶富生意的故事，滋养你我的心灵园地。
5: 没有炫耀与屈辱的善行。一对夫妻带着孩子排队准备入场，孩子兴奋不已，高兴地蹦蹦跳跳说个不停，单纯的眼神中充满期盼。父母亲似乎也感受到他的喜悦，脸上流露出欣慰的神情。队伍缓缓前进，终于轮到他们进场了。服务人员对他们说：欢迎光临，入场费一共是60元。父亲诧异地说道：60元不是40元吗？不，一个人20元，三个人总共是60元啊。服务人员的眼神透露着几分的不耐。父亲紧张地在口袋中掏了半天，还是没有掏出任何钞票。这时候，排在他们身后的一名男子在众人面前将钞票塞到他们手中，大声说：啊，老兄别找了，这里有20元，你拿去吧。这对夫妻尴尬得满脸通红，丈夫连忙说：先生不用了，真是谢谢你的好意。老婆这时候低头跟孩子说：今天我们就不玩了，我们回家吧。小小孩哪能体会父母的处境呢，又哭又叫，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父母见到这个场景，不知道如何是好，进不得，退也不是。这时候有一名女士轻轻地叫住了那对夫妻，她手中拿着一张钞票，说道：这20元是你们刚刚掉到地上的吧？丈夫有些迟疑，这……那位女士微笑而坚定地说：我肯定是你们掉的，因为我刚刚亲眼看到这张钞票从你的口袋里掉出来了。于是这一家三口顺利入了场。事后这对夫妻紧握了那位女士的手，感激地说：您的尊重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但对方的心里也会跟我们有同样想法吗？我想未必吧。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施者的态度及口气决定了这样的行为在对方心中到底是恩惠还是羞辱。行善时，如果能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才不会让自己的善行成为别人心中的羞辱。

好，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我们景广宜兰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呢，会在13号开始，一直进行到9月15号哦，就这3天，是在宜兰捐血站。准备了精美好礼要送给大家，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我们头一次了，从星期天开始来举办捐血活动，所以朋友们真的有空的话，都可以到宜兰市百里路16-7号宜兰捐血站这边来参与我们的捐血活动哦。

好，另外提醒，台九线在 113.5 到 123.4K 哦，这是东澳到南澳路段，还有台九线的 154.7 到 165.7K 的和仁到崇德路段哦，都有配。

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复建工程要进行钢梁运输，那夜间他们是会有进行封闭跟一些管制的措施，像是在东澳到南澳路段晚间的11:20会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是在 123.4 还有 121.8K、另外11:30到12:20这个路段就是全线封闭。在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是在晚间的12:30来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在 165.7K。 另外12:50到1:30会进行全线的封闭，都请朋友们配合管制时间来通行了。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OK， 哎，今天早上我就看着一起诈骗事件在我面前发生。
1: 哦，
0: 你好像哎，你是事后才进来的？
1: 对啊，对啊。
0: OK， 因为我就看到这个我们的慧玉姑娘呢在讲电话。
1: 哎
0: 哎，对方真的煞有其事跟她。而且慧玉很有趣哦，
1: 嗯，
0: 他是开扩音，所以我听得很清楚。
1: 哦，真的哦，
0: 对，我听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1: 哦，
0: 他就开扩音这样子哦，所以如果他没开扩音，我不知道我会不会
1: 有反应，
0: 对，就是会不会直接跟他说挂电话，
1: 哦，
0: 这是诈骗，因为对方就是跟他讲说他的什么身份证被人家盗用了，
1: 欸，
0: 然后慧玉他。就跟对方说我的身份证就在我手中，
1: 嗯，
0: 对，
1: okay，然后
0: 对对方就是假冒那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员的名义啊，哦，说既然有人拿你的身份证来这边要办一个什么，啊，
1: 嗯，户籍誊本，
0: 啊，对，好像户籍誊本，对对对，哦，那其实我们那个就是插播里面也有类似的那个案例这样子，嗯，对，然后所以那个当下我觉得会非常认真的要跟他对一些事情，可是因为我一听我就觉得这个明明就是已经听说过的，
1: 欸，
0: 对，诈骗手法，而且我家人碰到过，
1: 嗯，
0: 一模一样，也是跟他讲说欸，你身份证是不是被人家盗用这样子，
1: 嗯，
0: 对，其实那个当下我不知道，欸，就是大家好像都会蛮认真对待的，
1: 就是不是啊，我觉得认真对待是一件好事，就是毕竟那个情境你在当下你就做一些确认的动作，
0: 嗯，
1: 啊，之后你只要冷静下来去查证一下就没有问题了。
0: 对
1: 对啊，
0: 然后慧玉就说：“好啊，那你先挂电话，你先挂电话，我直接打去那个你们是哪一个事务所？哎，户政事务所这样子。
1: 哦”
0: 对，他说我打电话去那边确认这样，
1: 欸，
0: 然后我就
1: 对方就知道了，
0: 对，我就跟慧玉讲说他应该不会再打来了啦。

0: 对啊，
1: 因为他已经知道你要去做确认这个动作，就是你不相信他嘛。
0: 啊、
1: 不然如果说相信他的话，欸、应该还会有进一步，
0: 就叫他处理了。
1: 对对，就会叫他处理这样子。
0: 好，
1: 对，所以怎么这种手法现在还在用啊？他们都不知道说。
0: 可是说真的，办户籍誊本需要什么证件啊？
1: 我也不清楚、啊。
0: 对啊，
1: 对啊。那但是当下当人家跟你讲说你的身份证被冒用、
0: 哦、
1: 对你可能会小紧张一下、
0: 啊、当然啦、
1: 啊、对啊对啊
0: 当然啦、啊、冒用我的身份证要干嘛
1: 不知道而且
0: 找一个有用一点的人
1: 办户籍誊本要干嘛
0: 对啊户籍誊本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没有错啦、啊嗯、办户籍誊本也要给钱呢、欸、不是说不用给钱呢、欸、
1: 对
0: 也是要给手续费呢、欸、
1: 好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要冷静一下、哦、去思考一下这样子、嗯、
0: 对求证一下就好了啦
1: 对、啊、OK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哦
0: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6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5.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81.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在和美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22.7到22.6公里过松竹交流道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木屑以及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狸猫胜，你要去带啊？
1: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0: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目前在路况网页上面呢，国道五号哦北上疑似入口呢有移动的清扫作业在进行。目前在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哦，北上的平均速度大约落在60公里，南下的部分大约75公里。星期五车子好像有比较多一点点哦，吼，北上南下的部分都是哦。然后嘞，看到那个摄录影机，石碇这边有下雨哈，石碇服务区目前那个地板是湿湿的啦哈，就算没有下雨，也是刚下完雨，好不好哈？南港这边哎，看起来还好哈，路面的状况还 OK。平林的部分也 OK， 嗯，没有下雨，所以只有南港在下哦。好，那任何的道路情形呢，欢迎大家随时的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情况，应该说石碇啦，我刚刚说成南港对不对？哦，这个到了星期五，我真的觉得这个礼拜我的那个精气神呢都已经到了一个快要耗尽的临界点了齁。以前好像到了星期五不会有这么疲惫的感觉，今天感觉好疲惫耶。哦，再加上我昨天有做梦，对。我昨天梦有一点累齁，所以就哇好像在那个睡觉的情形之下也没有真的好好的休息到，对。做什么梦哦记不太得了。但是对有一些故事吧，有一些依稀的印象，有一些故事哈。这样讲会不会很抽象，就是梦到了一些离开的家人，对啊，所以就会觉得哦在梦里面好真实的感觉，可是哎忽然抽离到现实生活当中之后小小的惆怅哦，有点不够真实，反而觉得真实的世界有点不真实了。还好啦，还不至于分不清楚，就是现实生活和那个虚拟的生活、虚幻的空间哈，还分得出来，没什么大问题。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林心怡，这个是她的新歌，叫做《Shining》，我就是光。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登起喽，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时间4:15，你所。

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刚才跟大家提到疑似入口的移动清扫作业北上的部分目前已经结束了，哎，这个天气就是这样哦，这个要不就热个半死哦，要不就一直雨一直下这样子哦，有点小小的讨厌呢。下雨是没有什么关系啦，就是那个空气的湿度哦，不要这么高哦，不然的话真的就是很不舒服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道路施工的状况部分有哪些要特别提醒大家。第一，台七线 108.4 到 108.6 在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每15分钟管制，15分钟放行。宜兰市东港路在台七线 122.5 到 124.4 公里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也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这个都是机动管制了。台九线99到103公里五老坑到苏澳路段路容维护作业，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113.5 到 123.4 东澳到南澳路段呢，晚上因为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要来运输钢梁哦，所以一样在深夜的11点20分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呢，会实施双向的封闭。同样的管制情形也出现在154.7到165.7和人到崇德路段哦，一样是在这个11点20到1点半会进行全线的封闭哦。台九线113到 123.5 东澳到南澳的路容维护作业机动管制。159.4 公里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每一次封闭的时间呢大约是30分钟啦，原则上单线双向，可是如果有必要来进行双向封闭的话，每一次要等候的时间大约是半小时左右。台九丁线 9.49 公里路段的横向箱涵排水路面改善工程，单线双向。台七线101.5轮皮路段的上边坡工程半点放行5分钟。

台九丁线呢，60.3到61.1和平隧道的照明系统管养委一修作业，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5点会实施单一车道的管制，还是可以通行，不是全路幅的封闭，另外一个车道会轮流放行，所以请如果在深夜时间要经过台九丁线和平隧道的朋友，留意一下现场的管制状况。道路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利用0800-00-10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来关心天气的状况，今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和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哦。那背风面呢，原则上是晴朗稳定的天气。这个周末呢，有热带扰动在南海酝酿当中哦。台湾附近呢是转偏东风，所以东边的水气会稍微增加一些。那今天呢，在东北风的水气增多，桃园以北东半部局部短暂雨，背风面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呢，山区午后还是会有局部降雨的状况，中南部白天偏热，各地的早晚都略微偏凉。刚刚提到的热带扰动的部分呢，目前是在南海酝酿当中了，大致会朝越南的方向前进。

即使它顺利的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系统性的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的话呢，对于台湾也没有直接的威胁。只是因为它在南海酝酿，所以台湾附近的风向就是偏东风的情形，东侧的水气会略微增加，大台北东侧跟东半部就会有短暂阵雨的机会，西半部因为背风，所以就是晴时多云。下周一呢，又受到了另外一股的东北风影响，水气又再次的增多，所以呢，湿湿凉凉的天气要持续一段时间，可能要到下个星期四才会比较好一点。

好，没有关系，我周末要去南部、我今年那个外宿的比例真的是有点太高，我要好好的来检视一下我的那个外宿的支出，这样子有点太多了，我觉得。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哦。

0: 警广新闻，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中信银陈清湖购地弊案，一审遭到了重判7年8个月，并且限制出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仍有逃亡的动机，裁定再继续延长禁管8个月，并且必须以个案的手机监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检方先检查办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仲亮在2005年得知清美公司有意以8亿5000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浮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仲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仲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到。高院审酌辜仲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仲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到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了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遣。在高雄市刑大以强势的警力攻坚，逮捕了35名的越籍男女盗案。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高雄市刑警大队正三队说明，早在今年4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五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五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再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间，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3: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已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2: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深化企业员工交通安全的观念，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前往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区营业处来办理交通安全的宣导。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今年交通安全月主题“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为宣导核心。讲师表示，机车是民众日常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骑乘前的机车安全健检更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5: 出发前应确认轮胎胎纹及胎压是否正常，刹车功能是否良好，头灯、刹车灯及方向灯能否正常运作，并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此外，骑车切勿因赶时间而超速，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通过路口，行经路口务必做到慢、看、停，提前减速，观察左右来车及行人动向。”
4: 同时针对民众日常通勤最常遇到的骑乘机车、路口转弯、左转停等跟雨天行车等情境进行说明，透过实际案例还有互动方式提醒员工，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时抢快或疏忽之间，唯有建立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才能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承传张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东过，所以除了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有局部降雨之外，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

0: 其他地区湿度也到期。那温度的话，今天白天桃园以北跟宜兰的高温大约27到29度，那其他地区有来到30到33度。那明后两天都北西风会减弱，风向会转为比较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的高温跟今天相比会有所上升，在高温的话，西半部都可以来到32到33、34度左右，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和今天类似，高温维持在30、31度。那至于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那早晚还是会有些凉意，西半部日温才会变得比较大，请多留意。那降雨的话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降雨会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跟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下午到明天晚上的话，东北风还是稍微比较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时眼睛要看前方，不看手机，不聊天分心，也不做其他事情，
1: 专心开车才能看见红绿灯和路上的行人。
2: 请把注意力放在路上，专心驾驶，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4:3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国五呢，目前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呢是64公里，南下是81公里。另外呢，国三的部分南下33.4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内侧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发生，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小心。来听到王健杰的歌曲，记得歌叫做《爱在心内》。

好，道路的情形，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发现，都欢迎告诉我们哦。现在时间来到了4:43。2026年呢，圣婴现象正在快速的增强当中哦，预计到今年的秋末冬季的时候会来到发展高峰。有气象专家呢回顾历史上五大非常强的圣婴年的台北低温形态提醒哦，圣婴年呢就不代表说没有寒流哦，因为在2026年，大家印象非常深刻，这个霸王级的寒流，台北剩下摄氏4°C 哦。甚至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台北的部分的平地有下了一点点的雪哦，温度真的太低了。

好，这个历史上面的五大非常强的圣婴年呢，分别是1965年、1972年、1982年、1997年，还有2015年。2015年到2016年的这个圣婴现象的状态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2016年的一月下旬哦，有一波非常强烈的霸王级寒流哦。很多地方其实都是有下雪的状况，在一些比较低海拔的山区其实都下雪了。然后今年的这个秋天又来得特别的干脆，我觉得今年秋天来得很干脆耶，说来就来了，也没有什么缓冲期，感觉今年的那个换季计划好像要提早一点点哦，现在才九月中嘛，

今年的圣婴现象呢有四大的关键特征。首先呢，在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已经全面的增暖了哈，东太平洋的海温呢距离这个平均温度已经增高了摄氏2度，暖海水的范围

围持续的扩大。另外呢，在赤道太平洋次表层的暖水也异常的明显哦，部分的海温哦，距离这个平均甚至来到了摄氏十度左右哦。所以今年是特别典型的圣婴年哦，气候的变化请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也不代表说今年就没有寒流，不代表这件事情，因为2016年大家记忆犹新，十年前而已。详细的日期我记不太得了，不过我记得就是天气特别冷的那一天，我还跟我大学同学在聚会，我真的是把我全身就是家里面所有可以穿的最厚重最温暖的衣服通通都穿在身上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上台北搭客运啊，外套也不用脱，因为真的太冷了。我都在想说这几年的那个就是羽绒衣业者啊，应该是蛮苦恼的，因为最近这几年的冬天都不是太冷哦，然后今年又遇到了圣婴年这样子。是不是大家自己想一想，自己的羽绒衣是不是很久没有拿出来穿了哦。好了，不过还是要随时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哦，自己的身体还是要自己照顾好哦。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4:53。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哦。那今天呢，其实在国五的部分，南下的车潮稍微多了一点点哦，但还不至于有回堵的情形出现。北上雪隧平均速度66公里，南下是78公里。

我在想啊，我可能是我们公司里面就是来上班的包包最庞大的一个人哦。我也没有带多少东西，手机、钱包、钥匙，再加上一把伞吧哦。然后在一些里里口口的什么充电线啊，或者是行动电源啊什么之类的哈，但我好像是我们公司里面上班包包最大的人，就算没有最大，我猜应该是最重。嗯，我的包包非常的重哦。以前都会有朋友帮我拿包包，比方说出去玩啊，帮我拿包包都会说，哦，你是带什么带砖头是不是？怎么那么重啊？日本有一个网站说呢，许多人会把包包随手的放在餐厅啊、洗手间等等的场所，再加上呢，包包里面常常会塞着一些用过的卫生纸、食物或是各种杂物。我是没有啦，所以呢，在包包里面长期下来呢，非常容易累积脏污和微生物。可是呢，包包整个包包里面呢，最脏的地方其实不是在包包的底部，而是你每天用手触碰的提把跟肩带。好，这个包包经常被手碰触的位置呢，容易累积脏污哦，所以手提包的提把、肩背包的肩带呢，其实都应该要定期的来进行清洁。如果包包常常放置在不同的环境，接触脏污之后，再以双手反复的碰触，也可能会增加交叉污染的机会。至于包包多久怎么样清洁，还是要依照它的品牌标识和材质来做决定。皮革的话可能要用皮革专用的清洁产品，人造皮革的话可以

使用温和的清洁剂。那如果是塑胶的话就更方便了，可以用肥皂啊或是软海绵进行清洁就好了。那因为有些人的包包比较贵，价格比较高一点点，或者是有品牌的包包，可能要在小范围简单的来试用一下你的清洁产品，不然的话掉色会没考不把塞。我最近也在物色，就是平时出门的时候可以方便塞一下我这些上班物品的包包，因为我上班的包包呢比较看起来比较正式一点，所以我不希望我就是下班的时候出门也是背着一个这么正式的包包出门，很奇怪嘛，穿着比较 usual 比较休闲一点的时候拿着一个正式的包包怎么看怎么怪，所以我也最近也在物色一些可以到演唱会啊或者是看表演的时候里面可以放一些除了随身携带的那个手机、钱包、钥匙、充电器、充电行动电源之外，雨伞还可以放一些什么手灯啊、荧光棒啊、周边商品的包包。还好还好，不急不急，我可以慢慢看。这种东西就是那个叫什么刚性需求，不是我的刚性需求，所以还好。对吧，是这样说吧，刚性需求。什么是刚性需求？比方说眼镜，眼镜就是一种刚性需求。我有没有讲错？我怕我讲错耶，因为你生活当中不可能没有眼镜嘛，对不对？那包包就是可有可无哦，有时候算是满足自己的一种小小的奢侈需求吧。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高雄，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13.1 公里过高架汐止端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9.2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安坑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417到418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沙鹿交流道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宝山到竹林，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元啊，你给我放开啦，我要来赛车，我送你回去啦。
1: 阿峰啊，你喝烧酒还敢开车，我是不敢坐哦。
0: 哎，不要紧啦，我只喝一宿宿而已啦，没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不记得你顶次喝烧酒赛车险险啊弄到人，那真发大哦，连经济汽车证保险的保险费都要加收呢。
0: 啊，对哦，这样不好，喝酒赛车真不好啦。
1: 嘿，
0: 走，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2: 提醒你，赛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那是饮酒赛车，唔那爱罚钱。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饮酒唔通赛车，那是要赛车就唔通饮烧酒，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骑这紧呐！
4: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6: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5: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6: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5: 疏浚防汛做在先，
6: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嗨，大家好。
1: 刚差点又讲错，
2: 为什么？你到底要把我变谁？娇西还是罗东？
1: 这是莫名其妙。
2: 还是苏澳？
1: 好，接下来分享的是有关于银行贷款的诈骗类型。
2: 对，这也是我们三星所的一个案例哦。哈，这个被害人林圈圈，哈，他在6月11号的时候在脸书上看到一则贴文，我觉得大家就是很爱在脸书上被诈骗。
1: 你现在还会用脸书吗？
2: 我会啊。因为我要发文啊、
1: 可是你不是都用 IG 发文比较多？
2: 可是因为脸书还是有我的粉丝 ，IG 也是不同的啦。
1: OK， 不同的族群都要共同经营。
2: 听众朋友不是也都跟你说林警员很久没来？
1: 真的很久没来啊？
2: 哪有很久？
1: 真的有啦，
2: 队长在听哦、喔。都有照时间，
1: 有啊，什么什么娇西林小姐什么之类的，都会来信询问这样子。
2: 真的会问吗？
1: 真的会问啊？
2: 是问，因为林有很多位啊。
1: 嗯，可是他就指明你啊，
2: 有说三星，
1: 嗯，还好现在没有，就是其他几人在现场，我才说这个话。
2: 我不管，我刚刚有录下来，这段我有录下来，我要上传。好，他在脸书上看到一则贴文，然后在贴文留言说：“我想要贷款。”我看他就是缺钱，
1: 嗯，
2: 然后同一天呢，有一位自称谢叉叉的男子谢瑞麟，因为这是诈团，所以就是可以讲，
1: okay，
2: 哦，谢瑞麟这个男子就联络被害人加 LINE。

0: LINE， 那对方的 LINE 就昵称是叫谢瑞麟，对不对？宝福资产融资顾问，就是他就假装他是一个公司就对了。
1: 所以 我要贷款，我还 PO 在脸书上面跟他说我需要贷款，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这样？
0: 对，他就留言在贴文留言，他是看到那个贷款贴文，然后留言说我要贷款
1: ，OK，
0: 然后对方就加他 LINE 啦。
1: 我以为他是。独立的一个，他是楼主说他要贷款，
0: 不是、
1: okay、
0: 他是在贴文下面。
1: 我想如果是楼主也太奇怪。
0: 对、
1: okay ，
0: 然后他就说，哎，被害人想要跟他办贷款这样子，然后对方就要被害人账户、嗯、看起来要漂亮一点，才方便做一个，因为贷款不知道核贷嘛，然后拉你的那积分什么的、啊嗯，
1: 对，
0: 连征啊，然后帮被害人做金流，所以叫被害人提供银行账户。
1: OK，
0: 台湾中小型企业银行、嗯、玉山银行。好几个哦，好，之后钱就转进被害人的账户咯。
1: 哦，
0: 被害人觉得有哦，钱又来耶，
1: 钱进来了这样子，但我不能用。
0: 但你说那个钱是谁的钱？
1: 就是其他被害人的钱啊。
0: 对，答对，你真的有在听情况哎。
1: 当然，大家废话。
0: 对，然后谢瑞麟就告知被害人说：“啊，你领出来之后哦，啊，你就那个，因为他在说在帮他做金流，
1: 嗯，
0: 所以他说他当然没有说那个领出来你可以用啊。他说领出来之后哈、
1: 啊
0: 哦，你交给在宜兰县罗东镇林森路几号面交给一位叫。”叉叉叉的人，
1: 林森路很近哎、欸。
0: 哎、欸，对对，然后那个人叫姓项，项羽的项，项叉叉的人。
1: Okay.
0: 后来经查，这个人是有损坏债权、公共危险、窃盗、损坏、毁弃、损坏、诈欺、洗钱防治法的前科。
1: OK，
0: 好，叫他交给这个专员，那、嗯、也就假专员嘛，反正就是诈团的。然后后来他真的做了，
1: 是。
0: 所以我看这个人想借钱就算了，没借到钱，然后又变车手。因为他去交付领出被害人的钱给诈团嘛，变车手，然后被害人发现银行账户遭警示，遭警示啊，因为被害人的钱汇到你的台湾中小银企业银行玉山银行啊，然后你又把他领出来，我跟你讲很惨，其实很可怜，你看你是一个缺钱的人，然后他干嘛去银行借钱？可能银行都借过了啦，
1: 对，
0: 正规银行可能没办法，
1: 可能也信用分数也不好，借不到这样子，
0: 所以他当下还没发现他真的去交付哦，交付之后，然后因为他银行、
1: 哎、
0: 怎么样，这个手法我很新。
1: 你跟我会交起来
0: 就别人有讲过吗？对，他银行遭警示，然后才惊觉遭诈。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而且我感觉很欧吉啦。
1: 嗯，
0: 假贷款
1: 恶值哎，
0: 假贷款真洗钱。
1: 对啊，
0: 对，
1: 他是在骗一些已经没有钱的人哎。
0: 我感觉很恐怖，因为我觉得你没钱，你以为已经够穷了吗？我又不会被骗钱，没有。你还有很还是可以变成去提前的车手，
1: 对啊，
0: 然后再骗你两个户头的账户，对，所以这个诈团其实就是利用被害人我们急需资金的心理啦，然后名义上说协助你贷款帮你做金流，实际上你看将他当做洗钱工具啊，人头账户兼提款车手，
1: 是，
0: 所以这个其实是算是现在你看刚刚讲的几个案例，它都是已经不是单一，
1: 对，
0: 都是现在都结合整
1: 套复合性，然后让你搞得头昏脑胀这样子，
0: 对，所以你第一就是脸书社群平台，其实就已经是第一个问题。其实通常我是觉得借钱就是脸书90%都是诈骗，其实你本身就要有一个这个 common sense。
1: 一般
0: 怎么样啦？
1: 你不要忽然很震惊的用官腔的语调念出英文单词，
0: 帮我上字幕，对。然后在这个社群平台投放的低门槛免召会，免救回啦，哎、
1: 欸，
0: 好、哦，就是快速。
1: 现在讲语言教室是不是？
0: 对，所以我就说加镜头嘛，然后快速拨款的贷款广告，让被害人因为急用钱在底下留言啊，
1: 是，
0: 所以其实你是主动被成为目标，
1: 嗯，
0: 你主动成为目标。没有被啊，就是你自己主动变成被诈骗的目标。
1: 欸、对对对对
0: 对对，然后角色包装嘛，哦，有一个专业顾问降低你的防备啊，哦，你看宝福资产融资顾问有没有很专业，非常专业，嗯、合法的职称，然后加LINE联络，然后建立专业的形象嘛，对不 对？然后最后呢，核心话术的一个诱骗，制造漂亮金流，这是最关键的点哦，
1: 嗯、
0: 因为对方就会说，哦，你信用条。啊，你在脸书会想借钱，一定是你信用条件不佳嘛，
1: 对，
0: 你才不能去银行啊。
1: 对，
0: 好，所以要让账户看起来漂亮啊，做假金流方便核贷哦、
1: 嗯。
0: 结果假金流没想到是去把其他被害人骗的钱转进这个被害人，我这件被害人的账户里面、就是。
1: 所以就像你讲的，真的要有 common sense、欸、市场上面，提领款项的一些。正常的观念跟逻辑，
0: 对，这是没有逻辑的，
1: 对对。
0: 为什么他要核贷钱给你，却叫你领出来交给别人？
1: 完全不合理、啊。
0: 对，领钱应该是你把钱给我，我拿出来用啊。结果他叫你拿出来交到林森路罗东，这就是做一个洗钱交付的动作啊。
1: 就是变成说，其实现在就像警员刚刚提到的，现在的很多诈骗类型都是采取这种复合性的方式，
0: 已经是复合了。
1: 对，有时候他可能不单只是骗感情啊，骗点数啊，骗假拍卖啊，骗银行贷款啊，有时候甚至你还会变成不知情的诈骗集团的一员这样子。
0: 对，那前几天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个民众他是在银行，然后也是被警察拦阻成功、嗯、是成功还没被骗，但是他是说

0: 马斯克就是脸书 message 他。message 被害人，然后就说哦，我就是在台湾有一个什么项目要开启，可是因为我钱没办法进入台湾，那可以用你的账户，就是让我把钱就汇给你嘛，这样。然后民众想说哦，反正又不是要骗我钱，是你把钱汇给我，就是我变他合伙人。
1: 哦，好开心，我也是名人这样子。
0: 对呀、啊，然后就警察直接说马斯克，怎么会需要你？不要讲他啦，我连我都不可能呢、啊，谁有可能？他哪需要我们？什么资金要转给我，由我来？
1: 而且他不会用脸书好吗？
0: 对呀、啊，所以这是 common sense。
1: 他会去用 X 吧，他用 Twitter 吧。
0: 然后民众竟然用一种说，可是他没有我拿钱。对呀、啊，现在已经不是要你拿钱才是被骗，现在就是洗钱的，要用你的账户骗取你的账户，所以他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他要骗取你的账户啊，然后把被害人的钱丢进去啊，不是吗？
1: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被害人呢、欸。
0: 对，所以被害人很天真，觉得那个名人特斯拉的创办人嘛，对啊，竟然就是要联络他、欸，然后要拉他一起投资啊。
1: 可是好像这样子的案例蛮频繁出现的。
0: 对，那所以我这个案例，你看林先生他其实提供了三个账号：永丰、台气、玉山，一次三个遭受警示，对不对？然后派遣车手，你看他说叫他跟向叉叉的专员，好、有诈欺洗钱前科，然后前往罗东面交。其实这等于就是叫你做一个收水手，你知道吗？就是等于对啊，你这个其实你已经在违法了，所以
1: 变成小咖哎、欸。
0: 对，你不仅拿不到贷款，你直接变成犯嫌。
1: 对啊，
0: 好，那就会涉嫌洗钱防治法跟诈欺罪哦。然后你在诈骗集团这边变成在法律上认定你是共犯呢，
1: 搞不好还要赔钱。
0: 对，要赔钱，其实你是被害人。
1: 有够衰，有够衰。好，
0: 对，所以这个其实你要认清合法贷款的关键呐、啊。其实叫你制造什么金流。
1: 都是假的，不需要。
0: 这叫你洗钱，好不好？
1: 对啊，
0: 叫你做诈欺帮助犯，好，没有什么叫你要制造金流。好、再来就是我们借钱，我们怎么会是把钱提出来面交给别人呢？
1: 我们就是要拿到钱啊，
0: 我们要拿到钱拿出来用啊。好，再来要求寄送实体卡、存折，然后告知密码，这个已经 N 年，这个绝对就是不行。有些人会说，可是我卡片又没钱。寄给他会不会这样？就你现在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我们现在诈骗已经晋升了，不再是只骗钱，要骗你的户头。好，所以呢，申办贷款我们就是有几个原则啦、我们要透过官方管道、官方管道，
1: 官方管道，
0: 好，查证公司合法性哦、然后我们千万不要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做借贷，脆啊 IG 好，其实都是很可能会被诈骗。
1: 是 OK， 所以这个银行贷款的类型呢，我相信就是有需要到贷款的状态的朋友们一定是有用钱的需求，
0: 是，
1: 不管你是要投资或者是真的生活有状况困难的时候，但是你在网络上面搜寻这些资讯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诈骗的状况出现，
0: 没错，
1: 一定要去详细的判断说自己是不是在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了。那如果真的发现可能是诈骗的情形，赶快去报案，及时止损非常重要，这样
0: 子。对，所以合法金融机构办理贷款绝对不会要求你提供银行密码，寄提款卡、给他提款卡密码，更不会要求临柜提领啊，然后叫你把资金领出来去面交，这些完全都是不会的、如果是合法的话，
1: 是，
0: 对。那如果你任意交付你的账户，或是你协助提领转账不明款项，你去把钱提出来交给谁谁谁，你这就涉嫌犯了洗钱防治法以及刑法的诈欺罪，你就要承担刑事责任，面临你的名下账户全数遭冻结，然后就要跑官司，然后最后你可能获得不起诉处分，已经算是很。不起诉算很好了，
1: 对，
0: 好，你就拿着不起诉书来我们侦查队做解除警示账户的动作，
1: 光听都累了。
0: 对，你这些跑完要不要半年？要。如果你有三五个账户，然后你的银行新转又不能新转，你就只能去做领现金的工作。
1: 对，公司的会计就会讨厌你。
0: 对，这是一系列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听警广，拒绝非法利用，好不好
1: ？OK， 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复合型的银行贷款诈骗类型呢，跟听众朋友做详细的分享，已经不是简单了哈，详细的分享。
0: 详细。
1: 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0: 我是三星分局，拜拜。

黄飞的《魂哪魂》，时间是5:25。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呢，都欢迎您可以多加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宜兰分台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9公里，南下是78公里。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70多岁男子透过网络认识自称香港籍的男子，对方空称急需30万元医药费，并且允诺康复之后会来台湾来同居。男子信以为真，前往银行汇款，幸好行员机警向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报案，成功阻诈。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兆丰银行行员通报，一名男子准备汇出大笔金额，疑似遭到诈骗。员警赶赴现场了解，发现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协助拨打女网友电话查证。对方一听到是警察，立刻挂断，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台中市

0: 太平区一位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双方聊天后互动密切，并以老公老婆互称。不久，对方突然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急需这笔医药费，希望男子帮忙。男子不疑有他，随即至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
1: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行骗，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因高龄社会以及住宅老化双重课题，新竹县政府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开放受理相关文件，包含老公寓和透天住宅都可以申请修缮补助。薛海伦报道。
3: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各单项修缮工程补助额度上限除了单项实际修缮费用的65%之外，同时设有个别单项的补助金额上限。新竹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处长陈银洲说，
4: 即日起为期3个月开放受理相关文件，计划补助对象主要锁定屋龄30年以上、仍有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公寓，以及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针对4到6层楼的老公寓的共用部分，特别开放增设电梯、楼梯间的修缮、公共管线的更新、老旧招牌，以及增设或改善无障碍设施等专属的申请项目。
3: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大幅减轻民众改善生活机能与居住环境的经济负担。为了协助民众顺利申请并降低办理门槛，新竹县政府专业服务团9月中进驻县府联合服务中心，期盼为县民带来最完善的辅导服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长期从事包装作业的妇人，因为工作反复使用双手，罹患重度腕隧道症候群，接受手腕减压手术之后，反而出现的麻痛和紧绷感，经过超音波检查确认术后组织粘连。请听报道。
5: 元荣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叶宗勋表示，妇人手术伤口摸起来硬硬紧紧的，大拇指侧仍持续发麻，透过高解析度肌肉骨骼神经超音波进行动态检查，发现正中神经周边有明显的术后组织粘连，导致神经滑动受限，研判这可能是术后症状没有改善的原因之一。
6: 我们也是用超音波导引之下，然后给他做那个注射，然后经过3次治疗之后呢，他麻的状况好很多了，他几个月不好睡的状况也都改善了。晚睡到症候群呢，我们会遇到手痛、手麻，甚至于半夜会麻醒。
5: 叶主任进一步指出，腕隧道症候群是正中神经在手腕隧道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常见症状包括大拇指、食指、中指及部分无名指麻木刺痛，尤其不少患者会因夜间手麻或疼痛醒来，甩动手腕之后才稍微缓解。国内健保资料研究发现，腕隧道症候群在女性及中年族群较为常见，50到59岁女性发生率尤其高。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宜兰是多云27度，新竹阴天27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和高雄阴天29度，花莲阴天28度，台东多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9: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8: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1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9: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8: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喂，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为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为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5:4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5号的最新情形。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江欣雅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宜兰或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呢，都有80到90。提醒驾驶朋友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南港实地呢稍早之前有下雨，那请驾驶朋友经过国五北接国三南往木栅方向那个大弯道的时候，要提早减速，注意慢行。那另外往木栅的方向呢，不定时会开启匝道一控，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啊，前方的那个提示的号志是注意一下啊，有没有开启匝道一控，小心驾驶。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提醒驾驶朋友，因为呢国道五号呢，最近呢全段呢就是会有间歇性的雨势，那请驾驶朋友在雨中行驶的时候呢，要保持较长的车距。那在稠城苏澳路段呢，如果遇到下雨的路段呢，麻烦要注意一下啊，那个车速不要开太快，因为下雨天，那你又开太快，还有头城到苏澳路段有侧风的关系，所以呢会容易发生自撞的事故，所以请驾驶朋友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一点。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的，谢谢江欣雅话务员，
1: 谢谢，
0: 拜拜，
1: 辛苦了，拜拜，
0: 拜拜。来看到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为了深化小镇文化观光，罗东镇公所推出了秋季行旅的系列活动，规划慢行张载园与漫游罗东好时光两条走读路线，要让大家体验小镇魅力。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秋高气爽，正是适合旅行的季节。罗东镇公所今年特别规划两条行旅路线，包括由资深文史工作者庄文生老师带路，走访林场旧社群、孔子庙和圣母圣天堂，并品尝北城臭豆腐的路线；和由张火月老师带领导览殿安宫、免明堂及仁和彩绘像，寻访百年古庙与街角故事。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3: 天气渐渐的凉爽下来，这个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秋游的最适当的一个时机了。我们今年除了安排

0: 学校的这个伊拉兰水流中，另外呢，我们的火焰老师就会把我们的景点呢再给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介绍。啊，另外呢，还有一场就是我们庄文珍老师的去闯印地讲超导图。
1: 此外，镇公所也同步发表全新年轮小镇罗东漫游观光文化折页，并推出迷你招牌灯、木纹颈枕和露营折叠椅等特色文创，要邀请大家放慢脚步来到罗东，穿街走巷，品尝美食，欣赏人文景观，收藏属于罗东的美好回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了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站明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王彩华来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这个是今天吧？今天才对啊。
1: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十一号周五晚上七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糖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3: 以前我们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想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1: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十二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四大项目。九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宜兰分台13号到15号一连三天在宜兰捐血站举办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民众只要挽袖捐血就可以获赠环保抽取式卫生纸等丰富好礼，邀请大家踊跃挽袖，用热血守护宝贵生命。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这场公益捐血活动是由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主办，活动地点就在宜兰市百里路16至7号的宜兰捐血站。捐血站站长戴静怡表示，宜兰目前四个血型的库存量都相当吃紧，请大家踊跃响应空中传爱挽袖捐血。
4: 四个血型的库存量目前只有4到5天，是低于库存量的，因为我们的安全库存量要7天。
1: 站长也特别提醒大家捐血前的注意事项。
4: 第一个要携带身份证，第二个一定要吃饱睡饱，不要熬夜，不要喝酒。假设最近有感冒打针的话，要避免2周以上才可以来捐血。
1: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丰富的感谢赠品，只要成功捐血 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财团法人正火田慈善基金会赞助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一串，金车股份有限公司饮料一瓶，以及台湾友邻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杰夫香氛皂一颗。警广宜兰分台邀请大家共襄盛举，用爱心守护生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呢就是今天宜兰的地方讯息，提供给您。有路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哦，0800-000-1023。

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时间是5:5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刚听到的歌曲是阿庆的《其实还爱你》，这首歌曲原本是他写给张韶涵的，之后他推出个人专辑之后把它拿回来重新诠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 Karen CC， 叫做《到底还要等多久》。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到363.9公里之间，过顶金系统的路肩有两块砖头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5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到三鹰，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46.8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6线东向22公里在园林出口匝道有砂石车抛锚，台86线东向4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路间有机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呀，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我得意的笑，有得意的笑。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
1: 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000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这够量呢。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卡细声啦，我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 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A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

时间是6:07，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大陆情形的部分呢，目前国五北上跟南下的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算是相当顺畅的速度哦。欢迎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大陆情形，也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今天是9月11号，是这一组团体出道25周年的日子，很不容易啊。SHE 的恋人未满。

好可怕，这首歌我已经听到可以不用唱主旋律了，我可以唱和声，然后怎么会这样啊，这个歌真的是青春的回忆耶。好啦，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

好，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哦。明后两天呢，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环境转为偏东风。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宜兰的预测天气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阴短暂阵雨，25到26度，降雨几率60%。明天白天是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降雨几率30%。好，那目前在宜兰各地的温度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礁溪25.3度，宜兰是27度，苏澳是26.7度，南澳24.8度，太平山是16度。但我想，可能明后两天的天气状况虽然没有下雨哦，但是应该也不会太热了哈。夏天就这样一去不回头了，我有点小小的舍不得。

0: Tank 的专属天使，时间是6:1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喽！
2: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2: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日到12月31日，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2: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3: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日起到12月31日，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郑中基的《别爱我》，嗯，这首歌应该也是30年跑不掉吧？1996吗？还是1997？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我是李茂山，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同个时间再会喽。See you，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总税收年增18.9%，正交税540亿，连13红。体操选手世锦赛资格遭放弃，运动部要求撤免协会秘书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近的赋税收入统计，8月实征金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征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8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游淑燕的报道。
1: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征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征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征交税实征金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2: 累计一至八月的征交税实征金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

0: 新历年同期新高的记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1: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2026年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因体操协会处理递补参赛的资格不当，导致2名选手错失参赛的机会。运动部今年表示，已经依照国民体育法启动后续的处置，要求协会撤免负有主要责任的秘书长，并提出完整的检讨报告。运动部也表示，未来涉及选手参赛权益的国际组织通知，应该在第一时间同步通知选手、教练以及相关的选训单位，不得再以行政程序或是内部沟通为由，让选手持续参赛机会。央行乌来金库宪兵连发生集体迁徙的事件，国防部宪兵指挥部表示，所属的官兵日前在营内使用手机游玩线上博弈游戏，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针对涉案的人员及时调离现职，并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朱维森的报道。
3: 媒体报道指出，负责戍守中央银行乌来金库的宪兵205指挥部601连遭查出7名志愿役士官兵在营区内以线上游戏进行赌博，事后透过通讯软体结算以现金支付，部分官兵因此欠债，另传出仍有10余名官兵牵涉其中，县指部正扩大清查。县指部发言人政战主任吴长峰少将说，
4: 针对本案，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发掘，涉案人员已及时调离现职，并依行程并行办理事程及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县指部强调，对少数不孝官兵以身试法，秉持勿往勿纵、绝不宽待的原则依法处置，后续也将持续强化内部管理，落实手机使用规范，并加强军法纪教育，以杜绝类似案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老牌食品大厂泰山企业在经营权争夺的期间，因为延迟发布重讯等违失，遭开罚300万。泰山认为时任董事长詹锦超造成公司的损失，提告求偿300万，地审法院全数判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李明宗的报道。
5: 成立70多年的食品大厂泰山公司，3年前爆发经营权之争，最后由大股东龙猫集团取得经营权，终结詹家长达73年的家族治理。不过新团队质疑经营权可能易主前夕，时任董事长詹锦超为了报复后手经营团队，想制造经营不善和负面舆论，刻意在接口投资案、当然董事解任等案延迟输入重讯，经证交所提醒人延迟，被认定再犯，而且违失情节重大，开罚300万元的天价。泰山认为詹锦超需负赔偿责任，因此提告求偿300万元。虽然詹锦超辩称重讯发布最终决策人士是总经理并非董事长，他也没有任何一组输入密码，无从阻碍延迟发布，并没有违背善意管理人义务和侵权。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为詹锦超先前就曾因违反重讯发布被罚，却没有提高注意义务，仍因未善尽管理人义务导致公司被罚，判决詹锦超要赔偿泰山公司300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经传枪响，一名约40岁的女子腹部中弹，警方赶抵现场后紧急将女子送医，所幸已经抢救后意识清醒，没有生命危险。而警方目前已经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及特征，组成专案小组全力追查。陈维林的报道。
6: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水源路29巷内传出枪响，并有民众遭枪击。警方赶赴现场后，发现是一名约40岁女子，腹部有明显弹孔以及伤势，随即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抢救。经治疗后，女子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由于犯嫌在警方到场前已经逃逸，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并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7: 本分局获报后随即赶往现场，并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歹徒一名，目前徒步逃逸中，目前正扩大在清查是否有接应的车辆以及人员。本分局接同刑事警察大队已报警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6: 警方表示，目前已掌握

0: 一名涉案嫌疑人以及特征，全案将会同刑事警察大队等相关单位持续追查，并依杀人未遂、恐吓为安以及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全力将嫌疑人追捕到案。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前镇警方盘查违停买药的男子，男子身上散发疑似毒品味，双手还不停颤抖，当场被查获毒架，依法送办。许君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六合一路，发现26岁陈姓男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并排违停于药局前，立即上前盘查。男子说车子是跟朋友借的，却不知道朋友姓名，引起警方怀疑。
3: 啊，你借车你不知道谁的？
4: 错咖呢？
3: 有啦，你车来够有逼啦，无就是你先哭的。
5: 嘛无教教嘛。
2: 由于男子精神不济、神情紧张，而且双手不停颤抖，原警进一步盘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6: 为陈男不寻常举动，立即引起原警警觉，警方现场实施毒品唾液检验，结果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将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警方另外针对陈姓男子无照驾驶和吸毒后驾车等交通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8万元罚锾，并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属西首各地方检察署以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以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的权益以及反贿的规范。任来新的报道。
7: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8: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7: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雄局公布国道好走的时段，9月25号及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9: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10: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4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9: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骨髓移植拯救了不少结癌的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不过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社会市井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尤柔纯的报道。
11: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骨髓提升，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12: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

0: 分之一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1: 估计再过五年十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一批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0: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持续进入白露，不少家长开始关心孩子转骨进步。中医师提醒，青春期的调养并非单纯多补就会长，仍应视个别的体质以及身体的状况，评估适合的方式。陈怡玲的报道。
3: 一名12岁男童从小受过敏性鼻炎困扰，几乎每年都有打喷嚏、流鼻水及眼鼻瘙痒等症状。由家长陪同至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彦琪门诊治疗。随着孩子逐渐进入青春期，父亲询问是否该服用转骨方。郭彦琪医师提醒，孩子的生长速度与发育阶段各不相同，中医看待青春期生长，与其一昧补养，更重视针对问题调养。
4: 转骨方不一定是先想要补什么，反而先看看孩子目前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当时我们并没有特别加入转骨方，而是持续针对孩子原本的过敏问题调理。后续回诊时也观察到孩子的身形逐渐抽高，当然孩子长高受到遗传、营养、睡眠、运动及发育阶段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归因于单一治疗。
3: 郭彦琪医师指出，骨骼成熟时间因人而异，除了年龄与节气外，还需综合评估体质及发育阶段，若对生长进度有疑虑，必要时可搭配骨龄检查再决定适合的调养方向。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9.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49.7公里过三义交流道掉落的大帆布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继续往北在39.1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中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时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9.9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东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的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

0: 朱瑞森的报道。
1: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2: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1: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曾在台北市律师工会担任会计的李姓女子，涉嫌在12年内侵吞8900多万的公款，被判刑十年半，定谳入狱。检方持续回溯追查，发现她在更早的2年内还侵吞1948万多，今天第三度将她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3: 被称为神鬼女会计的李姓女子，28年前开始在台北市律师工会担任会计工作，负责账务、存取款和保管存折。但新任理监事会上任查账，发现她打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间，以未入账、重复提领和伪造传票等方式，蚕食鲸吞北律6000万元公款。一审法院原本判决4年有期徒刑，但高院认为她犯案时间长达8年，加重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发监执行。检方回溯犯案时间查出，他在2009到2012年间，另外还侵吞了2900多万。一审法院因业务侵占等多罪判刑4年，因检辩没有上诉确定，检方向法院申请定因执行刑，法院裁定共需执行10年6个月刑期。台北市律师工会持续查账，又发现李姓女子在更早之前的2年内，也以相同手法侵占公款1948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业务侵占罪嫌第三度提起公诉。初估李姓女子在14年内累计侵占北律的公款，至今已经高达了1亿900多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黄姓与刘姓男子在餐厅用餐，突然掷铁锤砸毁店内的玻璃后逃逸。警方调阅监视器，循线追查，隔天在万华及中和将两人查获到案，并在现场查扣凯他命等毒品。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一间餐厅内有客人突然持铁锤砸毁玻璃。警方赶赴现场时，涉嫌犯案的刘姓以及黄姓男子皆已经离去。警方随即封锁现场，并调阅监视器画面追查。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5: 警方调阅影像追查，锁定犯嫌，并持拘票前往万华、中和等地查缉，顺利将刘黄两名犯嫌拘捕到案。全案讯后，依恐吓、毁损等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另外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盘以及卡西酮毒品、咖啡包13包等证物。据了解，此次案件疑似与财务纠纷有关，详细案情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提醒民众，如遇财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诉诸暴力的方式解决。警方也将持续追缉暴力以及恐吓等违法行为，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彰化县北斗警分局接获报案，民众表示所有的电线遭窃，原警立即派遣警力现场查处，逮捕涉案的现行犯，查扣遭窃电线约3.6公斤，移送地检署侦办。黄俊伟的报道。
6: 被害人透过安装的监视器发现有窃贼骑乘机车靠近，随后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窃取电线，立即向北斗警分局报案。海丰派出所吴成汉所长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确认状况之后，当场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男子。
7: 北斗分局海丰派出所接获报案，称有电线遭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到场查处，当场查获犯嫌一名，并查扣电缆线约3.6公斤，警方遂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并移行台湾彰化地检。

0: 这块。
1: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工地、空屋、仓库等场所若存放电线、金属材料或其他贵重物品，应该加强门窗、围篱及照明设备，并且妥善保管财物。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异常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提供警方相关线索，共同防治窃盗案件。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的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照法的规定由雇主照给，雇主如果征得劳工同意在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主委森的报道。
3: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四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4: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八小时，超过八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两小时是要给一又三分之一，从第三小时以后到第八小时要给一又三分之二，然后第九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二又三分之二。那例假要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3: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携手国际公共交通联会，在9月17号举办公共运输双轴发展国际论坛。杨欣的报道。
5: 运输研究所表示，公共运输面对2050近零排放及数位转型双重挑战，发展不只要推动车辆电动化，也要运用数位科技。台湾近年推动偏乡幸福巴士、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等政策，将透过国际交流分享台湾经验。运研所副所长王木恒说，
6: 是世界各国我相信在公共运输这领域有一些背景遭遇到的挑战跟我们是一样的，特别就是现在来讲出现的所谓高龄化或是都市化，集中都市化，也在同个时间会面临到劳力短缺，还有很多新科技的不断的涌入。公共运输其实是相对传统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个电动车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对于这个实务参加者来讲，他知道要这个很重要，但是推动起来其实是有相当大的挑战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有个政策，在2030以前，希望把所有市区公车转化为电动化。那这个事情在世界之中也算是一个引发他们注意到的一个讯息了。
5: 此外，论坛安排高层政策对话，聚焦公共运输产业面临的劳动力转型、人才招募与留任、财务永续及政策落地等议题，期盼透过产官学交流凝聚共识，寻求公共运输智慧化及永续发展的解方。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应高龄社会以及住宅老化的课题，新竹县政府推动老宅延寿技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开放受理相关的文件。徐艾伦的报道。
7: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各单项修缮工程补助额度上限除了单项实际修缮费用的 65% 之外，同时设有个别单项的补助金额上限。新竹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处长陈银洲说，
8: 即日起为期三个月开放受理相关文件，计划补助对象主要锁定屋龄30年以上、仍有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公寓，以及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针对4到6层楼的老公寓的共用部分，特别开放增设电梯、楼梯间的修缮、公共管线的更新、老旧招牌，以及增设或改善无障碍设施等专属的申请项目。
7: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大幅减轻民众改善生活机能与居住环境的经济负担。为了协助民众顺利申请并降低办理门槛，新竹县政府专业服务团9月中进驻县府联合服务中心，期盼为县民带来最完善的辅导服务。经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南文化中心42周年馆庆，今年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让艺术走出剧场，串联城市的生活。为吉尼的报道。

0: 市长叶歌山等与惠贵宾一起开箱，宣告台南文化中心迎来第42周年馆庆。今年馆庆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副市长叶歌山说，
1: 那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也因应未来即将在12月的时候要进行闭馆，所以也会进行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跟市民共创的一种所谓的文化艺术的一个经验留下来。所以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从10月3号一直到12月13号，那这段时间当中，当然有展览，那也有很多的表演艺术，不管是舞蹈、音乐、戏剧，包括传统戏剧的部分，包括亲子的部分，那从室内到户外，可以说是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
0: 文化中心正处于整建的重要阶段，今年特别串联东区仁德区艺文空间，规划艺术体验、导览漫游等活动，让文化中心累积的艺文能量走入不同场域，从剧场到户外，从艺术家到社区，从校园到城市，让42年累积的文化能量重新流动。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8.4公里永康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大型掉落物。国一北上的219.7到220公里北斗路段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30.4公里无故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90公里王宫路段两颗轮胎掉落。台七四线的西行9.9公里西同二路段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台76线东向的18.1公里靠近普星匝道外侧的减速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桃园，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高原到三鶯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到杨梅端，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南屯一到西屯三，从德一路往太平路段不到60公里。再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高雄到顶金系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

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仰望

7:13，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的晚上。任何路况消息，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三个小时由我卡尔在卡尔爱想要节目时间为大家服务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入口，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南下的318.4公里永康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型的黑色块状掉落物。连续两首作品都是非常有年代感的英文歌曲哦。水叮当阿垮的 Happy Boys and Girls 之后，他是雪儿 Believe。

来自雪儿 share 歌曲叫做 Believe， 经典的歌声跟作品。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然后台北环北到，我看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高工局路段，林口到桃园南下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高架北上堤顶到溪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从新店一路到树林，北上的高原到三鹰都是拥塞在塞车情况哦。今天礼拜五又是下班时间，请多点耐心了。

它是伊能静《关不住》的专辑 EP 当中，歌曲叫做《关不住》。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车辆抛锚，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路口有

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车速缓慢呢，北上的湖口到杨梅端，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都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淡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中部的庸塞路段在台七四线哦，南屯二往西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的北屯二往西屯一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不到40公里。听完伊能静，来听王菲《香奈儿》。

她是王菲，歌曲叫做《香奈儿》。好，有一个最新消息哦，根据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的资讯来源呢，7:24左右，东部海域发生有感地震。好，这是最及时的一个消息，待会有详细的地震报告呢，会来再跟用路驾驶朋友做说明跟资讯的提供哦。也别忘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一南下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放的。哇，一路都是谁？哎，都是女歌手哎，杨乃文，歌曲叫《粉笔做的手》。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九合一选举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在11月28号举行。行政院长钟泰今天主持治安会时报时解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力加强查贿选，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跟结果。朱瑞森报道。
1: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贿治暴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两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朱奎表示，相较两年前，今年8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 44%， 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 67%。 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无照又拒绝酒测等违规，遭裁罚27万多元。因为迟迟未缴纳被查封继承的房产，事后为了处分不动产，只好乖乖缴清欠款，并接受执行署安排戒酒治疗。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7岁的张姓男子，10年前骑乘机车被拦检，因无照驾驶又疑似酒驾拒绝酒测，结果被裁罚9万多元。后来又陆续因闯红灯等交通违规，前后共被开罚了27万多元。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扣押男子银行存款和薪资，都没有扣得款项，但执行官持续清查发现，男子和家族成员

0: 共同继承台北市双城街一处店面之后，决定予以查封。原本张姓男子还是迟迟没有缴款，直到家族想卖出店面，因为被查封无法买卖，男子才赶紧缴清。执行署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1: 他也跟家族成员达成共识，准备出售该间店面，所以在请求涂销查封，那就一次把这个27万元的欠款统统缴掉。同时呢，我们也考量他的酒驾记录呢，所以也主动协助他接受这个酒瘾治疗，他可以克服这个酒瘾，戒除恶习。
0: 行政执行署强调，针对这类交通财阀案件，将持续采取扣押存款、薪资和查封不动产等方式执行，提醒迟迟不缴纳或恶意欠缴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以免财产被强制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即将动工，市府表示将持续完善各区体健设施，让民众在生活圈内就能享有便利完整的运动休闲场域。静杰报道。
3: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是桃园第三座体育园区，市府投入约7.69亿元兴建，全项工程预计118年上半年完工。市长张善政表示，随着航空城建设逐步推进，大园地区人口和休闲运动需求持续增加，未来这处园区设施将可兼顾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需求，打造兼具运动、休闲和社区交流功能的公共场域，完善地区生活机能。
4: 期待呢，在2年半以后顺利完工。我想这个运动园区非常多元，里面有游泳池、健身房、各种球场，外部呢还可以做慢跑、散步，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地方。
3: 桃园市政府新工处表示，大园体育园区基地位于大园区园科路和科山街交界，面积约2.97公顷，规划新建地上2层、地下1层建筑，馆内设置25公尺室内温水游泳池、18池儿童池、综合球场、桌球室、体适能中心、多功能教室和行政空间，地下1层规划40席汽车停车位，地面层则有61个机车停车格。另外，园区设计完美整合室内运动设施和户外景观。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最新的地震消息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6.79公里台湾东部海域，地震深度24.6公里，瑞士规模4.5。而在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的天气状况哦，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允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2: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

0: 方向盘，注意前方。
1: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2: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0: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1: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2: 好啦，我知道了，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波波嘞，它是叫碎叶里竹心，要有这个法式腔调的绷带艺，我还真的学不来。新闻哥回来7:44哦，台88线东向4.5公里凤山到大寮的路间车辆故障了，打双黄灯。国一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国一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 前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国道1号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放的。国道4号的东向台中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潭子到潭子系统在拥塞，要特别小心，多点耐心好吗？路网图的部分今天都好塞呢。国一北上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高工局，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哟。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三莺不到50公里。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中坜转接道也是车速缓慢的。好啦，再一次提醒大家，刚刚的地震消息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67.9公里，晚上7:24，台湾东部海域的地震，深度24.6，地震规模4.5。

这条歌是清唱阿威还有林柏宏收录在有你的故事当中，这条歌是无你的故事。49分，国道三号北上189.2公里过河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在这里。

YOASOBI 歌曲叫做《群青》，7:53。在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落。有阿索比群星之后听到的是客语双人组合 Living 谷歌曲叫花蛇法沙。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从 YOASOBI 的群青到 Living 谷日本流行乐感受的客语作品法沙花蛇之后，听到的是自由发挥，穿越时空爱上你。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的34.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外行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5.1公里过南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行有太空包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14.8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行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88东向的4.5公里凤山到大寮的路间车辆故障，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三鹰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0: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嗨，我是诱人。

8:11，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杜德伟，歌曲就叫脱掉了哈。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哇，时间过得非常快，一开始就跟你说2004年，这是20多年前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另外一个是20多年前在今天出道，他们是 SHE， 25年前9月11号正式出道的出道纪念日。所以我相信今天有非常多的朋友，应该不止7、8年级生吧，应该在网络社群上面都会来发布跟 SHE 有关的消息。我们来听到 SHE 歌曲叫做痛快。

S.H.E 歌曲叫做《痛快》，今天9月11号是出道25周年的日子。好，他们的前东家呢，华研国际啊，就在这个社群上跟大家说啊 ，S.H.E 的经典歌曲有上架到 Meta 的社群平台，所以脸书、IG， 如果要来用 S.H.E 的音乐放在你的动态当中，现在应该是做得到了哈。虽然如此啊，但我相信应该有非常多人还是想要看到 S.H.E 的再次合体的演唱会，对吧？虽然是这个样子哈，我们就是慢慢期待。不过 Hebe 田馥甄的新专辑跟可能会举办年底的演唱会，这个是比较让人可以先行期待的事情。在国道一号南下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抛锚，打双黄灯警示。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离港过后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靠近圆山路段的路间抛锚车停放。

歌曲来自 Stanley 黄立行跟 Jolin 蔡依林，叫做乖乖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0000-123。国三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都是车速缓慢，国五南下的石碇到平林不到40公里。熟悉的前座，他是秀罗志祥，《精武门》。

0: 吗？
1: 秀罗志祥歌曲叫《精武门》。国三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内线跟中线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一号南下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国三南下15.1公里过南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外线有金属掉落物。

Calvin Harris 歌曲叫做 Summer， 已经是夏天结束的时间喽，8:26。国道十号西行过燕巢交流道的路肩机车逆向误闯，国道三号北上的142，国三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国道一号南下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肩大货车抛锚打双黄灯，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肩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国道一号北上的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外线有金属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5.1公里过离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太空包也要避开来，另外是在台65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哦。待会8:30来听景广新闻，都是 House 好事电影作品 Swedish House Mafia， 歌曲叫做 Don't You Worry Child。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出席嘉义市城隍庙城隍祭袍馆夜巡筑落成祭驾活动，感谢庙方长期投入公益事业，并响应内政部举办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宣讲会。施信凯的报道。
2: 行政院长朱荣泰致辞时表示，他受到赖总统嘱托来到嘉义城隍庙参拜，并遵照古礼恭请城隍金冠袍起驾夜巡诸罗。院长也跟乡亲一同向上苍祈求，除了神尊升格，也让嘉义市能升格发展，期盼全国人民持续努力打拼，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团结合作，让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让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幸福健康。行政院长朱荣泰说，
3: 今日照到这个这盛大的盛典，完全照到鼓励，咱也要想到对古早时代走到这个时阵，台湾现在正是拄拄啊一个上好经济发展的时阵。市民报告，那甲咱的新王爷、甲咱水晶侯来报告讲，你有甲咱保庇，咱有伫遮拍拼，这个时阵就是上好的台湾发展的时阵，咱绝对袂再失去这个真好的机会。
2: 卓院长进一步表示，未来地方许多产业与科学园区要发展起来，最重要的交通建设同样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完成。致辞完毕后，院长扶神轿起行，为城隍夜巡诸罗城活动揭开序幕。景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八旬老翁无信假投资诈骗，前后交付40万元后警觉上当，警方获报将其救济，趁诈团再次相约面交120万元，将取款的车手逮捕到案。徐君秀的报道。
4: 这名80多岁的李姓男子日前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加入投资群组，依诈团指示下载假冒某证券 APP， 先后3次以面交方式交付款项，共损失40万元。诈团近日再度要求被害人准备120万元现金面交，被害人察觉有异后向警方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魏志文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追查，提前在约定地点部署警力，21岁张姓。”女车手一约现身取款，警方立即上前逮捕。张女到案后供称，是透过网络认识不详男子，介绍工作后前来高雄取款。
4: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积极追查幕后诈骗集团及其他共犯。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应提高警觉，切勿相信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如遇要求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下载不明 APP 或面交现金等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第三场大型就业博览会9月12号在慈幼工商登场，现场共释出超过4000个职缺，还有现场抽好礼。魏景妮的报道。
6: 3、2、1，请启动。
7: 徐慧慧共同宣告，台南市政府今年第三场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大型就业博览会12号登场，副市长叶泽

0: 山说，
1: 也跟所有的劳工朋友们说，9月12号我们台南市第三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即将在慈幼工商这边来开始，那总共有77家厂商，4426个这个职缺，欢迎大家来走走看看，一定可以遇到自己适当的一个工作。
0: 劳工局表示，今年就博会透过111人力银行线上人才媒合服务，串联企业跟人才需求，让就业博览会发挥1+1=2的加成效果。这次就业博览会不但结合线上服务活动，现场还贴心规划求职美发服务、 CPAS 职业适性诊断咨询跟劳动法令咨询、 AI 模拟面试等多项服务，协助社会新鲜人还有市民朋友做好万全的求职准备，顺利就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1，林佩乔林皮球课语作品哈卡给作品叫做《废》。我们来看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46.6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货车抛锚。国一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国一北上348.6公里过冈山交道中间，内线跟外线有金属掉落物，都是比较缓慢的节奏，比较舒服的感觉。林佩乔之后来听台语作品曹雅文歌声 Cowbell。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休息回来火力全开专辑，他是王力宏，爱错。好啦，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 46.6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

在王力宏的《爱错》之后是这周杰伦《七里香》。国三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142.3公里过通宵的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待会9点会诊整点路况，他是曾沛慈，我需要一些孤独。我们下个小时见了。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是抛锚停放打双黄灯。国一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抛锚车警示摆太近了。国道一号北上348.6公里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外线有金属的掉落物哦。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中间外线有太空包，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的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车道，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离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从国一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国三北上的三鹰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

0: 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9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1: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2/3，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逛，好，停让保平安。
0: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4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2: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2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2次抽奖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0: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3: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我立刻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厉害。
0: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

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

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Cindy 王心凌，心凌的冒险。不过呢，不是那个心凌哦，王心凌是 Cindy 嘛？歌曲是心凌，我的 Mind 哈，心凌的冒险。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 AC 路面施工，国三的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线车道大型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线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掉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炎亚纶，摩登原始人。

昨天晚上连续做了四个噩梦，梦中的恶灵屋里面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这个梦也许都还没醒过来。

连续两首作品，从炎亚纶的《摩登原始人》到 Ella 陈嘉桦《坏女孩》。国道一号北上318.7到316.9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在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内线小客车的事故情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朱新东，硬扛。

朱新东歌曲叫做《硬扛》。在国道一号南下 157.5 公里泰山服务区，不对，泰安服务区，国一南下 157.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在国三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情形。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回堵的路段比较长，用路驾驶朋友麻烦都要多点耐心。待会准备九点半的警广新闻，然后接新闻过后呢，会由英国金榜的单曲分享。这一首歌曲来自 Dua Lipa， 进榜17周，先跟大家分享本周第18名，叫做 Training Season。 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音乐作品。

0: 景广新闻。
1: 西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尤柔纯的报道。
2: 板桥安泰综合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与新北卫生局急追1000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施存良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3: 那么由这个医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哈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好，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好，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好，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2: 施存良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景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0多岁的男子透过网络认识自称香港籍的女子，对方称需要30万元的医药费，并允诺康复后来台同居。男子信以为真，前往银行汇款，幸好行员接警报警，太平警分局到场成功阻诈。陈怡玲的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兆丰银行行员通报，一名男子准备汇出大笔金额，疑似遭到诈骗。员警赶赴现场了解，发现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协助拨打女网友电话查证。对方一听到是警察，立刻挂断，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台中市太平区一位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双方聊天后互动密切，并以老公老婆互称，不久对方突然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急需这笔医药费，希望男子帮忙，男子不疑有他，随即至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行骗，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长期从事包装作业的妇人，因为工作反复使用双手，罹患重度腕隧道症候群，接受手腕减压手术后反而持续出现麻痛以及紧绷感，经超音波检查确认是术后组织粘连。黄俊伟的报道。
6: 元荣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叶宗勋表示，妇人手术伤口摸起来硬硬紧紧的，大拇指侧仍持续发麻，透过高解析度肌肉骨骼神经超音波进行动态检查，发现正中神经周边有明显的术后组织粘连，导致神经滑动受限，研判这可能是术后症状没有改善的原因之一。
7: 我们也是用超音波导引之下，然后给他做那个注射，然后经过三次治疗之后呢，他麻的状况好很多了，他几个月不好睡的状况也都改善了。晚睡到症候群呢，我们会遇到手痛、手麻，甚至于半夜会麻醒。
6: 叶主任进一步指出，腕隧道症候群是正中神经在手腕隧道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常见症状包括大拇指、食指、中指及部分无名指麻木刺痛，尤其不少患者会因夜间手麻或疼痛醒来，甩动手腕之后才稍微缓解。国内健保资研究发现，腕隧道症候群在女性及中年族群较为常见，50到59岁女性发生率尤其高。尽管

0: 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榜 Top Singles。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9:38，今天的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有一些老歌哈。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先来关心国道3号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国道1号南下的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 AC 的路面施工。
1: 第十九名
2: Number 19。
0: 这一位歌手他又有新作品了，可是这首歌其实已经进榜10个礼拜，只是之前一直没有来到前20名。我觉得听到他的音乐作品你会觉得蛮特别，有一种

不是那种很主流很 catchy 的音乐类型或者是旋律，但你会体会到一个悠游自在的感觉，它叫做 Sombra。 本周第19名歌曲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0: 本周的第十九名 Sombra 歌曲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1: 第十六名
2: Number 16
0: 进榜六个礼拜的歌曲来自 Catsy， 歌曲叫做 Animal， 本周第十六名。

0: 第十四名
1: 今天在二十名到十一名这段的大部分是比较动感的音乐作品哈。刚刚本周的第十六名 Katy 歌曲叫做 Animal， 进榜十四周，跟着世足赛这一次的主题歌曲来自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本周第十四叫做 Die Die。

0: 第十二名
1: Number 12。
2: 本周的第十四名是呆呆，往前两个名次咯，进榜七周都在第十名之后。哎，来自 Tam Impala 是温寻高脚羚羊，是一个乐团，可是这个乐团是一人乐团。

0: 本周第十二名 Tame Impala 叫做 Loser。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这一首歌曲也非常适合今天 Friday night 还有接下来的周末假期时间，它叫做 Silver Bumpa， 电子音乐曲风，歌曲叫做 On Tonight， 本周第十一名。

0: 本周第十一名来自 Silva Bampa 电子音乐曲风进榜十四周，歌曲叫 On Tonight。
1: 第五名
2: Number Five。
0: 好，我们这个曲风一转，那叫什么？画风匹变吗？曲风匹变。好，这一位呢是前段时间已经离开人世，但是留下非常多经典作品的乡村歌手，他叫做 Dolly Parton。Dolly Parton 有非常多的知名作品，比如说本周第九名 Islands in the Stream， 还有本周第六名 Jolene， 再来是本周的第五名 Nine to Five。

0: 来自 Dolly Parton 的经典歌曲 925 9到5 1980年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榜上有名的歌曲。
1: 第二名
2: Number
0: 2。好啦，今天准备跟你说晚安拜拜了，待会上恩继续接棒了。明天就是周末假期时间，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了。下周一晚上的七点我们空中相会。本周第二名，他是 Sienna Spiro， 进榜九周，歌曲叫做 Great Expectation， 下周见，晚安。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31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有紧急的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3线的北上16.3公里过草屯二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指挥很危险哦。台64线东向8.5公里五股一前的外线有角铁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回堵大概8公里，多点耐心了。在国一南下三义过后有4公里的定点情形在泰安服务区前。台南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金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

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首歌来自 Ella Land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9月11号晚上10:14，我是尚恩，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凌晨1点之前啊，路况跟我说喽，拨打0800-000-123。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刚是第一名嘛，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第三名也持平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第三名来自 Taylor Swift 的作品。然后第四名上升一个名次，那这首歌也是冠军单曲，进榜14周。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刚是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第五名 Being Mine Now 是 Morgan Wallen 的作品，下滑一个名字。耳边听到是第六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持平的 Dracula。台65线南下3公里过新庄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台北是基隆高架往南，怎么到现在这个时间还是全线车多嘞？

Tame Impala 这首歌 Dracula 是本周的第六名。接下来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依旧是持平的状态。有了官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哦，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麻烦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这边是在杨梅端前，时速又比较慢哦，经过要注意喽。

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接下来第八名一样是他的歌啊，上升一个名次的 Man I Need。然后第九名呢，是最高曾经来到第四名，他是 Bruno Mars， 最近满27周的歌，上升两个名次，叫做 Risk It All。那第十名 Ella Lenny 的 Be Hard 持平的状态，来听第九名 Risk It All。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然后风向也会转为比较偏东风，所以在北台湾地区的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上升，感受上会比较热一点点。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就跟今天类似，白天的高温是在30到31度左右。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还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大概是在24到25度。所以明天西半部的日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早出晚归要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降雨部分，因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发生。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午后可能也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那在今天晚上到可能明天白天，东北风还是有点偏强的，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附属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3: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2: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八月实征净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八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净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正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2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正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正交税实征净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5: 累计一至八月的正交税实征净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纪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4: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

0: 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2: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1: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法由雇主照给，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四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希雅说，
4: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2/3。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3: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公布国道好走时段，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后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5: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6: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5: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学会示警，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记者尤柔纯报道。
7: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骨髓提升，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8: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10000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

0: 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1: 估计再过五年十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一批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0: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4: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N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 N in the night。

10:50。我到三号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了，注意一下。目前大致上国道都顺畅好走，不过有个地方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前呢，这边有施工影响到速度了，比较缓慢一点，不到20公里时速非常慢。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单身公害》。

来自萧亚轩歌曲《一个人的精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在那边的朋友呢，要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好，在11点前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合伙人的花式连续 call in 法 live 版本。我们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
2: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三啊，这边是在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自找各车抛锚了，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然后在国道3号稍早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我们关心到的就是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的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318.7到316.9公里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预计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刚刚速度比较慢，现在有稍微恢复顺畅一点点，大概会落在时速60到80之间。我会经过这边，要留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2: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3: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5: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
6: 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7: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8: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9: 上恩 in the night，
6: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7: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8: 你好，我们是
10: 八七。

也就有两首歌，分别 MacGuff 真爱的潜移默化，跟这是魏品云的歌，很酷哦。它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11:11，第三还没第二个小时而已。上海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这是李佳欢的作品。好像也是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毕竟你就本来就不会觉得会有什么嘛，对吧？但就少了一点，少了一点感觉吗？还是要有点期待，那才会有一些比较精彩的可能性吧。11:19，台一线南下242.4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车道有油渍啊，经过小心要怕你滑走。奈的建豪歌曲《街灯下》。

婷婷、萧秉治，歌曲是《毒药》。11:25，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道路状况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那毕竟今天周五啦，可能有些朋友会利用这时间做一个移动。

哦，想说明天要出去玩嘛，今天我就先移动到那个地方啊，我明天可能就可以避开车潮。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很聪明，很好，很棒，但是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考量。真的觉得累齁，找地方还是先休息一下，我觉得是比较妥当的啦。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哎，

0: 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1: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0: 哦，爸，擦撞到了啦。
1: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上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此遇见你，我相信你已经被我出众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了。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的。

来自八青哥，这首歌叫做《卢卡斯》。前天，哎，昨天吧，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他们呢，很有趣，在机场附近，在台北的松山机场附近，他们要搭飞机出国去了，做一些巡演。那他们也口头跟我说，接下来会有新作品哦，期待一下吧，八青哥。好，11:37，再来送上都是来自宫口绅士的作品，就叫宫口绅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这是温蒂漫步的歌，叫做《不夜城》。11:43在国道3号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任何的路况持续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这是杨丞琳的歌《仙人掌的花》。

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叫做《下一个路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边台86线哦，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一线南下242.4公里，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内侧车道油渍啊，斗南路段油渍就比较油嘛，对不对？哎，听起来像有讲跟没讲一样。总之油渍就是你经过可能轮胎压到会比较滑，比较滑就危险啦，所以尽量齁，如果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避开这个状况。然后在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呢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这地方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啊，也不算讨论吧，就是关于新手机这件事情。每年呢九月份就是会有新手机的发表，然后讨论，接着上市嘛，那就会看到有些人他就是会去把他的手机更新成最新的那一代。那这一次就比较不一样，有折叠手机嘛，对不对？当然在安卓阵营会有折叠手机，已经本来就有的，那现在是在 iOS 阵营出现的折叠手机。不过那一个费用的部分，不晓得一般人会不会为了这个手机去把它给怎么讲捏一下捏上，这个好贵啊，真的好贵哦。

来自周笔畅歌曲叫做《预感》。好，待会在整点的时候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要进入到的是9月12号，帮你汇整路况了哈。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Beautiful》，我们待会见了。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9月12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台86线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再来台1线南下242.4公里，在斗南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国一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稍早国一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再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3号的部分。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稍早这边有个消息是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得后续消息也没收到，不知道这散落物还在不在，那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施工排除是国5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三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四支笔歌曲，我也相信了永久。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送上张秋歌曲。

12: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战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叫做 Love。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
1: 刚听到的是来自徐怀钰的《光之蜕变》。
0: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0: 阿力，咱出发喽！
1: 好，国道3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车道路肩这里有事故哦。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这里有砂石包的散落物，占用了部分车道。首歌来自萧煌奇、李炳辉，叫《辉煌旅行社》。

0: 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在做决定的途中可以不用急，先停一下再继续。
2: 而当开车要经过行人穿越道时，也请在这里停一下下，礼让行人先通过，
3: 并且确认周围没有人车后再继续行驶，
4: 让彼此的用路安全更有保障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2: Limi，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尚恩 in the night。

三二一爆炸，来自庸俗救星的歌，12:3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有砂石包散落哦，占用部分车道。另外，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外侧和路肩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

来自 Sony 桑尼，歌曲叫做 So Sorry。 12:42，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好，今天是9月12号了，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还是凉的，低温大概各地是24-25度，北台湾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哦，感受上比较热一点，西半部高温有32、33度，还是蛮热的，东半部差不多30、31度。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12:50，排除的讯息，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物排除喽。不过要注意，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就是砂石包散落物还是占用部分车道。Sabrina 胡寻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做《路边的野花》。好，刚刚有跟你说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嘛，对不对？其实早晚还是凉凉的，那不过呢，感受上白天会热一点，尤其北台湾气温回升的蛮明显的哦，大概高温西半部会落在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就跟昨天差不多，高温落在30-31度。所以日夜温差西半部会比较大一点，哦，不要感冒了，因为最近其实这个时间你知道又开学嘛，对，所以会有一些交流互动，哦，那这个交流互动如果带着你的病原体就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口罩如果可以还是戴着，哦，去了学校或者是到外面去，其实那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至于下雨的部分呢，若是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哦，东半部啊，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一些比较局部哦短暂的阵雨。至于其他地方，就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比较局部的短暂阵雨。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喽，等一下交给阿金，今天谈心，继续陪伴你到凌晨4点喽。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尚恩，我们在下周一的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最后一起来欣赏 Hello Nico， 这首歌是《Hey》，下周一见咯，晚安，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卡雅李佳欢。搭着车，听着老派情歌是一种享受，但偶尔闪过的回忆片刻难免会模糊了视线，这时不妨停下脚步，感受周遭的速度，别让自己在霓虹灯下迷失了方向，让警察广播电台指引你回家的路。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悠，外侧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再来，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的抛锚，这个也要注意。稍早，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和路间有事故的发生，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在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318.7到316.9公里，永康过后到台南系统前呢、啊。我这边就是要请你留意哦，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咯，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欢迎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哦，也恭喜他入围了今年度的广播金钟奖啦。尽管在今年的广播金钟奖也是非常努力哦，入围了很多奖项，这些优秀的同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来支持哦，那也祈祷他们呢都能够夺得佳绩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到这一波入围的直播哦，当下我也是看得心惊胆战啊，那很可惜我跟柚子的节目呢是共哭的哦，不过也没关系，我们是做完节目之后呢就是喜欢自己的成品，那有没有得奖跟入围呢，其实我们都是抱着平常心的这个角度的来看待的哦，接下来就是再接再厉哦，那也希望我们之后呢有这个机会，那也祝福各位入围的同事们呢哦，未来每一年呢也都可以年年入围年年得奖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这里来自的是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另外的消息来自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的外路间，这里也是抛锚哦，是一辆小客车，以及稍早国道三号的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了。施工路段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拨打0800-000-123 要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它是薛怡丹《太安静》。

这首歌曲来自薛以丹的《太安静》。半夜开车总是觉得四周太安静，安静到你很想睡一觉吗？赶快打开警广，让阿金吵杂的声音陪伴你。这样讲就不太对哦，让阿金有活力的声音呢陪伴你度过这周末两天的凌晨时光啦。再来，本来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天气嘛，可是有新的路况先来提醒大家。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在麦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哇，这里有枕木，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哦。怎么会有枕木呢？是哪位司机朋友 你车上载的货物落下来啊，哦，掉在路上了，有点危险哦。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麦寮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有好几块枕木，再请大家注意安全。好了，那我们要来关心到了天气了。9月12号，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了，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哦。这几天下雨下的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绪哦。不过昨天确实降雨的这个几率呢小很多啊，哦，甚至已经快没有了，真的是好消息哦。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全台各地早晚都是比较凉的，低温来到24-25度。那北台湾白天的高温明显回升了一点啦，西半部的高温大概来到了32-33度，而东半部跟昨天类似，高温大概维持在30-31度。那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西半部这边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要留意一下，早出晚归，记得多带一件外套。哦，我还记得前一个礼拜我来上班，那时候气温开始骤降了，哇，我就穿着短袖骑车，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认老。哦，我已经不是那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然后穿着背心在冬天都没什么感觉的。我，哦，不行，现在这种天气稍微凉一点，我没有穿个外套骑车，我都觉得我快要变成冰棒了。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这个日夜温差哦。再来降雨方面，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留意一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就好了。好啦，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来好好的享乐，安排你的周末假日的时光啦。秋天真的是一个令人感到开心的季节哦，这么的舒服，不出去玩真的是有一点浪费掉了。这首歌来自青虫熬夜，光听。

青虫熬一的瓜厅，1:19，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公外路间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掉了。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还有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也是小客车抛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淑桦的白牡丹。

这首歌曲来自 Janet Jackson 的 And On and On。 1点27分，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掉了一包垃圾，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吴俊士跟立伟庸的《忆恋体质》。我们歌曲过后等等见咯。

你们好，我是 Hutch。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期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蒙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第一个单元哈，今夜陪伴你，带你聊一下可能跟你的心理啊、人际啊、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啦。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在路上哦。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优的外路间，校客车抛锚。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这里有小货车抛锚。施工情形，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哦。好，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在市区的部分哦，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在施工，还有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这里是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线一线的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来到了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内容哦。今天要讲什么东西呢？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哎呀，我明明不太舒服啊，我明明压力很大，但是我不应该表现出来啊，我应该让大家觉得我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我游刃有余啊，但实际上呢，我已经快不行了，我还是硬撑。你有这个样子吗？如果有的话呢，那你可能有所谓的鸭鸭症候群哦，或者是叫做鸭子综合症。哎，听起来很可爱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呢？好，其实这个名词已经出来了十几二十年有了哦。它是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为什么选择是鸭子啊？哦，他说因为鸭子啊，它在水面上游泳的时候，你看它这样滑，其实很可爱，对不对？哦，这样飘来飘去的。但我们看到只是它的表面，表面好像就是浮在水上，然后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那样前进后退。但实际下它在水面下呢，它的两只腿哦是非常卖力的，在那边踢呀踢的哦，所以他就用鸭子呢来表示说，哎呀，我们有想要故作坚强啊，表面看起来 OK， 但实际上已经累得半死的这种状况呢，哦，就很像鸭子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鸭鸭症候群，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或者是说怎样子的一些倾向，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就可能是有所谓的鸭鸭症候群呢？这里也整理出来一个

点啊，比方说第一个，我们很重视形象，我们本身很好面子哦，很在意外界的眼光，那同时呢也很喜欢哦透过外界的评价呢来获得认同跟赞赏，我们是吗？可以稍微的去想一下哦。再来第二个就是好胜心强啊，哎呀，每一件事情都想比较啊，什么都想要赢啊，别人比我好就是不对哦，我不接受这件事情哦，他不可以比我好，我一定要被，我一定要赢过他哦，我不能被看扁，我不能被瞧不起哦，这种好胜心。再来得失心重啊，哦，就是你做事情了，你不允许自己犯错哦，你一失败不行，我不能接受我失败，我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会超级崩溃的，然后每一件事情我都很战战兢兢的，每一件事情我都是用着很那种干劲十足已经不够形容了，可能想要把对方给整个人四分五裂那一种非常可怕的状况的那种心态呢来做任何事，哇，这你的得失心就真的很重了。还有你是不是也会有完美主义呀？如果你设定的目标太高，对你的细节呢太鸟么龟毛哦，钻牛角尖，老是呢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真的就是有一点点完美主义了。还有你会不会隐藏你的真情呢？怎么讲，你有事情啊就闷在里面了，完全不讲出来啊，那你表现在外呢就是一样你的招牌的笑容，强颜欢笑，故作镇静哦，那你这样子真的 OK 吗？你完全没有想要对外去讨救兵吗？你自己真的 hold 得住吗？如果说刚才讲到的这些像是重视形象啊，好胜心很强，得失心很重，有完美主义，以及你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还有情绪的话呢，那你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爱逞强的人，那思考呢稍微缺乏了一点点弹性哦，遇到事情会钻牛角尖，而且会报喜不报忧哦，那其实这样下来哇，光听就觉得蛮辛苦的哦，如果自己有这样子的倾向呢应该会有切身的体会啊，这样子一路走下来不容易哦。那研究也发现呢，其实长期下来有压压综合症和压压症候群的这种状况呢，到后来都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像是罹患了双极性情感疾患哦，像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焦虑，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睡眠障碍啊、物质成瘾等等等等的。而一旦传出了有些人呢走到后来走不下去了，他可能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哦。哇，那一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全部人都吓傻了哦，因为你表现出来的呢，完全没事啊。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说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哦，毕竟你平常就是那么的乐观那么的积极哦，怎么知道你其实心里面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事情，只是你没有说出来，然后大家也无从帮你，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帮你哦，所以你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每一个人都很错愕。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避免自己走到这个最后的境地呢？其实是有心理治疗所呢，谘商心理师来写一篇文章来探讨这个部分啊。他也建议大家要怎么样去改善所谓的鸭子综合症呢，鸭鸭症候群呢。步骤一我们可以先表达感受，承认自己的脆弱那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尤其当你没有任何的经验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跟别人示弱的时候，你要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很难跨出去，那没关系，你可以尝试再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的时机点，最安全的环境下，最让你舒服的地点，然后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跟他表达你自己的感受跟想法，不用太急慢慢来，把一切都准备就绪，然后再跨出这第一步。相信你这第一步完了之后呢，你第二步、第三步，往后你想要发表自己比较脆弱的那一面，你想要表达自己的需求，你想要求助的时候呢，你就会越来越不排斥它你就可以开始向外伸出那双需要帮忙的手了给大家

知道说，哎，你需要求救哦，你在求救，你需要资源。在第二步呢，就是调整想法来觉察自己，而觉察自己必须、应该、一定要这些非理性的内在语言哦，哎，这些东西，嗯，我是真的必须要做吗？我应该要做吗？我一定要这样子吗？哎，是不是稍微让自己有一点点弹性？不是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做，不是零就是一百了。明明中间有那么多数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标准放到一百去呢？为什么我在做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冲到100%、200%呢？哎，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留点余裕？哦，甚至哎，如果做的没有很好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这些事情呢？哦，开始去觉察一些自己的动机，还有你原本的习惯，然后再去改变它看看。再来第三步呢，也是蛮重要的哈，你要学会自我照顾。怎么样叫自我照顾啊？其实很简单一点，你首先可以做就是不要急着去苛责自己啦，哦，干嘛对自己那么坏呢？是不是没有人在骂你，没有人批评你，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好像过意不去，好像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什么杀父仇人之类的，没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所以呢，不要太常去苛责自己啦。那你可以先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让心情有一些改善之后呢，你再去制定一些改善的计划，哦，去做刚才前面提到这些事情。而且这里很重要，諮商心理师也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记得啊，你不需要特别的优秀，你不用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就算你不是最完美的，你也是值得被爱，被重视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方方面面都是做到百分百完美的啦，如果真的有，那也是极少数极少数的那一种，所以你不需要把自己的标准跟你的行为模式呢跟那一个人来比较，你就做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哦，没有人骂你的话，你自己就不要骂你了，好不好？相反的，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动力，然后多多鼓励一下自己。好，以上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鸭子综合症和鸭鸭症候群的部分啊。其实这个议题已经有蛮久了，早在十几年前那个黄色小鸭非常火红的时候呢，这个名词刚好有搭上风潮，所以有稍微被讨论了一下。就是我最近呢，觉得我在反思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意识到自己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倾向。哦，而且真的是你在那个情绪漩涡里面的时候呢，有点拉不出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烂？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做好呢？为什么？不断的去苛责自己，为什么？好，但是稍微冷静了一下，把自己做一些其他事情，脱离了一下那个负面的漩涡之后呢，脑袋清晰一点之后，再来思考说，其实我这样子苛责自己好像也没用，哦，那事情也发生了。那我真的有做不好吗？也不未必哦。那别人都没有骂我了，我干嘛一直苛责自己呢？哦，我就开始想这些事情哦。于是我就又想到了这个很久以前知道的鸭鸭症候群哦，来跟大家做个分享了。希望大家在往后呢，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比较负面低潮的时候哦，你也可以想起来，我不需要自己做一只鸭子哦，我可以把我的所有呢跟其他人分享，把我的不愉快，把我的不满都先，好好的宣泄出去，然后呢再来鼓励自己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健陪伴你的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1:47，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既然都讲到了鸭子，那就来听一下苏慧伦的鸭子吧。

听完了苏慧伦的鸭子，刚才听到来自邰正宵的丑小鸭。1:54听歌的过程呢，是有路况传进来的。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发生事故，占用了北上车道，正在等候相关单位的派员前往那请大家，如果你要走台九线这边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里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了。任何路况报警广你800-000-123。这首歌曲也叫丑小鸭，来自旺福。

非常可爱的歌，一直在那边夸夸叫的哈、哦。旺福的丑小鸭送给大家。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这样子压压压了半天哈、哦，终于要稍微休息一下了哈、哦。两点前听到来自吕世轩的《鸡同鸭讲》歌曲后，两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下回家的时候，我会去买那个榕树下的干面。你要大碗对不对？然后妹妹我就买小碗的。还有啊，不然我多切一点卤味好不好？啊，你等一下接妹妹不要太晚回家，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回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车辆的事故，占用了北上的部分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如果你要行经这边的话，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过永康中内线都在施工当中。另外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这里在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婕妤隧道目前是轮流封闭施工当中的，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的下层工区，目前是施工封闭往内湖的方向外线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都要麻烦大家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2:05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全台各地哪个地方收听秦广呢？哦，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台联播的，所以北中南东应该很多地方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听众一起在空中陪伴大家啦。没错，我们形成了一个空中的天网，在全台各地呢互相的陪伴哦。好，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要提醒各位，东北角这边啊有一点点气候不佳的状况哦。目前显示在南港系统这一边影响到了国三跟国五哦，这里有在下雨的状况，以及国五在接近头城这一边啊，目前也是天候不佳的情形哦，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好，那讲到下雨呢，就还是要老样子的耳提面命一下啦，山区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哦，毕竟虽然说这两天啊雨势有逐渐趋缓，可是你再往前看几天，那个雨下的也是有点可怕哦，所以山区呢含水量高的状况下，意外发生的风险也会比较高，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非得要经过山路的话呢，先调查一下那边是不是可能这两天有发生什么落石啊，哦，边坡滑落的情形哦。我们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脑体马戏团，起风了。

丞相起风啦，起风啦，时机到了哈，是什么时机到了？秋天来了。这首歌曲来自脑体马戏团，起风了。说到起风了，其实现在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哈，很神奇哈，这个时间点。目前台北的汐止区啊，这里是有强风特报，以及在桃园的芦竹区也有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呢，除了强风特报之外呢，大雨特报也是在亮灯当中啦。刚才有提到国道五号接近头城那一边嘛，在下雨。其实现在整个宜兰县哦，基本上都是处在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哇，就是有点大的哦。以及东北角在接近这个基隆啊。哦，以及还有那个淡水更靠北边一点那边的地区呢，都是有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好，麻烦北部、东北部的朋友们再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了。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关心到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上。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由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占用了部分。

的北上车道，我要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

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油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的，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山狗大后生，火焰虫。

流氓阿德的猫咪狼。2:18有新的消息，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稍早国一西五高架南

听到来自山口大后生乐团的火焰虫 Foyam 虫是萤火虫的意思啊。2:23，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右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接获排除咯。那有新的消息，在新竹市北区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交叉路口呢，有交通事故，现场是有碎片的，好麻烦新竹市北区的朋友们特别注意安全。台61线南下的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好几块整木掉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也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蔡明佑的歌声，我可以。

一陪你去看星星。2:58，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听到来自163 Braces 的找，我们在歌曲过后等等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都吹嘞，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啊啊，有有。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Hello， 各位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5整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了，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那么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好，这里是在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这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哦。再来台15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这里是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的巷口，这边的八巷口的交通事故，那现场是有一些碎片的哦，有点危险。台61线南下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这里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了。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目前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好了，再来到了我们的今生警示单元哦。今生警示单元带你关心一些社会治安的一些消息啦，一些新闻啦。好，首先呢，关心到的是，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哦，有没有是医护人员的？好，台中有一名男子撞倒了护理师，在折返碾壁的案件呢，那医师工会哦，在前天呢发布了3点的严正诉求啊，呼吁司法从重量刑，严格厘清犯嫌的身份还有精神状态，以杜绝他脱罪的可能性哦，还有强化社会安全网，保障基层业规人士的安全啊。啊，这一个意外，那哦，不能说是意外哦，他是折返又碾壁了。这一起案件呢，是在这个月8号的时候凌晨啊，有一名林姓男子呢开车行经台中的中区这边哦，他就撞上了过马路的陈姓护理师，结果肇事之后呢，他没有停车，他反而还折返回去碾过去哦，然后让陈女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哦，那后来呢，就刚才讲到了嘛，他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透过了新闻稿，提出了严正诉求啊，哦，认为此案呢手法凶残冷血哦，已经完全超脱了一般交通意外的范畴了。好，那当然啦，后续的审判呢，目前是还会再继续进行当中哦。医师工会呢，全联会他们指出了，各位医护人员呢，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关系哦，常常需要轮班哦，大小夜班啊，深夜返家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哦。呼吁相关的主管机关呢，应该要正视业规的医护人员。

人员，以及呢，哦，即便你不是医护人员，像我们这样子做夜班的呢，我们上下班也都是在非常晚的时间呐、啊哦。我们一定都要好好的来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哦，还有也要留意一下，我们不要去一些太偏僻的地方啊，哦，治安的死角啊，哦，这是都会对我们人身安全有风险的。那当然也是希望整个台湾的这个保护网哦，可以落实到所有的地方啊，哈，包含呢，包含在深夜的时候的各个角落了。啊，也跟所有跟我一样在上夜班的朋友们说声辛苦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的打拼啊，为了生活的走动啊，这个半夜上班真的是蛮需要体力的啊，平常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要好好顾好呢。再来关心到的下一个新闻，澎湖县有一名陈姓男子呢，已经有三次的酒驾前科了哈、哦。结果呢，他之前哦这阵子呢又毒驾，哇，喝酒就算了，你还给我吸毒啊！那澎湖地检署认为呢，他有反复犯罪之余啊，就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了预防性羁押获准了。哦，真的是酒驾三次还不够，第四次呢还要给我吸毒上路，还犯公共危险罪，真的是罪无可赦哦！大家千万不要学啦，绝对不要碰毒品。那你要喝酒的话呢，酒后绝对不要开车，拜托了。再来下一个新闻呢，是有一名顾姓女子哦，在昨天的时候呢，开车行经台中南屯区的一处路口，转弯撞上了绿灯的时候步行的这些的行人哦，有一对红姓妇女，他们很规矩的照着灯号，然后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哦，结果呢，这名顾姓女子哦就过去，哎，一转下去呢就 A 到他们了，还好车子立刻停下来哦。不过两个人还是有轻微的擦挫伤啦，后来确切的噪音呢，警方调查厘清哈，然后对这个顾女呢依法来开罚啦。也呼吁各位啊，这个转弯哦，行进路口处呢，一定要停让行人哈。这件事情我们从前年底就开始一直在不断的呼吁了，当然大家对这一个部分的意识呢也是非常的了然于心哦，可是还是有少部分人呢在赶时间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有时候可能开车比较心不在焉的时候呢，他会忘记这件事情啊。但是你一忘记，很有可能呢你就造成那些守规矩的行人们呢就被你的车子给 A 到了啊，轻则擦挫伤，重则可能就要送医，或者是有些生命危险哦，真的是麻烦大家再一起多多注意了。好的，最后一个治安相关的新闻呢，是诈骗啦。台中有一名70多岁的爷爷，他在前阵子呢陷入了网路的跨国恋哦。啊，这名女网友呢，哦，说她很可怜啊，她生病啊，她要动手术啊。啊，那你如果可以帮我的话呢，我保证哈，我痊愈之后，我康复以后，我来台定居找你一起生活哈。啊，这名70岁的爷爷呢，听得真的是，又是不舍又是感动的，然后很想要跟他一起生活，就到银行要汇款30万元了。还好行员机警哦，通报警方到场呢，来拨电话拆穿骗局哦。好，那这个是行员真的是扮演了这种别人受诈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他们可以在第一线呢察觉异状，然后请警方来帮忙哦。而远警到场的时候呢，告知这个爷爷哦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啊，然后协助他呢去拨打对方的电话查证哦。结果对方一接起来听到是警察啊，就挂电话了啊，这个爷爷呢才相信啊，他真的是要被骗了啊，当场取消汇款呢，然后向警方跟行员来致谢哦。所以这也反映出来了，其实老年人呢对于网络诈骗这种比较新式的诈骗手法没有什么概念，大家也是要留意一下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平常使用网络的状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交友的一些情形哦，看会不会啊有遇到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啊。以上就

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呢、啊，好，带你关心了蛮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新闻，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哦。太阳电43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留意到的是台15线北上 76.2 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巷口有交通事故，现场有一些碎片哦，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00-12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休息一下，听个歌。周杰伦，《本草纲目》。

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听歌的过程，关心一下最新消息哦。国道5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这里发生了小客车追撞施工中的工人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国5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那这里也要再提醒各位，我们夜间的时候呢是蛮常有一些夜间施工的啦。哦，那如果你听到我们报的施工路段呢是你待会儿有可能会经过的地方，就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哈。目前国道的夜间施工，国道5号

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正在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123-0000-1-3。下一首歌来自陈亚兰跟熊仔的合作，好戏。

我很喜欢这种结合传统戏曲的歌哦，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这种传统跟现代碰撞出来的火花，真是非常有趣。陈亚兰跟熊仔的好戏，2点52分，继续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这一包垃圾已经过去了1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以及施工路段再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余隧道都在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5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童根生的《拖刷》。

同根生的拖刷，你做事会拖拖刷刷的吗？如果会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别人是不是快要受不了了哈。2:57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戴爱玲跟那乌瓦少女队的 Mr. 哎呀。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咯。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饭。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新冠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小心。台15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的西滨路一段以及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路口呢，是有交通事故的，现场有碎片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出口匝道，这里原本是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的，已经截获排除了。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了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道过了新庄一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的施工路段在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轮流封闭，台1线的北上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那有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点05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智爱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跟您一起听这些回忆歌单了，今天要听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人生的不顺遂，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想必还是要找个让你走下去的动力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用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我们继续走啊，继续冲啊，继续的让你的路走下去的这种很正向的感觉哈。这些歌曲想必应该可以带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支持动力啦。听歌之前，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啊，重点提醒，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跟哦，它是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台十五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路口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啊，现场有碎片，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了。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第一首歌要能够让人家打起精神来继续往前走的，那一定得是这一首啦。1990年林强的《用前行》。

前几天去友台哦，朋友的节目上受访，然后分享一些过去的事情哦，然后讲到一些比较沉重阴暗的。那因为节目当中需要有歌曲嘛，来做个暖身暖场。

工人的事故呢，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这还没接获后续消息哦。有任何的路况呢，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用真今天玩呢，我们要来继续的冲下去哦，500-2000年的个冲冲冲。

五百的冲冲冲，两千年除了冲冲冲之外呢，我们接下来冲完了没来堆堆堆啦。黄飞在两千年的这首代表作也是非常的让人家可以哇，整个心情激扬起来，一起来欢唱这首堆堆堆吧。

对对对，黄飞的歌声振奋你的人心，冲完了，走完了，也追完了，这一趟路值得了哈。送给大家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1991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今天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还满不满意，这个继续往前走，继续向前冲的这种态度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下去哦。要拿来收尾的歌，1992年谭咏麟的让爱继续，不只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也要继续往前哦。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是蔡佳玲的《我的爱情》咯，今麦时间来到了半夜3:37，这部的最后半点钟哦，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是阿金。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以及路况消息来陪伴你度过今夜谈心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施工路段在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国一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以及国十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运隧道都有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道，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预计会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

男子汉乐团的 Onside 3:43，最新的消息在台十四甲线这边是双向啊，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双向车子非常的多，我很常在半夜的时候会收到这个消息哦，请大家留意啦，五岭这边是不要再上去了，整个满了，爆炸了哈，请大家赶快改道。去找其他地方玩呢、啊，不要再上去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

郑宜农的大爱街二巷。3点51分，继续来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蛮长了。如果你想要去看夜景的话呢，就换个地方哈。如果你是想要去看日出的话，也换个地方了，这里真的上不去了。停车场蛮长，双向车有很多，你现在上去卡在山路，其实不太好受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国道5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情况 0800-000-123。 听到来自陈美凤的鸳鸯水鸭。

时间来到了报名啊，3:56。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幼童的《温柔海》。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大家晚安。

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观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 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 国道5号北上3.8公里 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 台14甲线双向五岭这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 而且双向的车子非常多， 请大家不要再前往了。 施工路段提醒您， 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 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 以及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 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 过了新庄2到过了新庄1的外线， 台62线的西行龙潭堵隧道跟捷余隧道在进行轮流施工封闭。 台1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 过了杨梅，这里的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话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经过中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4: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谢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好，那接下来一样是由六六接棒，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啦。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今天是9月12号的凌晨4点08分。哎，你回家了吗？还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呢？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我们全国网的节目。那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齁，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以及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都在等待着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小手追踪起来。

个礼拜的时间跟我们的感冒病毒大军奋斗，没有那么严重啦，但声音还是有点咳到小哑掉，所以大家今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我们这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哦。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六六刚刚搭了最后一班车来到我们的电台准备节目，突然很有感而发，想要点播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打开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来自皮皮令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时间4:13。其实，在以前可能差不多国中、高中的时候，红六六也很常会，喜欢去夜市走一走、逛一逛啊，吃点好吃的东西，然后常常都会。算是浪费时间吗？或者是享受这样子的氛围，一路到必须要赶最后一班车才可以回家的境地哦。接下来持续提醒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目前在五岭的停车场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这

边的情况呢，目前是已经满场了，以及双向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都是有车多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看日出或者是可能要看夜景的话，先避免前往五岭的这个地方。

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有一包垃圾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吼。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这边呢是施工封闭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4:15，我们要进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夜以继日吼，要来跟大家复习的是很经典的一个长寿剧啊。台湾戏剧作品里面，我觉得六六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以及特色，就是我们长寿剧真的是合家观赏都非常适宜吼，尤其是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面的时候，长寿剧也是陪伴我们度过了很多的时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台剧《夜市人生》的一些主题曲跟很经典的歌。那《夜市人生》这个长寿剧呢，它其实就是在讲述，在夜市摆摊养家糊口的一些人呐、啊，庶民，这个叫做什么？突然六六有点卡词哦，在这个成语字典里面要翻了又翻，就是很努力勤恳过生活的这些人们呢，他们怎么样在一个比较艰苦的环境里面克服生活的一些风霜啊，还有恩怨情仇跟代际，就是世代之间的冲突呢，展现出台湾传统庶民那种很认份又不认输，为了家庭非常无私奉献的坚韧的草根精神。来听到第一首歌曲呢，是剧中的其中一首，因为他们这个长寿剧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片头曲，这是其中一首的片头曲，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歌，来自徐美静《城里的月光》。

许美静的歌声，城里的月光，时间4:22。这首歌呢，也诠释了在《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亲情跟家庭这种很温暖的依靠的感觉，作为剧情里面非常温馨的情节，还有思念氛围的一个催化剂呢，很好的衬托出了夜市黄金六角，也就是我们的主角群有志、有慧、大风、小轩、来发跟如意，他们黄金六角年纪相仿，一起这个一起长大的这些小孩们呢，他们在彼此之间从童年到成年之后，对家的那种眷恋，还有对家人之间很无私的陪伴跟牵挂的感觉。在听完这个很好听的、大家也耳熟能详的片头曲之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它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这首歌呢更诠释了剧中一个怎么说，放手成全彼此之间那种无怨无悔的真情的奉献嘛，就是有点道出剧里面的角色他们在爱情或者是家庭当中为对方牺牲付出之后呢，即便最后是分道扬镳，这个缘分可能最终还是走散的状态，但是还是希望彼此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以及温柔跟这种宽容的感觉。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请你记得我的好。

来自江淑娜，请你记得我的好时间4:28。夜以继日即将迎来，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夜市人生影长寿剧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是非常具有核心灵魂的主题曲片头曲。它其实也是一个预告片的歌曲，就是他们预告的歌曲呢，是由这首歌作为一个很主要的关键。那这首歌呢，是用一种很道地的台语歌曲的风格啊，来道出了这些市井小民在夜市摆摊挥汗如雨讨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展现出角色们他们的这种韧性以及不屈的精神。好，六六的这个成语小字典终于翻到了对的这一页了，市井小民没有错，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夜市人生》。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戏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我是六六，持续带您来关心到道路的状况。台65线南下在8公里过板桥二这边呢，有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下了。还有国道5号北上在3.8公里过石碇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面中间车道，一包垃圾在路中间啊，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哦。在国道5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再来跟大家持续提醒到这个长期一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有施工的情况。那在国道10号呢，东向25.5公里到28.9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的哦，预计会到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那在台62线呢，西行龙潭堵隧道还有这个捷运隧道这边呢，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会轮流封闭这个我们的道路施工，那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5点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持续听到跟夜市有关的歌曲齁，雅琪啊，毕竟周末到了很适合，如果夜市有开，家里附近有夜市的话，不妨走一走去吃一吃台湾的美食，也是很棒的行程。听到来自高向鹏跟方怡萍的歌声，欢喜谢雅琪。

来自高尚鹏方怡平的歌声《欢喜西雅七》，这首歌曲是在2000年发行的歌声，在4:42提醒到大家，我们的这个台62线刚刚有说西行龙潭堵隧道跟傣鱼隧道这边轮流封闭的车道会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5点钟，再次提醒大家。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2 这边也是封闭的情况齁。那封闭的桥下的这个平面单车道时间会施工到早上6点钟。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刚刚有说这个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回报是说已经排除了。但是比较稍早以前，在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的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齁，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这边啊，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记得有一包垃圾啊，小心闪避喽。然后呢，在我们的国道1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到早上6点钟，以及台一线北上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过杨梅啊，这边也是调拨了对向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那大家一路会帮忙持续留意到早上6点钟啊，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不知道大家在逛夜市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六六自己真的超。

级喜欢吃，每次去一定要先吃一下我们的臭豆腐，真的好好吃哦。不论到哪里，尤其是不论是烤的或炸的，六六都好喜欢，推荐大家哦。接下来听到一首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歌曲，来自李艾启的歌声《Say Ya Qi》。

李艾琪 C 呀，七哦，有没有那个很热闹的画面，是不是都浮现在眼前了？来自李艾琪的歌声，在1991年发行的歌曲《C 呀七》，真是一首很充满市井人情味，来表达我们这个台湾夜市文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国民歌曲。有时间4:49。

市区的持续性的工程呢，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也是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然后占用了汽车道外侧的一线道进行施工哦，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当中，请大家务必是依照这个现场的我们的交通指挥通行啊，时间会到早上的5点半。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呢，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那我们同时也封闭了这个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那再请大家帮忙多多配合，也是施工会。

会到早上5:30的时间。听那首日文歌，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再见。

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缘分都是在夜市偶然遇到的，像六六有时候出门，就是跟爸爸妈妈出门去逛夜市的时候，就会刚好遇到爸爸或妈妈的这个大学同学、国中、国小的同学，就很奇妙的缘分。不知道你上一次去逛夜市是什么时候了哈？那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重阳桥往北市的这个方向呢，汽车道是有工程在持续施作当中的，那同时也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在改走这个仁义街之后呢，再由吉贤路右转上桥。那时间的话，预计6点会排除这个持续性的施工。那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呢，444号到454号这边，还有连城路往中和的方向，这边巷口也有施工哦，请大家多多留意的。就是今天的施工比较多啊，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一点耐心，配合现场的引导，或者是呢提前改道。时间4点56分，待会儿在我们今天最后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要来进行5点的整点对时哦。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带给大家的是 John Blue 幻蓝小熊最近很火红的新歌《夜市王》，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首歌曲了没有？如果有听过呢，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搜寻 DJ 六六六六打声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幻蓝小熊 John Blue 的歌声《夜市王》。

来自幻蓝小熊 DreamBlue 的歌声《夜市王》哦，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也希望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来迎接我们的一整天啦。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他们也有非常这个洗脑的歌曲，还有搭配舞蹈动作，也是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火红的旋风。

现在时间是早时五点，出门之前可以把自己洗准打扮整好水水，让好心情飞入你的心肝底，整天都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为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持续提醒到，稍早以前有回报说，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情况，以及双向车还是很多哈，请驾驶朋友务必是先不要再上五岭了。那国道5号北上在3.8公里呢，过石碇这边也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目前应该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哦。那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回报这个消息。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提醒您持续提醒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当中的，以及在台31线南下2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这个过上阴影窝这里啊有这个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那是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哈，那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通行。以及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工程的。还有国道1号北上在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情况，也是会持续维持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3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5:0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

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那周末晨报呢，就是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啦，然后还有最新的新闻资讯，以及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好在出门溜溜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今天东部这个周末啊，东部跟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说到天气哦，真的是感觉今年入秋的时间好像非常准时哦，最近的天气都开始有一点凉凉的了。那不知道大家秋天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溜溜自己是会想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校园民歌吗？是来自费玉清的歌声哦，《秋蝉》这首歌曲，来听到费玉清的《秋蝉》。

唱版本的《秋蝉》这首歌曲陪伴大家很多个即将迈入秋天的这个时段吧。非常诗意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呢，六六就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周末晨报，我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的天气哦，来看到9月12号，今天其实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啊，那各地呢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的。那气温大约是在24到25度左右，北台湾的话，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一点哦，感受会比较稍微热一点点。西半部的高温呢，可以来到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呢，则是跟昨天比较类似，高温差不多是在30到31度，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出门就是在早晚要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以防感冒着凉，跟六六一样齁，感冒一个礼拜，今天还在有点声音哑哑的不良示范。降雨的方面呢，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六六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预报图，在宜兰的地区是有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有看到橘色的警报了。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也是有大雨发生的情况，这个大雨特报有来到黄色的警示，所以提醒大家在新北北海岸、台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宜兰地区也是会有大雨或豪大雨的，所以请大家山区作业的话还是慎防，就是我们山区可能会有坍方啊、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低洼地区也要小心淹水。在离岛的天气，澎湖的话是多云时晴，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则是阴短暂阵雨然后会有大概25到30度左右。所以再请大家还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是因为会稍微有点凉啦，毕竟要入秋了，所以我们外套还是要小外套、薄外套还是要随身带着齁。然后有些地方有短暂阵雨，所以提醒雨伞也是要带好的。听到一首歌曲，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哦，是不是下雨天也会特别有这样的情绪呢？

时间5:17，刚刚听到来自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呢，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提早排除了。我们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同样还没有排除的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以及五岭的停车场满场的状况，请大家不要再上山咯。然后呢，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57.5公里这边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还在持续当中，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台一线北上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过杨梅，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那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继续带大家来看到这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接下来是13号礼拜天嘛，12月13号这个周末的时候，东北季风会比较减弱一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在今天的天气刚刚跟大家汇报过了，在13号明天的话，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其他地区的话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雨伞要记得带好了。14号也就是礼拜一的话呢，东北季风会开始变强，15、16号也是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其他的地区呢会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在17、18号东北季风会慢慢就是变弱一点了，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特别留意哦。一首歌曲过后，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来自 Fui 跟 Sam 的歌声《清凉的风》。

很春天的一首歌曲哈，清凉的风。但是呢，其实，不论是春天也好，或者是秋天也好，像现在即将入秋了，这种清凉的风还是偶尔会带给我们一种蛮舒适的感觉。可是呢，还是要注意啦，不要就是感冒了，身体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哈。感冒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身体这个气温的转变啊，还是要多多留意的吼。时间5:25，提醒您，这个今天要来。我们来看一下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有什么呢？首先看到国家共享 AI 红利与儿童津贴，总统赖清德在全国渔民节宣誓说，因应经济成长还有财政有余，那明年即将发放新台币10,000元共享 AI 红利。此外呢，明年1月开始会发放0到18。

所以每人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创下全球的首例，希望这样子的政策呢能够减轻家庭负担，并且鼓励生育。首批印尼技术人力补齐旅宿的缺口，因应少子化还有旅宿业人力短缺，劳动部推动了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开放引进外国技术人力。驻印尼代表处呢已经核发了35名曾经赴台实习的印尼籍人员工作签证，预计13号赴台投入旅宿的服务，建立先培训后聘用的模式。那在台捷深化 AI 医疗合作这方面，欧洲面临人口老化与医疗人力的短缺，然后捷克科技研究中心这边也表示说，捷克目前正在筹划说布拉格新建大型的整合型大学医院，那这样子的大学医院呢，可以作为台湾企业进军欧盟市场的测试基地。那在捷克还有台湾市场这边，双方在医疗影像啊，还有急症护理跟 AI 技术等等的领域，都可以推动的更紧密的交流。在加州签署儿童网络安全新法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美国加州州长呢，签署了10多项的新法，禁止社群媒体业者向未满16岁用户提供具有心理剥削性的成瘾性功能，像是无限的滚动啊，还有演算法的推荐以及自动播放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呢、啊，是有禁止的。那直接针对产品的功能呢，进行了强制的管制，以改善过往单纯限制年龄却不执行，却有人执行不佳的状况以及问题。提到这个未满16岁的社群媒体使用的状况啊，我们台湾也有最新的机制启动了哈。当青少年短时间内重复搜寻可能是一些自我伤害相关的字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IG Instagram 在台湾也推出了家长搜寻提醒，也就是说当青少年在短时间内有这样子的状况，系统会导向求助的资源，并且透过 APP 还有 email 通知这个开启监护功能的家长。那这样子的做法呢，也是为了避免警报疲劳啊。 Meta 的咨询专家分析数据说，在就是只在重复搜寻的时候呢发送全荧幕的提醒，同时呢也可以提供专家咨询的这个资源指引，协助开启亲子的对话。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善用青少年预设的不公开账号，或者是13岁以上适合内容的过滤，还有使用时间的控制，也都是非常好的安全防护机制。以及同时也有这个健康数位习惯建立的这个建议啊，除了刚刚说到提供大家在13岁以上可能可以适合有一些内容过滤这样的情况，还有时间的限制呢，睡眠模式跟时间的提醒也是很重要的哦。在系统预设每天满60分钟的温馨提醒，可以开启睡眠模式。自动静音的通知呢，也可以减少夜间的干扰，会是对我们的这个数位使用习惯比较好的一个改善方式。也非常鼓励家长可以利用家庭中心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了解使用时间还有互动的对象。小孩子可以就是他们跟谁交流啊，或者是用了多长的时间，都可以有比较好的控管。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共同讨论订定规范会比较好，可以取代单向的盘问，这样子亲子之间的双向沟通呢也会比较健康一点。时间5:30，听到这半个小时哦，我们今天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的歌声《智慧型手机》。Clap, snap, clap, clap, snap.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宝，明天爸爸过生日，我们陪爸爸去逛街买礼物。你想送爸爸什么礼物啊？
1: 我想送爸爸钢铁人的钢铁衣。
0: 啊？为什么？
1: 因为爸爸每天开车送我上学都开超快，碰到黄灯会加速冲锋。有一次剩2秒变红灯了，爸爸就冲过去了。
0: 啊？
1: 还有一次刚刚变绿灯呢，一个婆婆还在过马路，爸爸就冲过去，把那个婆婆吓得差点摔倒。
0: 天哪，太恐怖了！
1: 妈，跟你讲个秘密，有一次爸爸被警察叔叔拦下来开了一张罚单，因为他没有减速让行人优先通过。
0: 哦，小宝，那你为什么想送爸爸钢铁衣呀？
1: 你说我们要陪爸爸逛街呀，我怕爸爸只会开车，不会躲冲来冲去的车子，穿着钢铁衣才能保护他呀。
2: 行人不是钢铁人，驾驶人在行人穿越道前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暂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5: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掉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好，再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后里路段这边中间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呢，起顶平交匝道前面啊，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然后目前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所以一样是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哦。我们现场可能比较视线比较不佳一点，小心慢行是很重要的。那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也要告诉你啦，在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呢，过石碇，刚刚说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截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时间5:37，我们即将进入的单元是出门六六的单元，没有错哈。看起来现在时间5:37，天还没有亮，六六脑子也还没有这个准备好来跟大家聊聊天。好啦，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哈，感觉有大家的陪伴，其实还蛮开心的，又持续接收到听众朋友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但是嘴巴还是有点偏好，也稍微打结这个舌头，可能是因为感冒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经过感冒之后都脑子有时候会变得比较不灵光一点。那这个周末呢，有什么东部南部的地方要推荐给大家好去好玩，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一路会持续到10月中的活动，在屏东2026夏日狂欢季，有非常多可爱的巧虎啊、悠悠家族还有蜡笔小新的特展，以及7大游乐设施等着大家去免费体验啊，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哦。地点的话呢，在屏东的县民公园，它其实从7月初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活动，一路会到10月11号，那也包含了暑假已经过了限定的这个狂欢乐园，那还有我们的夏日剧场以及一些主题特展。主题特展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展出到10月11号，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趁着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带小朋友出门放放电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还有呢，在9月11号开幕，一路会到我们今天9月12号的2026万荣温泉音乐节哦，是在我们花莲地区，地点在万荣新村的预定地，也就是万荣消防分队前的这个大草皮这里。花莲县的万荣乡呢，会在九月中旬，也就是这两天的周末呢，举办为期两天的温泉音乐盛典，结合了在地的这个原民文化，还有自然景观，会有这个丰富的市集，邀请大家走进山林哦，享受音乐跟星空的陪伴呐、啊。那活动呢，会在下午的5点开始，有很多歌手跟乐团登台演出。在今天9月12号的话，会有

双人组吴采珍，还有什么都嗨乐团等等的，以及吕强啊，很八大雄非常知名的这些歌手呢，持续的参与演出哦。那活动全程也都会有主持人 DK 带动现场的气氛，为大家带来非常有趣的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花莲走一走，看一看。当然，在花莲地区呢，也是会有我们的花莲金针花季哈，持续的在花莲富里六十石山以及我们的富里乡农会这边罗山农特产展售中心，也会有这个花莲金针花季的活动，打卡明信片还有专属的限定拍贴啊，可以前往参与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呢，也有这个非常户外最嗨的KTV 音乐节，东带我走，在9月12号、9月13号这个周末，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啊，这个被誉为全台最嗨的户外万人卡拉 OK 音乐节哦，邀请了大家全国民众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东海滨公园，来跟着我们的歌手呢实力开唱一下。

个卡斯非常厉害哈，连续两天的音乐节呢，我们邀请了17组的重量级卡斯，像是罗时丰啊、李圣杰、江美琪，还有陈势安、李小培等等的这个歌手呢，动力火车轮番上阵演出。那在13号的话，会有这个信，还有戴爱玲啊、黄轩、9M88等等非常有实力的歌手接力开唱。那在舞台附近呢，还有增设这个水特效，所以大家在这个摇滚区的观众也可以感受很浪漫的这个感官体验。但为了确保活动顺利啊，主办单位也是提醒大家，我们要遵守场域的规则，摇滚区呢是禁止夜排站位，而且搭设帐篷地垫等等的。会场内呢也是全面禁止车辆通行的齁，所以活动在下午2点开始呢，周边也会有相关的市集跟交通管制，提醒大家提早确认一下我们电子产品的防水功能啊，因为我们现场也有这个水特效，所以怕会影响到我们电子产品的使用功能呢，记得先确认一下齁，它是不是有防水，并且配合我们现场交管人员的引导，来享受这次的在花莲在台东的这个音乐盛会。不知道大家这个听到户外 KTV 真的很让六六有非常心动的感觉，我都很想要立刻订票前往台东了。大家去 KTV 必点的歌曲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有这首歌，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大家应该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哦，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再爱一遍天后》当中。持续提醒到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在台一丁北上在 4.258 公里的地方呢，这个斗六的路段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啊，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所以呢在请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特别留意一下下吼。在国道一号北上 322.8 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小心闪避。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五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施工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是在国道十号东向25.5公里到28.9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内侧车道，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的。还是要提醒到哦，这个在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哦，驾驶朋友

请这个务必是小心闪避。那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这边旗顶平交匝道前呢，内侧车道也是有重机停放的情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然后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没有路灯的情况，可能视线比较不佳一点，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帮忙小心慢行。时间5:51，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东部地区啊，还有南部地区可以好玩好去的地方，还有没有呢？六六来看一下。当然有，在这个南部的地方呢，我们的四昆生码头以及龙山寺广场也有全台独家的水上市集啦。没错，就是我们这个周末限定的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可以搭船在我们的这个管筏间购物啊，很酷的体验哦！探访红树林生态，现场还会有80组路上的餐车市集以及儿童水乐园，感觉很好玩哎！六六又想要订票前往台南了，到底要去哪里？好犹豫哦，真的是好难决定。都提供给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规划一下怎么样比较好玩，怎么样比较方便。在台南，同样是台南2026的麻豆文旦节也是在这个周末，在有这个麻豆幼儿园，柚子的柚，麻豆幼儿园的活动啊，举办了我们的麻豆文旦博览会，结合在地柚香还有一些农特产品的展售，还有限定文化体验，大家也可以前往这个地方麻豆的地区去了解一下。高雄呢，2026高雄乘风而起男子场也是在今天会举行哦。从我们的中油红南宿舍园区出发，首度骑进男子，规划这个单车漫游古迹日式宿舍，还有后进溪的清水公园这边前往这样子的行程啊，还安排了亲子单车跟风格餐车的市集，可以让大家做活动的体验。高雄同样是高雄的旗津金之森林的森海风散策市集，在我们的这个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有海风市集，还有漂流木的手作 DIY 以及一些海洋相关的讲座跟演出，也是在这个周末限定的。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Tisland 的歌声 Travel。

0: 听到来自 Tasteland 的歌声 Travel， 哎，该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啦。时间5:57，准备要5:58了哈。待会儿呢，再跟大家介绍完这个最后一个景点之后，我们准备要迎接6:00的整点对时。那我们最后一个景点呢，哎，就是在我们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的2026台湾仲夏节山之主场，在9月12日跟大家见面了。这个活动呢，是台湾仲夏节系列的主场之一，是以山林为舞台，然后结合音乐的演出啊，还有一些市集跟亲子体验。那市集的时间大家帮我笔记了，是下午2:30到晚上8:30，所以千万要注意时间，不要错过了。那我们的仲夏音乐节呢，时间是4:45到晚上8:00，下午4:45到晚上8:00哈。然后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很厉害的卡司，像是陈新月啊，然后李杰明、谷谷、吕思维，跟我们的李佳欢，还有一些像是新生代的团体阿垮、原少年，都会有一些曲风演出啊，很多人性的演出。那像是有涵盖一些原名的歌声啊，或者是轻流行跟华语金曲都有，让你一次满足，一路从午后唱进山林的夏夜。现场呢，除了音乐演出之外，也会有一些街头魔术啊，或者是巨型泡泡秀、小丑互动等等的亲子体验，所以大家可以前往去享受一下这个结合山林、美食、文化还有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蛮好的，这样的结合，六六觉得，又是一个想要出发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我们的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1: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尽管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00。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2.8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散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同样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一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同样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的路段呢有发生小货车翻覆的情况呢，占用了我们外侧的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变换车道，注意安全，然后一样小心行驶咯。在台一丁北上4.258公里这边斗六路段也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好，那接下来看到持续性的这个施工，持续性的施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持续的道路施工呢，是在台62线西行到这个龙潭堵隧道这边会有这个检查的工程，轮流封闭施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散落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节目第三个小时，哎，起床的听众朋友可以跟六六签到一下了哈。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跟我说个早安，嘿，我们一起打起精神来哈！记得出门前千万要先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然后小心慢行。跟您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刚刚说发生了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呢，我们刚刚有说是

它现在目前的情况哈，是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事故的话是占用了我们入口匝道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帮忙注意安全啊，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最重要。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哈。那国道五号南下呢，目前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这边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喽。早上6:06啦，我们外面天空亮起来了齁，大家早安呢、啊、六六上班的第三个小时非常开心，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在陪伴我们哦。一刚讲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又进来一个刚排除的好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国道台61线北上169公里，刚才说这个小货车有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已经接货排除了，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英文歌好不好，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坪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了。

0: 听到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 时间6:11。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后双向车流都很正常哦，不过沿线都有降雨的情况，路面也比较湿滑一点。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的话，请降低车速，加大与前车的车距，并全程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的视线与安全。那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

哦，我们这个下雨天哦，有可能在外面啊，还是要多多留意跟前车的车距了哈。提醒到大家，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这边斗六的路段呢，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哦，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啊。国道一号北上322.8公里永康前中间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小心回避了。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60.5公里过后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情况发生哦，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前车的这个我们前方道路的状况是怎么样。时间6:12，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曲啊，但是是来自一位韩国女歌手 Jisoo 的歌声 Click。

时间6:15，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isoo 的歌声《Click》这首歌曲，在2026年9月4号发行，收录在同名单曲《Click》，同名专辑《Click》。

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很有趣，它很新，9月4号才刚发行的，然后

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早晨警示音要带大家来看到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还有打诈的小故事了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呢，在9月10号的时候，电信网络诈欺受理件数总共是432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5903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哦，财产金额达到了1229.6万元，也是不少。假性财产的犯罪呢，它本质是属于民事财产争议的诈欺告诉。那这样子的状况总共有50件，财产金额达到了4936.7万元哦，也是很多呢。相较于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我们电信网络诈欺受理的案件是399件，那财产金额总共是1.5850万元。哎，这周有增加的趋势，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哎，每周都在讲一样的话，我们哪一天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变少吗？好，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哎。很难得的是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持平的哦。那在假性财产犯罪的状况也是有稍微案件增加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在接获一些资讯同时呢，多多提高警觉。

跟大家更新完了这个最新的数据呢，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的部分哦。排行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呢，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342.1万元。第二名色情应招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总共是40件，财损金额是409.2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啊，假投资诈骗有几件，总共38件，财损金额3644.3万元。第四名呢，假交友的诈骗，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32件哦，那财损金额达到了3541.4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是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62.5万元呐、啊，哇，也是不少呢吼。这个前五名，大家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完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故事哦，小打诈的小故事。来听到纸鸢的歌声，伪善。好，这首歌曲跟我们待会的故事有关，先来听一下。

纸鸢的歌声伪善，怎么会说伪善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啊，其实大家好像打着一个善良的名义，结果发现其实是诈骗了。开始讲故事之前，先提醒到这个持续的，我们还在持续当中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掉落物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我们的同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况是是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88公里旗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那这个路段呢也是没有路灯，那虽然说现在外面天已经渐渐亮了，但可能视线还是会有点不佳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放慢行车速度咯。那国道5号南下的这个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已经开启了，然后在台一丁的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

0: 留意一个活动的资讯，告诉你在新北市深坑区哦，这边有自行车活动啊，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然后再到万里、山之还有淡水，所以请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呢，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自行车驾驶朋友哦。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22.8公里呢，永康前中间外侧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难怪六六刚刚找不到这则，是在已经排除的通知里面呐、啊。接下来带大家来了解到这个有趣的小故事，不有趣，一点也不有趣。哎，讲到这个，就六六就觉得其实蛮难过的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哈。小片在某一间学校任职，他某一天呢接到办公室的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个社区的管委会林小姐，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就是这位林小姐呢。她说她在跟很多间的建设公司非常熟识啊，然后话锋一转，表示说呢，社区最近有一名住户的学童是在小片任职的学校就读。然后前一阵子呢，非常善良的这位学童呢，拾金不昧，把捡到的钱转交给大人，希望校方能够公开表扬这个热心助人的学生。哇，听起来确实，小片听到跟六六的感觉一样，这件事情非常值得鼓励，真心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学生表现出来的品德，就是对教育者的最大的认同嘛。所以这个时候，小片其实很开心。然后对方就说呢，为了感谢这位小朋友的善行，希望要捐钱新台币10,000元给学校，要小片提供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捐款账户。一听，对方不是索要钱财，而是要捐钱给学校作为具体的表扬。小片觉得，哎，好像没有可能是诈骗吧？毕竟他是要捐钱，他不是跟你索要钱财耶。但是当对方提到学童的身份的时候，小片才惊觉，哎，好像不太对哦，因为对方提到的学生的班级跟小片就职的这个学校的班级根本对不拢啊。然后翻找了教务处学生名册之后，也查不到对方口中的这名拾金不昧的学生，所以哎，很不对劲。这一整件事情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吗？既然社区里面的孩童是就读这个本校，而且拾金不昧，那为什么会连学生的姓名、班级都说错呢？而且还要求索取账户的资料，所以小片心中警铃大响，暂时婉拒了提供校内的资讯。果然，没有事发没多久，学校就收到了主管机关的通报，县内有30多所的学校遭遇了相似的情况，都是接到一样的电话，话术都是说，哎，我们为了要表扬学生啊，有这个爱心捐款等等的理由，希望学校提供公款的账户。幸好当初有发现，并且没有提供学校的账户资讯交出去哦，不然呢，这样子莫名其妙的骗局就得逞啦。提醒大家，陌生人要捐款或者是奖助学金、表扬学生等等的名义呢，索取学校账户，请先查证，不要因为对方好像是要捐钱，就直接提供你的账户资料。对方提供姓名啊、班级等等资讯的时候，要确认核实过是否真的有这个学生。那如果有收到可疑的电话呢，或者是对方是声称某些机关、团体或者是公司啊等等的官方管道，它是没有表明的，必须要先去查证之后，然后或者是上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最近有没有这样子相关的案例发生。请大家多多保持警觉啊，因为这个诈骗集团也有可能先创造一个很正面的故事，然后说要捐款表扬，让学生学校校方这边会觉得说，哎， 很期待说，哦，我们的教育是有成果的，然后降低戒心，来向校方索取机关账户的号码，特别特别要多多留意一下了。时间6:32，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哦，准备好呢，打起精神再上路。待会儿我们要连线到，在这个我们的休息过后呢，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起降的情形了。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2: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我想搭上飞机，掉上飞行，飞到哪去，其实也不在意。
6: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保持好心情再出门是很重要的吼，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时间外面天亮了，感觉大家陆陆续续也是准备出门了。出门之前要先检查好我们的这个油箱啊，油有没有加满，然后水箱跟各个电表的状况是不是都是稳定的、正常的，再出发，避免任何意外发生的几率吼。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106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这边有三脚架。哦，非常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告诉我们这个资讯哦。那请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再稍微小心闪避一下了。在我们的这个台一丁啊，北上在4:25公里斗六的路段呢，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辛苦我们的同仁们哈。那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86公里起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车道重机停放的状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这边有

在一首英文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状况以及天气资讯了。听到来自 Billy Vincent 的歌声 Fly Away。

0: 时间6:40，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我们这个飞机的起降情况以及天气相关的资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您好。
1: 欢迎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下有小雨，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还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

非常感谢这个航务员提醒我们的一些事项，以及每次都会给我们很有趣的这个航空小知识哦。六六真的都很喜欢，每次听到都觉得哦，又学到了一点东西。来看到这个持续性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292.6 公里，麻豆站被跑到前这边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哦，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啊，以避免我们的这个事故哦有任何发生的可能的机会。国道一号南下在109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在这个地方呢，外侧路肩有三脚架在这里，所以呢，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了。在台一丁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那同样还没接获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稍早一点有事故发生哦，这边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掉落物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时间6:44，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哦，大家应该也蛮熟悉这首歌曲《红色高跟鞋》，带给大家。

蔡健雅2009年收录在《若你碰到他》专辑当中的歌曲《红色高跟鞋》，由蔡健雅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哦，非常经典啊！这首歌也是蔡健雅把都市女性对爱情的神秘渴望，还有那种捉摸不定的感觉，比拟为手腕上的香水味，以及那双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非常写实又充满都会感的一首歌曲哦。时间6:48。六六近期也是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啊，偶尔会穿上高跟鞋啊，会发现其实长时间不穿高跟鞋的话，走起来是真的蛮难走的，而且不太舒服哦。这种感觉，但好像也没有办法，毕竟要步入社会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都是为了体面，为了好看，或者是为了让自己开心，那我们必须同时还是依旧要踩着这双高跟鞋，就算路再难走，再可能有危险，我们还是需要走在这条路上面。我们这个很多的路况也都是还没有排除的状态啊，所以再请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帮忙多多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以及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的事故啊，中间外侧车道占用了哈。所以呢，先提前改道一下，提醒到大家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92.3公里麻豆站备跑道前，中间外侧车道3辆车的事故，请大家特别多多留意了。接下来的两首歌曲也是非常的活泼，希望这两首歌可以带给大家好的心情。听到来自葛仲珊的歌声，在2016年发行，收录在《皇后区的皇后》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旧改天》。

0: Mr. JT。
1: 葛仲山就改天时间6:55。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我们明天还会在空中再见啦。今天也来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六六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陪伴六六这三个小时的时间，六六也很开心可以在空中这样子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其实今天因为可能感冒刚好有点脑袋不太清楚，很常打结，但是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给六六很多的鼓励，然后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让六六心里觉得这个凉凉的即将入秋的天气心里还是有一股暖流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曲来自吴方陈芳宇跟吴卓源的歌声，希望六六的表现呢跟天气啊还有大家出门在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种表现都可以更加的 better。 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 better。 那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业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啦。我们明天见，拜拜。

早起七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92.3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3辆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截获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目前也是还没截获排除。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南下106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间有三脚架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66线东向在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呢，目前过凭证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两个厨余桶的状况哦，这边是有两个厨余桶掉落在内侧车道，那目前已经派相关的我们派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再来看到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斗六的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在新北市深坑区自行车活动呢，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一路到万里、三支、淡水等等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自行车的驾驶朋友。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

0: 近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1: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0: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哎，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哎，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9月12号，来到了9月份的第二个周末了。不晓得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者是这周周末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那么今天一早就开始下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啦，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区是不是也在下雨呢？如果说你刚好也出门了，然后也在下雨的话呢，提醒你哦，要记得出门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周围的路况，尤其是下雨天哦，地面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咯。那么7:11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133.3 公里，过了苗栗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06 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肩有三脚架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

新北市呢在深坑区有自行车活动哦，路线呢是从深坑、平溪、万里到三芝以及淡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一顶呢北上的4公里的地方哦，斗六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在旗顶平交匝道前的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北市呢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呢是要走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蒋卓嘉的早安晚安。如果说你是已经起床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就是跟大家说早安哦。那如果说你是已经熬夜通宵了到天亮的话呢，赶快睡觉了，准备跟你说一声晚安哦。那么这首来自蒋卓嘉的早安晚安。

0: 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哦。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在开始前呢，一样也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哦，就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很羡慕别人生活的经验呢？像是呢，看到别人很有才华，就会想说，如果我也像他一样就好了；或者是看到别人很受欢迎，就会反思自己说，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受欢迎呢？或者是看到有人好像很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就会忍不住问自己说，那我呢？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尤其呢，是在我们现在这种只要一打开手机就能够随时看到别人生活的时代，有人可能是分享他的旅行，有人分享他的成功经验，也有人是分享他优秀的成绩，也可能是分享了自己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哦。那么看着看着，有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人家比较哦，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自己不能过得也跟别人一样呢？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的话哦。他说的这句话呢，是成为你自己，其他角色都已经有人演了。那么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点幽默嘛，但也是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呢，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在各领域上很有才华的人了。有人呢可能会很会说话，有的人可能是很有自信，有的人可能是很擅长读书，有的人可能是充满创意，那么也有可能是很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哦。那么这个世界上呢，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人，但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真正的你哦，那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的问别人说，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样做会不会很奇怪？大家会不会喜欢我这样做？但我们呢，都很努力的在成为一个符合大家期待的人哦。但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你可能只是希望成绩好一点，希望自己更受欢迎一点，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厉害一点哦。但我们如果一直忙着去扮演别人的角色呢，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始忘记说我们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或者是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哦。

而且呢，做自己呢，也不是说我想怎样就怎样哦。做自己也是不可以，就是盲目的顺从别人，我们也是要学会拒绝的哦。而且呢，我们在努力成长的过程，也要记得，我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哦。那么我们可以去欣赏别人的优点，但并不需要去复制别人的人生，也可以去欣赏别人的长处，但不需要否定自己的价值哦。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步调嘛。就像花园里浇花一样，玫瑰呢也不需要去羡慕向日葵，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一样。那么向日葵也不需要去变成百合，因为它也有属于自己的模样哦。那么如果每一朵花呢在花园里面都长得一样的话，那个花园可能就没有原本那种充满各式各样的花那么丰富的魅力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哦，有的人安静，有的人活泼，有的人很早找到方向，有的人呢可能还在慢慢探索。有人擅长站上舞台，也有人更喜欢安静的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不同呢并不是我们的缺点哦，而是让我们成为自己的原因。这些不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哪里跟别人不一样，我要改变，而是告诉你自己，我跟别人有这个不一样，这是我的特色哦，是这样子的一个闪光点。那么如果说今天的你还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急着去找到答案哦。人生呢本来就是一个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你可以尝试也可以犯错，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些过程中呢，你可以慢慢的认识自己，学会更多事情，所以也都不是会白费的哦。因为每一次的选择都可以让我们更加的靠近自己，更加的了解自己哦。也许呢，这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哦，就是呢，不再烦恼，我要怎么样才能像别人一样哦。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忍不住的开始跟别人比较，或者是开始羡慕别人呢，记得提醒自己，别人的人生有别人的风景，而我们的路上呢，也会有只属于我们的风景哦。我们不需要跑得跟别人一样快，也不需要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哦。我们只需要慢慢的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就够咯。所以呢，今天就把这句奥斯卡·王尔德的“成为你自己，其他人、其他角色都有别人演了”这句话送给大家。那么我们也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人生了，也不要急着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哦。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跟别人不一样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时候呢，跟那些人的不同的地方才能够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7了，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半个小时。那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吴卓源的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

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哦，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哦，而且呢没有放任何的警示，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间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也是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在道路的中央会设那个施工的围篱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6号。台北市中城路二段207巷，在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呢会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下午3点钟。还有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哦，会封闭机车专用道，那么占用了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土城区在环河二桥双向百捷宝路路段呢会轮流进行封闭哦，那么要进行桥面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也是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的路段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的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早上的九点钟到下午4点钟哦。新北市呢在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占用了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7号的每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林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怪物。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这个东北季风减弱，各地的早晚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今天清晨或者是今天晚上到别人清晨的低温大概各地都是24到25度。那白天开始这个台湾的西半部地区特别是在北部，白天的气温是明显回升的，感受上会比较温暖偏热一点点。白天的高温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跟昨天类似，一样是维持在30到31度左右。所以西半部的温差会比较大，大家要特别留意，多加件衣服避免着凉。降雨部分，今天台湾地区东北季风减弱，然后转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仍然是会有一些迎风面的一个降雨的。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那风力的部分，今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一点，在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沿海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偏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拜拜。
1: 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67.4 公里右视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在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是在台北市的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在这边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另外呢，在台北市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三号呢北上209公里中投公路交流道的路间也是有一辆抛锚的汽车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间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的外线车道呢有保险杆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都已经开启了。

还有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会进行工程哦，那么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5喽。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声祥的《大地书房》。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咯。那么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特武城区黄河二桥呢，双向百街宝路路段呢，会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日的早上6点钟。以及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了机车专用道，占用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日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呢，内湖路一段的285巷到环山一路。环山路一段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以及是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日。还有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再到了南港的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日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哦。重复一次，是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日。以及台66线东向

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过了平镇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个厨余桶掉落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5线北上在3.3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一辆货车爆胎哦，目前停放在路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

那么可能是因为雨天的关系，所以今天路况消息也是的比较多一点点哦。要提醒大家呢，下雨天地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呢小心减速慢行，或者是说如果现在时间还太早啊，你还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提醒你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可以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

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7:54了，哇，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怎么已经要来到第二个小时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八点钟的对时哦。这首是来自古巨基以及告五人所合唱的歌曲哦，他们的《成长的错》。那么准备来收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喽。

人际变得鬼秘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遗失的运气，令我们为谁献一回合随意。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人心会变，但别忘了初衷。路况会变，那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避开拥塞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67.4公里，右视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三号北上在314.4公里，白河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4线东向在34公里二西前的中线车道呢，有箱子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5线北上在3.3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货车